0: 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助力江品走向更大市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塔城地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1: 新疆年内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
0: 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举行，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古尔邦节各地开展特色活动，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假期出行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日前，新疆邮政管理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
2: 眼下的新疆特色果品正陆续成熟，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走进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快递员正将分拣好的樱桃按品质归类发往全国。
3: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分拣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2: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樱桃的新鲜度，物流企业还在寄递全流程上下足了功夫，从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专属保鲜措施和高效运输网络，不仅保障了樱桃品质，也让米下樱桃的口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提升。
4: 为此，我们专项定制专用保鲜包装，组件专属揽收、专办就地揽收，现场直发，江外精准切记，重点城市航空运力，每月樱桃累计出单300余单。
2: 当日采，次日达。江品先地的鲜，来自于新疆日益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将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的短板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新疆还通过江品先地品牌建设，促进优质乡村农产品借助网络到达千家万户，来改变过往产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在我身后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着刚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那从这里卖出去的每一个哈密瓜都贴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识，成熟度好不好，那外观漂不漂亮，都有着统一的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这个标识，一路冷链保鲜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上。
2: 作为吐鲁番哈密瓜的核心产区，三铺乡的瓜农们率先尝到了江品先地带来的甜头。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江品先地为他打开了更大市场，
6: 给我们农民带来的社会效益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7: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也会走到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助农直播，用直播加物流的方式打通产销链路。
2: 当天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就取得了累计在线人数48.03万人次，销售哈密瓜3.64万件，销售额191.77万元的好成绩。江品先地不仅让农户链接了更大市场，还能通过大数据反馈指导农业生产，促进订单农业发展，使新疆的优质土特产能够依据市场需求实现标准化、优质化种植，从而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
8: 如今江品先地不仅是一条单一的物流通道，更是农产品的专属品质身份证，依托政府背书加持，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
2: 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目前新疆各地州市邮政管理部门均已制定江品先地推广活动计划，来深化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同时，乌鲁木齐、巴州、阿克苏、喀什、伊犁、亳州等农产品种类丰富、规模较大的地州市，将在今年优先运用既有助农销售活动及场所，设立江品先地

0: 展销中心，开展特色产品推广行动，使其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的强力引擎。
1: 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废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辐射污染1件、其他污染15件。截至5月27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沙湾市、乌苏市，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力行力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了解整改进展，听取相关问题整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并对后续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做到一事一办、一场一策，拿出务实管用有效的治本之策，确保整改全面彻底安全。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严格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装置，加快推进超低排放和节能升级改造，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把督察整改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整改回应群众期盼。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塔城地委关于督察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塔城地区相关部门、县市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抓督察整改的实际行动上。要聚焦突出问题，细化整改方案，挂图作战，集中攻坚，确保反馈问题线索逐一落实，件件落地。要坚持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深挖根源症结，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美丽新疆。督导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北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乌苏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沙湾市天宝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沙湾市大盘美食一条街，了解科技创新、维护稳定、市场消费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统筹防范化解各重点领域风险，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科学分析研究，强化日常调度，抓好重大项目投资，提升对外开放层次水平，抢抓古尔邦节等节点，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提升农牧产品深加工水平，突出质的底色，擦亮特的招牌。

0: 做好开拓优质农牧产品市场大文章。
1: 记者今天从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
0: 外送电量中，新能源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32.2%。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绿电占比攀升、送电范围不断拓宽的态势。一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至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新能源已成为江电外送增量主体。在哈密电网首座220千伏光伏汇集站，华电石城子光伏220千伏汇集站，截至5月26号，这里已发电29.4亿千瓦时。
2: 通过我们的三台主变升压之后，送到哈密的750变电站，由哈密750变电站再进行外送到敦煌。
0: 据统计，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
3: 5月26号，随着一列满载设备、零副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科。2026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2025年提前了3天，刷新年度开行记录。现在，这里班列开行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
4: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3: 为满足不断向好的外贸需求，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持续提升运输效能，今年截至5月25号，已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568列，同比增长18%，运送货物超过847万吨，其中返程班列数量占比持续提升，进口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包括粮食、木材、有色金属等，贸易结构更加均衡，铁路快通、仓单归并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全面落地，进一步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和时效。
5: 5月26号，由中国新疆贸促会和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以及商界50多名嘉宾和中国新疆190多名政企代表参会。
0: 本次对接会覆盖能源化工、商贸物流、制造业、农牧业、建筑建材、服务业等重点领域，140多家企业现场精准配对，达成多项商贸物流、建筑建材、农产品等合作意向。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开发建设了综合保税物流园区，这个项目呢，能够有效地帮助到我们中国商家拓展中亚市场。
3: 这次与中国新疆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将持续深耕新疆市场，持续引进优质建材产品。
7: 一场经贸对接会看似啊是政府和企业的事儿，其实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就拿对接的农业项目来说，新疆的技术走出去，中亚的优质农产品引进来，这个双向通道一旦打通呢，咱们的餐桌啊就会多一份选择。而这样的合作空间正是源于中国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互补。
0: 吉尔吉斯斯坦矿产农业资源禀赋突出，产业深加工技术需求迫切，中国新疆产业体系完备，技术成熟，跨境物流便捷。随着中吉乌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双方合作正从资源互补走向产业深度协作。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新疆代表处正式揭牌成立，为两国企业常态化合作架起了服务桥梁。
8: 依托这个代表处，我们将持续深化中吉两国在物流、能源、文旅、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畅通双向投资贸易渠道，
9: 精准匹配 供需资源，深挖产业合作契合点，以更大力度拓展双方进出口。

0: 贸易。
1: 一场精准对接，让企业跨国合作从过去的四处寻找变成如今的一站直达。随着合作项目陆续落地，两地百姓也将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多实惠优质的跨境商品，真切感受一带一路带来的红利。
2: 今天是国尔邦节，各地群众通过不同形式欢度节日，共话民族团结深情。
3: 在和田团城景区，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舞蹈，表达喜悦心情，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互动。
4: 今天来这旅游，大家欢聚一堂，音乐一响呀，就情不自禁的想跳一下，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3: 英吉沙县芒新镇举行联谊活动，舞蹈《56个民族56枝花》，农具 T 台秀，民间艺人大合唱，趣味小品，乡亲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生活的大变化。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在乌苏市头台乡头台二村上演，歌舞表演精彩纷呈，趣味小游戏互动热烈，吃起香喷喷的抓饭，各族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进一步加深感情。
5: 说说笑笑，邻里之间越发亲近，祝愿我们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好。
3: 在阿图什市幸福路社区举行的百家宴上，各族居民纷纷端来自个儿做的拿手菜，一同分享，共话邻里深情。伊宁市八一阔下社区举办起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会，大家踊跃参加，感受节日欢乐。这些年在社区两委的支持帮助下，有的居民开启沙粒化艺术品店，有的开办民宿，并带着邻居们一起增收。
6: 我的民宿已经开起来4年了，现在变到14间，我们也把周围的邻居一块加进来，让他们跟我们一块挣上钱。
7: 古尔邦节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客流攀升，新疆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强化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路。
3: 古尔邦节假期5月27号0时到5月31号24时，新疆免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
8: 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中短途的车流高峰就已经开始了。车流量较大的时间段呢，主要集中在上午的10点至13点，下午的3点至7点这两个时段。继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继7京新高速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以及G30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为今天的主要车辆缓行的路段。大伙呢可以通过关注新疆路网以及新疆交通运输微信公众号以及交通出行的服务网站、直播等等的方式，实时的关注路况及公路气象等信息，合理的规划路线，有效避免拥堵。
3: 铁路方面，古尔邦节假日运输期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142.68万人次，较去年同假期增幅0.8%。
9: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站的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过93000人次。
10: 加开伊宁、克拉玛依、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多方向列车，增开售票退改签窗口，加密检票通道，做好列车上水与站内热水供应。
11: 买票很快，服务方面挺好的，都能满足基本要求。
12: 假期首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与航班量都达到了峰值。5月27日至31日，预计保障飞行起降2900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8%。进出港的旅客达到44.5万人次。
13: 要去北京玩2天，带两个孩子去爬爬长城。
14: 乌鲁木齐至北京、广州航班每日最高执行7班，上海、郑州每日6班，深圳、杭州、南京、重庆每日4到5班，并且在北京、广州等热门航线投入了宽体机，提升了长途出行的舒适度。
2: 位于温泉县的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脉络，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实证。
15: 呼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内。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由瞭望与防御性建筑遗址、城址建筑主体、山顶居址和墓地等部分组成，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是一处大型青铜时代聚落。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斯塔遗址。

址的城址区，整个城址区有50000平方米。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饮水渠，它主要是从山上引下雪水进行使用。而我左边的这块区域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居住的房间。目前呢，城址区已经发现了像这样的房间一共有8间。这里主要出土的文物以陶器

0: 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农作物，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1: 历经十年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考古人员确认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和发掘的规模最大、级别相对较高、拥有聚落围墙和大型石构建筑群落以及南北哨所等军事防御体系的青铜晚期时代典型聚落遗存。遗址的东区墓地年代比核心区域城址早1000多年，墓葬分布极为密集，总数达100余座。其中一号冢为一座大型石围封土墓，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是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2: 洞室的结构，包括我们出土的嵌着青铜珠的人头像、直制的权杖，包括我们在一些石板上发现了一些岩画，说明当时有多种的文化因素它汇聚到了这个地区，共同的形成了这个人群。
1: 5月26号，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评选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简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马匹燕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
3: 获奖的成果紧扣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重点领域，课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4: 通过古籍文献挖掘整理历史上新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故事，能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历支撑和鲜活的历史素材。
1: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自1985年启动评选以来，累计评选出近3000项优秀成果。
5: 5月20号到25号，丹心应初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先后在驻疆部队、高校及基层举行。贺蛟龙同志用生命诠释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听众心中。
6: 我要向他学习，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
7: 我要扎实学好专业知识，毕业后回到基层去，把贺主任的接力棒接住，传下去。
5: 宣讲中，报告团成员以亲身经历为切入点，从不同视角还原了贺蛟龙扎根边疆、实干为民的一生。
8: 他让我明白，一个好的摄影师不仅要拍出美的画面，更要拍出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我想把贺主任的镜头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讲给大家听。
9: 我会带着团队继续扎根伊犁，把产业做大，把公益做实，让更多乡亲受益，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0: 5月26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结束。5天时间里，组织开展了惠民展演、优秀舞台剧目演出以及配套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群众身边。
5: 5月26号，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在昌吉市亚新广场上演，来自全国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的民间艺术团队轮番登场，让当地群众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魅力。
11: 用热烈欢快的花鼓韵律展现家乡新时代的崭新气象，
12: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天南地北的民间艺术，看得十分过瘾。
5: 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山西省社火高跷走兽惊险别致，表演者步伐稳健，湖北省歌舞美酒喷喷香传递丰收欢乐，兵团情剧团戏曲表花唱腔婉转，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3: 民间艺术就是要扎根人民，贴近生活，看到观众们这么热情，我们也特别受鼓舞。
5: 本届民间艺术季除了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外，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也来到新疆演出优秀舞台剧目。
14: 带来的一首曲目是有新疆音乐风格的，描写了新疆的好风光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场面。
15: 高水平的演出特别好，所以这种活动我觉得多多到新疆来。
1: 5月2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8 赛段至于田达里亚布一赛段的激烈争夺。 作为本届环塔拉力赛最具特色的经典赛段之一，车手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0: 288公里的赛段，既可以领略到独特的大漠风光，也需要时刻面对导航、耐力与驾驶技术的多重考验。
1: 我们已经连续了2年在这里面走错路，我们特意把路书仔细看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又走错了，又耽误一点时间，还好很顺利的出来，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来现场看环塔简直是太燃了，看到这个沙漠里面赛车扬尘，引擎声轰鸣，实在是太震撼了。
0: 目前赛事已经过半，各组别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四驱改装越野车组别，多代减震器车队林德伟、王阳继续占据总成绩榜首位。作为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技术创新组别之一，量产混合动力越野车组继续成为焦点。长城坦克700 K 慢车队251号国际车组占据榜首位置，展现出新能源越野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中的竞争力。量产越野车组方面，长城火炮动力车队257号俄尼日勒图敖布勒格继续领跑。卡车组方面，首次参加环塔的卡马兹大师车队展现出强大实力，502号车组暂列组别第一。摩托车组，新疆八一钢铁车队阿巴斯加帕尔暂居成绩榜首。随着 SS8 赛段的结束，环塔拉力赛今天离开和田，转战麦盖提，车手们将迎来本届环塔最后一个沙漠长赛段。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从2026年到2028年开展长期照护师培训1.5万人次，进一步推进长期照护师人才队伍建设。培训内容侧重于对老年人、失能、半失能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辅助等。柯坪县日前实现全域电网职工到户，居民可享受线上便捷缴费、账单透明可查、运维常态到位、故障急速抢修等服务，用电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大幅提升。
0: 喀什市铺陈中华文化底色设计挑战赛日前启动，选手要在公共空间、边角空间、建筑风貌等场景中至少选取3类场景进行创作设计。作品征集时间6月27号截止，7月17号公布评选结果。新疆和田美食进中央民族大学活动日前启动，抓饭、烤包子、馕包肉等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师生品尝。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29号，现场同步设置和田特色农副产品展区。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金沙滩，感受这里的优美风光。

0: 准东行，准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

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知道一束鲜花从采摘到摆上中亚国家的货架需要多长时间吗？以前这个答案可能是10天甚至更久，但现在在霍尔果斯，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24小时。就在前不久，12万只霍尔果斯造的鲜切花首次成规模地驶出国门，直奔中亚市场。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边陲，怎么种出能和春城昆明比拼的鲜花？本地花凭什么能抢下中亚市场？又给当地乡亲们带来多大改变？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不久前，一辆装载着12万只鲜切花的货车从霍尔果斯口岸顺利出境。这可不是普通的货运通关，这是霍尔果斯本土种出来的花第一次成规模走出国门。
2: 这批12万只花的订单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是产业园鲜切花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单。
1: 这批鲜花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高原红，产自霍尔果斯市清泉花卉苗木产业园。在加盟商徐全新看来，这12万只鲜花订单不仅是他的鲜花第一单，更是本土鲜花闯世界的投名状。
2: 这个花就是我们这次出口的品种，原名叫高原红，我叫它国门红。通过这次出口，我对它更有信心了。
1: 花是好花，但凭什么能打动精明的中亚客商呢？采购商斯维特拉娜·武沙库瓦来自哈萨克斯坦，以前一直从昆明进货。为了这批鲜花能顺利运输，她专门赶到了霍尔果斯实地考察。
3: 我在这边采购到的鲜花主要销售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家。之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采购鲜花，是因为之前从昆明采购路途遥远，后期我们想跟这里长期合作，采购所有鲜花销往中亚国家，达到1个月20车的销售量。
1: 在采购商看来，之所以选择霍尔果斯鲜花，答案只有一个字：快。以往中亚国家的鲜切花贸易大多要从千里之外调运，时间长，损耗大，成本高。霍尔果斯挨着口岸，距离近，通关快，地缘临近成为天然优势。
2: 哈萨克斯坦的客户呢，他要是从昆明进花，包装到口岸的时间最少是在7天，等到他到了出清完关以后，到了真正市场上可能也在11、12天了。目前来说，我们这一车走得非常成功，下午装完花，当天晚上就出关了，第二天中午就已经到了客户的手里了。
1: 速度是硬道理，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霍尔果斯这个冬天冷夏天旱的边陲小城，真能种出高品质的鲜花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距离口岸约20公里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这里是霍尔果斯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园区清泉花卉苗木产业园。而让奇迹发生的，正是这位来自云南的技术员杨连巧。
4: 枝干比较，你看这个上面啊，它是

0: 75公分宽的上面，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每一只鲜切花它的生长空间更足一点，通风效果也更好一点，科学的管理。
1: 杨元巧和他的家人存在云南深耕花卉种植两代人，受聘来到霍尔果斯时，他也曾有过疑虑，但长时间的观察下来，他发现这里的夏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糖分积累，花的颜色、花瓣厚度、平插期一点儿都不输云南。
0: 我们用了就是一半土一半有机肥，这是秸秆，然后这个秸秆它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然后调酸减盐，一个就是保水保肥。
1: 但光靠老天赏饭吃还不够，真正的秘密藏在他的脚下。
0: 我们的肥也是经过测土配方，10公分一个滴头，定时定量定位的，滴到根部。我们有了这么一套现代化的种植方法，让鲜切花在霍尔果斯顺利安家。
1: 杨连桥口中的安家是现代农业科技的集成应用，原来所谓的不可能输给了科技加耐心。这里的鲜花不是靠天吃饭，而是靠数据生长。目前产业园针对中亚市场的需求，筛选培育了数十个抗逆性强、平插期长、花型优美的专利品种。
2: 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现在种了这个大棚数量呢是15个棚，种了7个品种。这个花就是叫骄傲，那枝从枝条到花头和这个形状上都比较不错，你剪下来这个就能达到出口的标准，在 A 级花枝条和杆粗和这个花头的大小都非常好。
1: 现在这里的花参照昆明的行情进行定价，对于中亚客商来说性价比很高，而为了确保这最后一公里的品质，产业园在每一个环节都在为新鲜赛跑。
0: 我们从大棚采出来的每一只花都先到这里除去地热降温，紧接着全部的花就会被运送到这里。这是2到4度的水温进行醒花、灰莓处理、分级包装、去刺儿，整个流程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确保我们的每一枝花都是以备战状态踏上跨国之旅。
3: 哈萨克斯坦客商用订单为霍尔果斯鲜切花的竞争力投下了信任票，但是产业能不能持久，光有技术和市场还不够。一个更深层的拷问是，谁愿意来种花？种花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4: 给我把那个高原红给我配上500盏，洛神和骄傲，还有那个。
1: 每当临近节假日，鲜切花生意很是红火，这让浙江来的加盟商苏晓很有干劲儿。去年冬天，她和丈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举家从浙江前往霍尔果斯。在此之前，他们经营着与农业毫无瓜葛的酒店生意。
5: 霍尔果斯有特别好的区位优势，中亚国家对鲜切花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在这里落户种花。
1: 让苏晓下定决心的，除了区位优势，还有当地政府与群众齐心协力谋发展的软环境。在加尔苏村，一种名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正在让鲜花产业落地生根，不缺技术，不差人。
5: 一开始我们种了6个大棚，后来又加种了10个大棚。我们前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大约在10万。
6: 我们家地也包出去的呢，到秋天有扭转的收入，而且我在这也有4000块钱的收入，日子过得挺美的。
1: 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这是霍尔果斯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一朵花的绽放看似微不足道，却折射出这里不断创新探索乡村振兴的智慧。现在村里的鲜切花产业季节性用工能达到1000人。
2: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不能一直走老路。鲜花产业就是我们把口岸通道优势转化为本地产业优势，下一步我们要扩大规模，引进更多花卉品类，把我们加尔苏村打造成面向中亚的鲜花小镇。
1: 云南来的技术专家带来了专业的种植技艺，浙江来的投资者带来了敏锐的市场嗅觉，而当地的干部群众则用勤劳和政策夯实了产业的地基。
7: 走在这里啊，我的感触很深。我们眼前呢是精密计算四季绽放的科技之花，是村民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幸福之花，而走出村子驶向

0: 高速公路的不远处呢是国门，它连接了更广阔的市场，是一座机遇之门。一朵花虽小，但在这里它连接着科技与土地，连接着家乡与世界。而霍尔果斯的故事正是从无数个这样的链接开始。
1: 一朵花的绽放需要破土而出的勇气，也需要拥抱阳光雨露的智慧。从鲜花出口到种植基地的打造，霍尔果斯用一种全新的思路证明，口岸优势不只在货车和集装箱，更在敢闯敢试的创新发展里。乡村振兴不一定都要搞大工业大项目，有时候啊，抓住一个看似微小的切口，用科技赋能，用政策护航，让老百姓真正参与进来，一朵花也能成为连通世界的王牌。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我给你买好吃的。
1: 嗯，跟我来。
2: 潘子，这个事儿啊就怎么做啊，要随机应变啊。
3: 知道了，队长，放心吧。
2: 然后呢，
1: 哥
3: 露下去了。
2: 哎，去吧。会议成功了？
0: 成功了。
4: 都是我的功劳啊。
2: 说的什么？
0: 太阳计划启动，正式进入实验中。
5: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一直找不到敌人的核心机密。
0: 我觉得咱们已经接近核心机密了，要不然敌人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密码来防备咱们。
5: 这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一次次的破坏敌人的任务能够防止他们的计划，可是没想到的是敌人的动作比我们还要快。
0: 这说明这个太阳计划他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在暗地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这份电文说明了这个太阳计划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成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找到突破口。如雪，从现在开始你24小时盯紧电台，只要发现电文立刻接话。
0: 是。
4: 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自打咱们知道太阳计划后，日本人做了一系列反常举动。第一，侵占我们家医院；第二，军管我们家医院；第三，石田佳美进驻我们家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家医院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0: 哥，你还记得上次我从医院回来跟你说什么吗？我在医院里发现了一堆木箱子，但上面没有文字，印的都是一些骷髅头的危险标志，那木箱子肯定有问题。
4: 这箱子我也见过啊，这说明这些阴谋就藏在这些箱子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这些日本人在我家医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
1: 陆云豪，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1: 你不用陪你媳妇儿吗？
2: 李如雪，你说话能不能走点心？
1: 我就是走心才这么说的。
2: 我跟童小凤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那不是为了你的任务，你这么说话我心里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1: 你有什么难受的呀？
2: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
3: 耶路普鲁基达
1: 什么意思？
3: 我稀罕你，俄语。我心里就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1: 你别瞎说。
2: 我瞎说，我死无葬身之地。
1: 干什么呀？你乌鸦嘴呀！赶紧呸呸呸呸！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就先走了。
2: 你不相信我呗？
1: 我相信你又能怎么样呢？
2: 你给我一个定心丸吃，我好安心打鬼子呀。
1: 考虑考虑再说吧。
2: 哎，
4: 耶路普鲁基达。
5: 姐，到处都是鬼子，先到我家躲躲吧。姐，你看他们又发吃的了。
6: 我的，
7: 哎，别伤心，别伤心，去那边排队去。
6: 谢谢啊，谢谢，
8: 谢谢，谢谢。
6: 再给我一碗吧。
7: 那好，
9: 你别吃他们东西，他们都是坏人。
7: 排队。
5: 他们不是坏人。
9: 我还能骗你咋的？你听我的，你不仅自己别吃，你跟哥几个也说别吃，嗯。一会儿我带你吃好吃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呢。
5: 你搞错了，这是白家少奶奶在舍饭，你尽管放心吃吧。
9: 你说哪个白家少奶奶？
5: 哼，当然是白金山的太太了。
9: 白金山？
5: 啊。
9: 那你知道白金山他们家在哪儿吗？
5: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家药店在哪儿。
9: 哪儿？
5: 往南走，过两条街。康德药店就是他家开的。
9: 姐带你吃好吃的去，走。
5: 不，
6: 谢谢。
9: 哎，回来呀，回来。
7: 来，给。拿好。
5: 谢谢。
9: 哎呦，走。
7: 来，给，拿好。
9: 康德药店。
10: 哎，我说小乞丐，在这干嘛呢？走开，走开！
9: 这是不是白家的药店呢？
10: 是白家的，也跟你没关系。走开！哎，你干嘛？
9: 乞丐，找人呢！
10: 哎，你给我出来！哎，那个小乞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你给我出去！哎，乞丐，听见没？
9: 哎，你说你家有没有解毒的药啊？
10: 什么解毒的药？赶紧出去！
9: 怎么还碰我呢？
10: 哎，你干嘛？
9: 我问你，这是不是白金山家药店呢？
10: 是是。
9: 那人呢？
10: 出去了，不在啊。
9: 告诉你啊，别看不起穷人。
10: 好。
9: 走。
2: 这。
11: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2: 少奶奶，今天怎么没人啊？
9: 我们进去看看吧。
12: 哎。吃饭了，大伙儿都起来吃饭啊。
9: 怎么都不起来吃饭呢？
12: 别睡了，快起来吃饭啊。

0: 娘，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晚了，春梅还没回来。啊啊，
1: 您去歇着吧，我去迎迎她。
0: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说你把这个别墅送给日本人了？是这样的，
1: 那幢别墅本来是孝景您的，您不是住不惯吗？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日本人暂住一下。今天他暂住，明天他常住，怎么办呢？ 您就放心吧，金山自有分寸。有分寸就好。我还是要提醒你，用不着巴结他们。七尺男儿望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别把自己弄得跟哈巴狗一样。哎呀，娘，别生气。这个在生意场上嘛，不存在谁巴结谁，只是各取所需。 相互利用罢了。日本人呢，他就像一条疯狗，你养着他，是费了一些骨头；但你惹了他，他会咬死你。这陆家，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我。

0: 择，养一条疯狗。
1: 我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听说养一条疯狗当护身符。你小子留点神，到时候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骨头，要你的肉。
0: 要肉就给他肉，咱们还能剩下骨头。做生意嘛，有的赚总比赔本强呢。
1: 金山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怕到最后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没剩下，反过来疯狗还咬你一口。
0: 有那么邪乎吗？
2: 老夫人，大少爷。
0: 哎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2: 老夫人，大少爷，我和少奶奶去城隍庙给那些乞丐赊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乞丐都死了，少奶奶可能是吓着了。
1: 送医院，赶紧送医院。
0: 快快快，媳妇儿，哎，怎么这么厉害呀？
2: 慢点，
0: 快快快，

0: 各数値すべて正常です。
1: 計画通り隔離治療を。
0: はい。
2: 石田少佐，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太太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拜先生，情况不太好，您太太和管家得的是传染病。
2: 传染病？您能说得明白一点吗？本人略通医术，我想知道他得的到底是哪一类的传染病。
1: 他们得的是鼠疫，也叫肺鼠疫，一定是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2: 这样啊，昨天我太太跟管家去了城隍庙救济灾民，听说那里死了不少的灾民。
1: 那就对了，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酿成大面积的瘟疫爆发，因此我们要将您太太和管家隔离治疗。
2: 我太太跟管家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1: 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
2: 那我能进去看看我太太吗？
1: 不但您不能看，我们还需要您的配合。我们要给您和您的家人全部注射抗体，避免病毒的传播。
2: 那就麻烦少佐了，日后必有重谢。
1: 白先生不必客气，是我欠着您的人情，感谢您给我提供漂亮的住所。请您放心，佳美一定竭尽全力救治您的太太和管家。
2: 啊，有劳有劳。

0: 大佐阁下，白先生这是在特意等我。
1: 嗨，已经恭候多时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太太不是病了吗？就在安泰医院给隔离了。我这见也见不着，心里头……
0: 白太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吩咐了佳美小姐，让他们全力进行救治。你放心吧。
1: 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佳美小姐，我太太曾经跟我说，她已经到我家的药店去暗访过了。暗访？啊，暗访什么？还不是西药的事儿。当时我给挡回去了，可是最近我家药店门口总有人盯梢。白先生是不是太过多疑了？不过，西药的事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
0: 白太太的病情，我会吩咐他们全力救治。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毕竟鼠疫不同于普通病症。我想恳请大佐一定要救救贱内，因为咱们生意往来的货源货主，所有的账，那都是我太太经手的。一旦她出了事儿， 我想大佐的经济损失会比我死个老婆更惨重。
1: 放心吧，你太太会平安无事的。
0: 有劳大佐。

0: 我说坤子一路抱着糖葫芦也不嫌沉呢，合着这里边装的是枪啊？
1: 这是坤子自己的想法。
0: 哎呀，这小子跟你们是越来越近了，什么事儿都瞒着我。
1: 这杆枪啊，是胜利生前留下来的，希望你能够接下它继续战斗。
0: 给我了。我知道，这是胜利生前最喜欢的枪，上面有他的魂。放心，我会好好珍惜的。
1: 那就希望

0: 你拿着这杆枪，杀更多的鬼子。小鬼子一个也跑不了。好，我想趁这个机会和你商量商量，我和如雪的个人问题。
1: 你们两个不合适。
2: 怎么就不合适啊？
0: 是不是因为佟小芳？那我和如雪在火车上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上山之前。你忘了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呢。
2: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雪是有组织的人，她的个人感情也是组织说了算。
0: 我们俩个人问题跟组织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啊，别拿组织说事儿。
3: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作为如雪的哥哥，我可以告诉你。
0: 你缺乏考验，你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你一心只想着报私仇。当然了，你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灵活多变，机智勇敢，你为了完成任务，讨好佟小凤，迎合石田佳美，所以呢，我也怀疑你对如雪的真诚，也许你是为了复仇而在利用如雪。
4: 报仇是报仇，如雪是如雪，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报仇，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跟如雪，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5: 少爷，小偷给你带回来了。<笑>你好。你怎么在这儿？<笑>在街上没认出我来吧？
4: 我拿了你的钱，买了这身衣服，咋样？有女人味儿吧？
0: 这才剩的。你还别说啊，小凤姑娘这身打扮，我真没认出来。<笑>
4: 我还做洗发型了呢，刚做完时候老好看了。要不是那石田佳美跟踪我追我，然后……
0: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你遇到石田佳美了？嗯。
4: 我就刚做完头发，他在后边跟着我，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下，我把头发都弄坏了，要不然就让你们看看我那新发型。
6: 成事不足。
4: 我还有件正经事要说呢啊，听不听吧？哼，你姐出事儿了。

0: 我里里外外是转了三圈，发现他们的守卫是内紧外松，连扫地的大爷身上都装着枪，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做了完全的防备，估计连病人都是士兵装的。
1: 那鬼子知道咱们要去？
0: 石田佳美是冲我来的，费尽心思把我姐弄到医院，就是想设计陷害我，把我引到医院给我射的诱饵。
2: 你分析得很准确，所以这次你不能参加，我去侦查，你把医院内部的地图给我画下来。
0: 我必须得去，那小鬼子想跟我较量较量，那我就跟他们较量到底。
1: 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去问问姐夫，了解一下春梅姐在里边的情况咋样。
0: 你是不是烫个头发把脑袋给烫傻了呀？鬼子到处抓我，肯定盯着我姐夫呢，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哎呀，那当我没说。
3: 少爷，不行咱就硬闯，把大小姐救出来。
0: 既然他们给我设计，那我就将计就计。

0: 剥ごします。下の人は購読薬店を監視させ配達店員も一行しました。移行クロマは舞台から借りたものです。
1: この石田よしみ、こう忘れるだけならまだいい。手を伸ばしすぎると反感を買うことになる。
0: ルーインホー代表の名義で大佐の喧嘩を脱身かもしれません。
1: これからは私の命令なしに舞台の移動は許さん。
0: はい。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会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6: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

0: 店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0: 店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

坚持不到哪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帮我把他的病历拿一下。
1: 好的。

0: 陆英豪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陆英豪。我是杂货店的，有人给我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送罐头。
0: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は私と201へ。ここは任せる。

0: 怎么样？一场大病也没见瘦啊。嘿嘿嘿，
1: 这不天天送饭吗？
0: 想得美。
1: 我呀，恢复的真挺好，他们给我打了两针，也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嗯，
0: 我姐病得咋样？
1: 他们不让见，听说大少奶奶病得挺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隔离。
0: 日本人净胡扯，他们就是故意让你染病住院，为的就是抓我。
1: 抓你？那你还敢来？快走吧。
0: 少爷就是告诉他们，这是少爷的地盘，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哎呦，我的陆大少爷，你胆子也太大了。
0: 哎，帮我个忙。
1: 啥事儿？你说。

0: ここは私がやるわ。調剤室でルーチュウメイの薬の準備をして。
1: はい。
2: 别害怕，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伤害你。
1: 好，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2: 你给210用的什么药？
1: 抗病毒血清。
2: 不是说传染的是鼠疫吗？你们为什么不怕？
1: 我们都注射了抗病毒血清和防治疫苗，有了抗体就不会被传染。
2: 那给陆春梅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1: 石田小姐下达的命令，给陆春梅注射药剂量较少的血清，让她不好也不坏，保持病体。
3: 大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我就是过来通知你的，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哦，对了，你把这个带上，每天记得按时吃药。
3: 啊，好的，谢谢。哎，大夫，我问一下，我家大少奶奶啊，陆春梅，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了？
0: 她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3: 那不对呀，我俩是一起入的院，那出院的时候也得一起出院啊。
0: 哎，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3: 走走走走走，我现在就走。
2: 这个医院有多少士兵？
1: 30多人，外面还有十几个，剩下的都在里面呢。
0: 你怎么那么……你什么人？
1: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我在这间房间。
1: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2: 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听见没有？
1: 好，
2: 回去吧。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2: 他在陆春梅的房间。
1: 好，我马上就去。

0: 姐，姐，姐，
1: 英豪，
0: 姐，是我，英豪。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我来救你出去的，啊！
1: 不，你的命比姐重要，你快走，别管我。
0: 姐，除了小鬼子的命，咱们的命都重要。
2: 少奶奶，快点吧，没有时间了。
0: 小鬼子马上来，时间紧，咱有话回去说。走。

站住！双手举起来，转过来，动作快点！库特。

0: 姐，出了这个门，再往前走50米，往后面有人接应你们。
1: 英豪，跟姐姐一起走，别再冒险了。
0: 姐，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1: 英豪，
0: 回去好好养身子，这个月受苦了。喜官，
2: 哎，
0: 带我姐走。
2: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2: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門を開けろ。
1: はい。
2: ここは冷凍室。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待とう。

0: 大小姐和白喜贵都出来半天了，这少爷咋还没出来？
1: 别着急，再等等。
0: 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如果陆元豪出事儿，鬼子不会这么安静。放心吧。

0: 姐夫，姐睡着了？
1: 刚睡着。
0: 啊，这个是英豪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药，说是专门治春梅姐这个病的。嗯，他嘱咐说每天。

0: 打一针，三天之后准保好利索。
1: 谢谢冯姑娘。
0: 哎呦，姐夫，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别跟我客气。
1: 怎么，你和英豪的事儿，你爹答应了？
0: 答应。哎呀，他答不答应，那不都迟早的事儿吗？我和英豪那可是拜过堂，虽然没入洞房吧，那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男人，我替他死我都不怕。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小姑娘。
0: 哎呀，英豪跟我说了，那小时候春梅姐最疼他了，他被他爹罚跪，然后那个时候吧，就只有春梅姐偷偷给他送吃的。现在姐姐病了，我想留下来照顾春梅姐，也算替英豪尽尽孝心。
1: 以前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有心的人。
0: 姐夫，你就别跟我见外了，不咱们都亲戚吗？那姐夫，那个你忙你的，这有我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辛苦。
0: 姐夫慢走啊。
1: 小月，
0: 嗯，
1: 你来一下。
2: 大少爷，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集市吧？
2: 是的。
1: 赶紧给少奶奶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
2: 好的，大少爷。
3: 等等等等，
1: 娘，
3: 我跟你讲，春梅要是这么回来，日本人肯定要找她麻烦。我看你还是给她送出去，让她躲躲。
1: 娘，现在春梅的身子太虚弱，送出去太危险，还是在家静养吧。如果日本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可以让南野大佐说说情。
3: 不能相信日本人，他们在这儿竟敢坏事，拿人都不当人。
1: 以我跟南野大佐的交情，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3: 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朋友吗？啊，狼就是狼，现在不吃人不代表他以后不吃人。英豪在医院那么闹，他们要抓他，如果他们抓不到他，肯定要找春梅的麻烦，所以抓紧把他送到城外躲一躲。
4: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4: 一大群日本兵奔着咱家就来了，说话就到门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带少奶奶从后面走。
4: 哎哎，
1: 这是她的药。
4: 哎，
3: 快过来，小鱼，快

0: 石田小姐，这么兴师动众的，作为何事啊？我们来接白太太回医院。回医院？我不明白，我太太不是住在医院的吗？
1: 白太太已经在陆英豪的帮助下跟您的管家一起逃离了医院。那我倒想问问，你是来抓捕陆英豪的呢，还是来抓我太太的？
0: 陆英豪是通缉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带走。
1: 石田少佐，是这样。您要是抓陆英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抓我太太呢？
0: 她就是个良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何罪之有啊？
1: 他们毕竟是姐弟，绝对脱不了干系。
0: 哎呀！
1: 白鹿两家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说了。我想您也知道，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南野大佐。白家现在的平安，是因为南野大佐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不要以为有南野大佐撑腰就可以躲避皇军的搜查，我是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
2: 即便是南野大佐求情，也没用。白先生，您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才好。
1: 走。哎，
3: 等等。
2: 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我听说白太太拖着病体回家了，所以专门过来看看。
0: 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赶紧帮我评评理吧。前几天我太太病了，就住在石田少佐的医院。

0: 我要去探视，他死活就是没让见。今天突然带兵就来了，说我太太出院了，非要找我要人，这还要进去搜查。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要说要人，那也应该是我跟石田小姐要人吧。老太太，
1: 我本来不想多嘴。 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们俩是姐弟俩，这姐姐生病了，弟弟不给治吗？啊，还要想方设法把她从医院给拉出来。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拿我儿媳妇做诱饵啊？你们想干点什么呢？
2: 老人家，您多虑了。石田小姐想请白太太回去，不为别的，一方面可以让白太太的病情得到及时的治疗。 另一方面，也避免让白太太的病体引起传染，波及到他人，以免瘟疫传播。想必大家都知道城隍庙事件，所以还请老夫人和白先生理解。既然你们说白太太没有回来，不如就让石田小姐看看就是了，毕竟。 在他的管辖之内出现错误，他可要承担责任呀。
3: 白先生，得罪了。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

0: 不能养生膳魔鸡，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鸡，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鸡，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

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

0: 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

0: 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哪机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

0: 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在
7: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7: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0: 有人啊，送你一张请帖。
1: 什么？
0: 石田佳美要请我吃饭，
1: 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0: 对。
1: 哟，她不会是想打听大少奶奶的事吧？
0: 谁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日本人肯。

0: 肯定没安好心。大少爷，您别去了。
1: 明知道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
0: 哎，都怪陆少爷，你说要是没有他，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事儿？
1: 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你是真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有多彪，他抓不到你吧，他就抓咱姐。幸亏啊，幸亏我在咱姐身边，我就带着咱姐从窗户跳出去，咔咔一顿跑。
3: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送咱姐到老家去休养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回来了。
3: 小凤啊，我是真的谢谢你，你对我们陆家的大恩大德我铭刻在心，往后我一定抛头颅洒热血，我涌泉相报。我
2: 哎呀，那么见外呢，
3: 我给你磕一个。
2: 哎，你干啥呀，这还跪下了？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还有我呢，反正不图啥，只要你记得我的好就行。
3: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哎，我不知道。
3: 别，我们啥也没干。
4: 没事儿，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哥找你商量点事儿。但其实不着急的。
3: 我跟你一块儿走。
2: 哎，你干啥去？干啥呢？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跟着后边跑，你怕误会啊？
3: 小凤，你先坐着。先坐着。小凤啊，我替我姐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见过我姐了，你肯定也知道，咱俩拜堂成亲那是你爹做的局，那都是假的。我娶不了你了，咱俩结不成夫妻。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会让你伤心，但咱得实事求是啊，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咱俩结不成夫妻，可以当兄妹啊，我肯定把你当成我亲妹妹对待。
2: 谁要当你妹妹？切，看见了吗？这可是咱姐成亲的时候咱娘给的嫁妆。
3: 宋小凤，你是不是还想告诉我，说这是我姐给你的呀？
2: 啊！
3: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姐答应你让你当我媳妇儿的？
2: 全对啊，咱姐就是这么说的呀。
3: 我姐是不是还差一句话呢？
2: 没有啊。差啥呀？
3: 我姐就没说我把这个镯子给谁戴上那才算是真的。
2: 那你给我戴上不就完了吗？快戴上，快点。
3: 这是我编的。
2: 哎，你干啥？

石田少佐，感谢白先生赏光，我还以为您不会来呢。哪里？ 今天请白先生来，是因为佳美想和白先生建立一种愉快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今天请先生来的目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通知您，您太太的事情。

0: 我们既往不咎，您可以通知他随时回家了。
1: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太太一直杳无音信，我派下人一直在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一旦找到，我一定转达。
0: 白先生，我知道驻军部队的医药物资基本上都是由您来提供的。
1: 啊，
0: 您做事细致，讲究诚信，所以佳美希望接下来我们部门的医药物资也由你来提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1: 我是生意人，有钱赚，怎么会拒绝呢？
0: 那您跟南野大佐怎样合作，我们也如法炮制，如何？
1: 好是好啊，但我怕我同时做那么多单的生意，我们药店的人手又少，我怕吃不消，一旦耽误了大佐的事，我怕担待不起。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
0: 白先生还是不肯给面子呀？
1: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是怕到最后害人害己，现在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最后耽误了少佐的正事儿，而且还会让少佐跟着受牵连。
0: 好，那咱们不说了，喝酒。
1: 请。

0: 如雪，队长，博哥找你。队长，找我有事儿。
1: 你好，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这个石田佳美是这次日军秘密计划的重要棋子，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除掉这枚棋子。
2: 你们要刺杀石田佳美？刺杀啊，需要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枪法好，二要跑得快，三是随机应变能力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啊，我想请你帮忙完成这次任务。
3: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干嘛要拒绝啊？只要杀小鬼子，我都接受。据我们的联络员汇报，自打你逃出安泰医院以后。
2: 敌人就加强了防护措施，24小时巡逻，所以刺杀可能有点难。这有什么难的呀？只要摸清行动轨迹，照样有机会下手。
0: 好，既然这样，你就尽快进行速战速决，给敌人以有利的打击。
2: 去可以，关键是跟谁去？
3: 就你一人，为了缩小目标。
2: 你还真放心呐？是吧，哥？行，我这就准备去。李如雪同志，咱能出来说几句话吗？有什么话在这说吧。行，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表白，不听拉倒。
1: 咋了？哎，咋了？
3: 什么咋了？
1: 这平时你有事没事的跟他在一块儿，这今天是咋了？闹意见了？
3: 不是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什么事都想分两句。

0: 是不是还是舍不得我来听最后的表白的？
1: 想多了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松本亲自渡守城门，为了你个人安全起见，把你的狙击枪留下，你自己想办法混进城去。
0: 我不带枪，我一人跑城里逛街去。
1: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枪送进去。我哥吩咐了，还在安泰医院旁边的那个旅馆见面。
0: 如雪，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注意安全。
0: 等等，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物件，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1: 你应该去送给童小凤啊。
0: 你先替我保管着，万一我回不来，你又不愿意留着，就还给我姐。

0: 逮捕すれば。
1: 一理あるわね。前回の失敗を教訓として軽率な行動はするな。奴らは狂ったネズミ。少しでも動けば一瞬で姿を消してしまうわ。
0: 罠を仕掛けましょう。
2: 干啥呢？不要命了？
3: 咋的了？我就是想看看外边有啥动静。
2: 还看？刚才不是让人给发现了吗？要看里面看去。
3: 你拉着窗帘咋看啊？你透视眼啊？
2: 那就别看。
3: 你啥意思你？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怎么瞅我都不顺眼啊？那李若雪，那成天跟你撒么大眼的，你替他们卖命都不给你个好脸色看，啊？你还天天跟着后屁股乱转的，那怎么到我这就这样了呢？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这叫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你管不着。
3: 你这叫犯贱。
2: 童小凤，你个女孩，能不能不把脏话放嘴边上？你还老埋汰大老爷们儿，你有意思吗你？
3: 陆云豪，你别以为这世界上就你一个男人了，离开你还活不了了。
2: 哎，那行，今儿我还就要看看这虎头山的小郡主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哎，有本事咱就拿出点骨气来。
3: 我可真走，你可别后悔啊。
2: 好走不送。
3: 我好心帮你，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2: 用不着。
3: 不知好歹。我真不管你，我看你自己怎么蹦的。
2: 出去把门关上，自己房钱自己结了。
4: 说是不让我们住旅社，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1: 这帮小鬼子，你赶紧回家吧。

0: 走了吗？
1: 我听到枪声不放心。
0: 赶紧走。

0: 胆儿够大的啊，还真敢回来救我！哼，我可不是回去救你，我那是怕我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开呢，就成了寡妇。哼，伶牙俐嘴，也不担心以后找不着好人家。哼。
1: 我已经找着了。你现在没事吧？我看见你满脸是血，当时吓死我了。今天可是太悬了，我抱着那小鬼子跳出窗口那一瞬间，脑子上啪就中了一个枪子，小鬼子的脏血溅了我一脸。我今天要第一个出窗户，那中枪子的肯定是我。那也不会。<笑>
0: 你福大命大，小鬼子打不了你。
1: 我又不是神仙，还老那么幸运。我琢磨着今天啊，咱们进城门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住哪儿啊？
0: 不能吧？咱们不是挺小心的吗？这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追踪啊。
1: 这松本呢，号称是关东军第一枪手。
0: 这小子呀，不仅枪打得准，
1: 他伪装跟踪的本事也很强。哎，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差点被他给抓住，我得好好跟他斗一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嗯，我看行，到时候你抓着他，好好教训教训他。嗯。
0: 哎，
1: 嗯，
0: 这是哪儿啊？
1: 运输公司啊，我爹。 山下的买卖，放心吧，这里的老镖头是不会出卖我们的。我
0: 和李队长还约了在旅馆见面呢，旅馆我又回不去，信儿怎么传过去啊？
1: 哎，你就别操心了，在这好好待着吧，有我呢。
0: 哎，要不这样，你去跟李队长会面，我去跟踪石田佳美，到时候狙击枪一来，咱们直接暗杀行动了。
1: 也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走，李小姐。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满街都是日本人。这样吧，我们换个地方说吧。请。形势不妙啊，李小姐，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收手。现在日本人要抓英豪，眼珠子都红了。我希望你们赶紧找到他，带他出城，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3: 白先生，我们也是来找陆英豪的，他出什么事了吗？
2: 就在2个小时以前，我听说日本人在安泰医院的小旅馆要围捕英豪，这小子机灵跑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我这开车不也是想撞撞，看看能不能碰着他？没想到碰到你们了。
3: 白先生，您是安泰城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要把我们找到他，这样我们才能带他回去啊。
2: 是，英豪是我小舅子。 帮帮他，那也是我义不容辞啊。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劝劝他，不要再跟日本人对抗了。那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你说你们有什么？就这几个人，几条枪，就想把几十万日本人赶出去？胳膊拧不过大腿，保住脑袋才是真格的。
4: 白先生，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我们不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了吗？
2: 那就眼看着日本人祸祸咱们呢，你看那大街上人都活成什么样了？
3: 我们陆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还、
2: 哎、我们有啥？我们有血性，有血性命都没了。
4: 你耍啥嘴啊？
2: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英豪好吗？
3: 白先生，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保护陆英豪。
2: 哎，
3: 坤总，我们走。

0: 你怎么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1: 我不是神仙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哎，见着李队长了吗？
0: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在城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关城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他们肯定是没有来。
1: 没找到算了，他们找不到我会回去的，明天我也回去。
0: 回去？为啥要回去啊？哎，
1: 咱们这次是打草惊蛇了，石天佳美身边多了好多护卫，而且啊，她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就很难下手，等她放松警惕了咱们再说。
0: 医院？

0: 这石田佳美和松本都在车上，在这儿动手肯定不合适。
1: 咱们开车跟着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2: No？
3: 哪儿找的古董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啊？嘿，你说的啊，好枪手不在于使什么枪，再烂的枪也能打出漂亮的枪法。
4: 你给我找个烧火棍得了，这就给小鬼子破个相。
2: 哎，不是，这可是老镖头当年闯江湖的物件，他说这个枪杀过老虎，打过熊，还打过鬼子呢。你看这多威风啊，啪，声音还大，多好啊。
3: 你看啊，就这距离用你这把枪，顶多是把玻璃崩碎了，也未见得能伤得石田佳美一根汗毛。除非拿着枪抵着他脸打，要真

0: 那样，就得站街上完成这活了。
1: 那不行，那多危险啊！要不再等等什么机会吧。
0: 等啥机会啊？

0: 你看他旁边那个，是不是松本？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危险，这枪也不行。要不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不行，袁家路窄，碰上了就躲，那不是我陆英豪干的事儿。
1: 看见那家布行了吗？距离居酒屋只有20米，石田佳美一出现，就在那儿下手。
0: 不行不行，这两边离得也太近了，万一要是失手了，咱们都跑不了。
1: 安泰医院十几个鬼子都抓不住我，就这两个，能抓得住我吗？
0: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把锁头弄开。
1: 嗯。

0: 来的太是时候了，这玩意儿一看就不行，还是这把顺手。
1: 陆云豪，我命令你不许单独行动。
0: 为什么？
1: 我跟坤子一直跟着石田佳美的车过来，发现松本早已做好了安排，他把狙击手全部安排在了附近，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堵在这条街上。
0: 你和坤子，你们两个到前面的茶楼的对面等我，等我杀了石田佳美我去找你们。
1: 如果你非要行动，就必须在开枪后10秒之内撤离，否则右侧的敌人就会发现我们。
2: 10秒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咱们，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0: 你少爷一枪不就够了？等着我啊。
3: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元，下金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金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

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

0: 春节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

0: 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

0: 春节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去，上那就别干了。
5: 是娘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怎么样？
1: 被发现了。
0: 那咱们先出手。
1: 哎，等等，小凤还在布行呢，咱们得去运输局等她。

0: 坤子，这里城门不远了，你们到城外等我，我确定的安全以后出来和你们会合。
1: 嗯，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吧
1: 走吧。

0: 陆英豪。
1: 哎，英豪，让开，让开！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找了两个门神来看着我呀？
0: 我得给你算笔账啊！
2: 哟，我还欠您的账啊！该给您的我都给您了。
0: 你拐走我们家疯丫头这事儿，这账该咋算呢？
1: 爹，
2: 我哪敢拐您的丫头啊！我还发愁怎么给她送回来呢。正好，今天完好无损的把凤丫头给您还回来了，那我告辞了。
1: 哎，你起开，你干嘛去啊？你俩让开，让一边去。你去哪儿啊？
2: 小凤，你就别操心我去哪儿了。正好你爹在这儿呢，赶紧回去吧，听话。
1: 你是我男人，你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要不咱俩一块儿走。
2: 你别老提男人的事儿行不行？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出戏，这是假的，咱俩没缘分，快回去吧。
1: 怎么就假的了？咱俩成了亲拜了堂，你别老跟我吓吓吓吓的。
2: 怎么还成亲拜堂呢？你爹在这儿，咱今天当着大当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大当家的，你是不是说过不想让小凤受苦受害？
0: 说过。
2: 您是不是说过这薛一刀才是您最理想的女婿？
0: 说过。
2: 您是不是收了我姐10000块钱答应放我走？
0: 我都说过。
2: 你看看我清白了吧？
1: 10000块钱咋回事？爹，10000块钱咋回事？你真收了人家10000块钱呢？
0: 我确实收了人家钱了。
1: 你丢不丢人啊你？你丢。

0: 我丢人，你这是在耍你亲闺女。
1: 小凤，小凤，这钱我不要了。
0: 不行，
1: 就当我请你喝酒了，行不行？
0: 不行。
1: 小凤，你呀，赶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啊，哎，人家薛一刀挺好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肯定会对你好的。只要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来往。有事儿你找我，我还帮你。
0: 我不管，你这道那道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俩一块儿走。
2: 文三，
1: 大当家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3: 陆运豪啊，今天你要是想走，肯定是不可能了。阳关道你走不了，独木桥你更走不了。你也看了，我们家丫头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如果想解开她的心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死。只有你死了，我们家丫头才能解开这个心结。
1: 你们爷俩
0: 同老虎，你少吓唬我。
4: 凤儿，
0: 你今天要是敢动陆英豪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1: 小凤，你别。
3: 丫头啊，你爹啥人呢？行走江湖这么些年，我是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死之前我得让他陪葬。
0: 我说的是真的。
3: 二虎，
4: 凤儿，别这样，你爹也是为你好，听我的，别让我们为难。
1: 小凤，你听话，赶紧回去吧，啊，别折腾了。
0: 放了陆云浩，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

0: 英豪啊，我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性格，今天委屈你了。我佟老虎，谢谢你。大当家的，小凤是个好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看好她吧。
1: 送客。

0: 白先生您好。嗯，里边请。
1: 你好先生，
2: 请把这笔钱存到这个户头上。
1: 好的，请稍等。给您先生。
2: 谢谢。
0: 小李，徐先生的账做好了吗？
1: 好了。
0: 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把刚刚那个人的存款信息给我调出来。
0: 不好意思，小姐，这是客户的个人信息，我不方便透露。小姐。
1: 我看是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枪硬？
0: 小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那个把白先生的账单拿出来。
1: 给，在这里呢。
3: 坤子哥，你这是干啥呀？
4: 你不是要当狙击手吗？这基本功，你睁开，把眼睁开。
3: 睁不开。
4: 你闭眼睛不瞎咋吗？
5: 魏豪，
4: 你过来。
5: 你怎么也有一个？有你不早说，
4: 刚给的。
5: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由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特战小组，卢英豪为主射手。李如雪为副射手，坤子为突击手，继续完成刺杀十田佳美的光荣任务。
3: 队长，那我也想参加。
5: 你瞎凑什么热闹？削土豆去。
3: 师傅，你都收我为徒弟了，就教我些本事吧。
5: 土豆啊，你在旁边看着就行，别捣乱。

0: 看白先生面红耳赤，应该是肝火旺盛吧，一定有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头痛头胀等症状。
1: 没错，白某正是苦不堪言呢。不过在我看来，先生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哦，
1: 先生是心火虚旺，胸闷气短，口干盗汗，血瘀溏泻，乃是气血两虚之症。
0: 白先生不愧是中医世家呀，诊脉准确。那需要什么？

0: 么样的药方才能缓解此症呢？
1: 虚火源自于心患，只要除去了心腹之患，便可安身平安。
0: 我哪里来的心腹之患？我怎么不觉得？
1: 先生的心腹之患就是他。今天我去银行的时候被人跟踪了，他是去调查的。还好银行的人我打点过，没有说出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查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可就难说了。
0: 你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1: 当然，就是那个石田少佐身边的那个女医生。很明显，这个幕后主使就是石田佳美。
0: 金山兄不愧是中医后代，望闻问切，又准又狠。
1: 先生，根据我的症结，你也给我开个方子吧。
0: 白先生正为白太太的事情而恼火发愁，因而肝火上升。我倒是觉得白先生不需要任何药方，就这样保持现状，要不了多久一切症状会自然消失。到时候你和你的家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1: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家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白先生，你的妻弟陆英豪最近闹得很凶啊，昨天还差一点打死了我手下的女军官石田佳美。我相信白先生对此事并不知情。
1: 大佐阁下，我确实是不知情。如果我一旦有陆英豪的任何消息，一定据实相报。
0: 白先生是我在中国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希望白先生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知己，还是知心、知交。
2: 当家的，哎，当家的，怎么的？没吃啊？
3: 是啊，我估计是啊，看到我这心里更烦，更没胃口了。凤儿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你说万一饿出个好歹，这可咋整？
2: 当家的，我知道你这心里有一道。 不过，你还是劝劝他。
1: 一道，不是跟你，跟我，跟我较劲呢！啊，行，你搁这等着，我进屋，我看看我俩谁能叫过谁。

0: 丫头，来吃饭。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你饿死我拉倒。
0: 哎，看看看看，哎，鸡，叫花鸡，热乎，趁热吃，可好吃了。
1: 我不吃，你饿死我，饿死我你就不让我嫁给薛一刀了。
0: 那嫁给薛一刀咋了？那不也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 那你还答应我嫁给陆英豪呢，那咋不算数了呢？

0: 懂不懂规矩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叫父母之命？什么叫媒妁之言？你懂不懂啊？哎，这种事情那得听父母的安排。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跟我娘谁安排的？那不是你看着我娘长好看，给人家生拉硬拽拽来当压寨夫人的吗？那你能拽一个做压寨夫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拽一个做女婿呢？啊，
0: 我抢你娘，我抢你娘，你娘愿意？你也抢人家陆英豪，人家陆英豪愿意吗？
1: 愿意啊。那咋不愿意了？
0: 愿意个屁，他愿意啊。哎，他愿意他还让我把你给带回来啊。
1: 哎，要不是你拿着枪抵着人家脑袋，那人家能不害怕吗？跟谁谁不怕呀？
0: 他害怕啥呀？啊，那小子连日本人都不怕，他能怕我佟老五？
1: 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也太悬了，瓜子花生啥的，是不是？我说的嘛，这两天没吃饭了，你还有这么大劲儿跟我吵吵，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看这里还有啥。
1: 哎呀，烦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看着了啊，以后啊你也就啥也别吃了，就你这样的，饿死你我也不心疼。
1: 那你还真想饿死我呀？
0: 行了，鸡你也别吃了，我拿走了啊，我吃了饿死你。

0: 这是咋了？你去他也不吃吗？
1: 哎，别老惦记他了啊！这丫头啊，饿不死，那被窝里头又是花生又瓜子的，你别管了。哎，小子
2: 啊，
1: 你们拿去吃吧。
2: 谢大当家的。
1: 一等啊，别老寻思了，咱俩喝点酒，走走走走走，到屋。哎呀，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让我给惯的。
3: 知交，朋友，不要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要想帮你，早就帮了，舌头跟碰嘴那么一下就能把你给帮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地方级别最高的长官。
4: 我也没太明白，问他提了春梅的事儿，他硬是没接茬。我想他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控制我吧。
3: 你可不能让他控制，他控制你什么？啊，
5: 老夫人，大少奶奶回来了。
4: 真的？你回来了？
6: 娘，金山。
4: 哎，这大晚上的，你是怎么回来的？
6: 是南野秀正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3: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事。来，快坐下，快坐下，坐坐坐。
7: 我想恳请白先生出任安泰医院院长之职，如何？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安泰医院不是一直被军管吗？为什么要让我来当这个院长？
7: 说来话长了。最初，军部的命令是让龟田和陆桂祥去谈租用医院的事。哪成想呢，双方没有谈好，因而发生了血案。作为执行官，我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作为军人，我必须要维护龟田的面子。对于你的七弟陆英豪，我一直存有歉意，因此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捕。我明白，在你们中国，凡事都要讲究情理，物极必反，陆英豪想复仇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4: 先生真是深明大义，白某很是感动。
7: 不过，自从石田佳美来到这里，见我如此袒护你们，处处与我作对，

0: 白夫人的一些事情都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金山兄啊，为了你们一家人，我是真把他给得罪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追查我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还真得感谢先生暗中鼎力相助啊。
0: 不必客气，请你出任安泰医院院长的事情，也是为了还陆家一个人情。
2: 你这怎么回事？春梅回来不说话，你这琢磨什么呢？
1: 啊，我在想南野秀正跟我说过的话，他想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没答应。
2: 没答应就对了，日本人的葫芦里头卖的都是假药，除了杀人害人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医院他们以前霸占着，哦，现在想让你当院长就当院长，没结就对了。
1: 这样您让我再好好盘算盘算吧。啊，时间不早了，送娘回去休息吧。
3: 娘休息吧。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金山，
1: 嗯，
3: 让你当医院院长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相信南野真的是还陆家的人情，可能最近英豪闹得太厉害了，他们想要稳住他。
3: 那你的意思呢？
1: 烫手的山芋啊，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3: 我认为你应该答应，不管日本人是什么意思，这安泰医院总算是回到了我们陆家的手里，这也算是对我爹娘的一种慰藉。
1: 听你的，你说答应咱们就答应，但我不会白答应，我要让南野秀正好好出把血。
3: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别把日本人给惹毛了。
1: 你啊，放心吧，利用我白金山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得值。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

0: 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们在
7: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风力二级，风向偏南。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这小风嗖嗖的，天气阴冷，就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暖暖心。
0: 陆一豪，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呀。
0: 我让你认真观察前面，不是观察我。
1: 你比前面好看。
2: 老李，
0: 发现目标，2点钟方向。
1: 我的目标早出现了。
0: 陆银豪，我跟你说，我发现目标了。
3: 下手有点重了啊。
0: 干什么呀？
1: 我保护你啊。
0: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陆银豪？
1: 我保护你，我救你，我不救你不早就牺牲了？
0: 我牺牲什么呀？我帮你判断方向，帮你勘察目标呢。
1: 我不救你你就暴露了？你以为副手是这么好干的呀？啊，不光是判断风向，看看环境，填填炸药，关键的时候要帮狙击手吸引敌人的目标，不要暴露，完成任务。
0: 我刚才帮你吸引目标了呀。
1: 你是把目标吸引了，你也牺牲了，这是不是太盲目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哥脑袋有病。你说好好的姑娘在家发发报不就得了呗，上什么战场啊？
0: 陆云豪，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副射手吗？
1: 差远了。
0: 那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你干嘛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1: 我没耽误功夫啊，有你在这陪着我挺好的。
0: 陆云豪，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认真陪你训练的，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1: 李如雪，你以为这副手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就你这样的跟我上战场，那不是帮我，是累赘。
3: 拿我撒气呢？
4: 队长，队长，你，我求你了还不行吗？队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参加那特战小组呗。那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能顶上是不是？
5: 我可不是背后说人坏话啊。那再怎么着，我也比那坤子强是吧？你看那坤子比那枪高不了多少，那眼睛那么小，能瞄准吗？他又没上过战场，对不对？我办事你放心呐，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战斗经验。
6: 潘子，坤子呢战斗经验是不足，但是呢他从小就跟陆云豪身边长大，就这一点你比得了吗？
4: 我，那如雪姐呢？那如雪姐会那么多，又是电报员又是推理专家，不像我，我就会打仗。要不你把他换了，我替他呗。
6: 潘子，我怎么觉得你跟老太太似的叨叨叨叨叨叨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是去了特战队了，家里面谁管？
4: 那你就管管呗。
6: 我管什么呀？啊，
4: 你
6: 命令我得了，你是队长啊。
4: 那你不都说了咱们是亲如兄弟，你看这亲兄弟不得。
0: 哥，队长你换人吧，我不干了。
4: 哎，那行，我干。
0: 你干吧。
6: 你干什么干？该干嘛干嘛去。怎么回事啊？
0: 陆云豪是我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换人，我不干了。
6: 如雪啊，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跟着陆云豪当副射手的，现在你说不干了？
0: 不是我想换，是他非得要换。
1: 是我要换的，和他没关系。
0: 你问他吧。
6: 陆云豪，我不管你跟如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说换就换。
1: 别跟我组织组织的，我没组织，我也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就是要换副射手，要不然我就不参加刺杀行动。

0: 你来干什么？你有事快说，没事赶紧走，我忙着呢。
1: 李如雪，你知道什么叫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吗？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
2: 那是挡子弹，那是白白送死的。
0: 吵什么呀？我当然知道副射手是干什么的。我当初决定当副射手的时候，你也是同意的。
2: 我同意，那是因为你能待在我身边，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
1: 我把你看作我最重要的人，
2: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呢？
0: 挡子弹当诱饵，那是当副射手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来找我，我现在就去跟我哥说，不用让他换人。哎呀！

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打仗总归要有人牺牲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而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我能一直陪着你。
1: 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如雪，我知道你决定的事不好推翻，那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这次行动党政工作你负责，但军事行动得听我的。

0: 如雪啊，如雪，哥，啊，我刚才啊考虑了一下，客栈队副车手换为潘子了。
1: 哦，我正要找你呢，不用换了，还是我。不换了，
0: 不是，说换的是你们，不换的也是你们，啊？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过来开会，我看要整顿整顿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0: 白先生这么专注忙什么呢？哟，
1: 大佐阁下，您来了。啊，请请请。大佐阁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呀，正在帮您算一笔账。如果咱们窑厂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我保证，您每个月的进账在五位数。
0: 白先生可真敢想，现在是战争时期，想安安稳稳的挣钱没那么容易。
1: 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乱世之秋才是咱们军商合伙赚钱的好机会，我们应该

0: 咱们的控制能力，为和平之后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打不完的仗，只有能花完的钱。
1: 说得好啊，作为商人，只要掌握信息，手握金钱，抓住权力，就能横扫一切。目前白先生只差权力一项，要是能担任安泰医院院长一职，白先生自然会成为这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亨。
0: 金山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怎么强烈，不过能成为大亨的话，我倒愿意尝试。
1: 很好，窑厂的事情可以签约，但地址我来选。
0: 没问题。
1: 跟白先生做生意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0: 合作愉快。
1: 十天以后我们要在安泰医院举行交接仪式典礼。
2: 驻军最高指挥官南野秀正发布最新喜讯，将安泰医院向百姓全面开放，并委任白金山为安泰医院的院长，将于3月17日10点签订交接仪式。
3: 日本人要把医院交给你姐夫白金山，并且在一周以后举行一场交接仪式。
4: 啥意思？小鬼子让咱干灭火了，认输了？
5: 怎么可能？日本人受武士道的教化和影响，极其的顽劣和残酷，无视生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认输啊？
6: 日本人表面上把我姐夫搬出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要是现在就收手，那我爹娘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的。
3: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石田佳美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参加这次交接仪式的。我们呢要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行动，好好的杀杀小鬼子的锐气。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你姐夫白金山。
5: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又一个陷阱。
6: 陷阱不陷阱的，这得相对来说，要是咱们先跳下去那是陷阱，要是小鬼子先跳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坟墓。
4: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6: 想法挺多呀。
7: どうしても行くの？
8: ええ、石川司令官に会いに行く。南野が本当はどんな奴かを知らせてくるわ。軍のクズだって。
7: ちょ、でも銀行で説得力のある証拠をつかんでない上に、あの連中もとっくに買収されてるわ。
8: 石川司令官に会えれば必ず信じさせてみせる。
7: ちょっと、絶対に南野と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彼は駐在してもう 5,6 年も経つわ。信頼のあなたが勝てるわけないよ。
8: なぜ私に自信がないの？
7: そうじゃなくて、あなたの安全が心配なの。でもあなたの将来を考えると戻るのもいいかもね。
8: わかってる。でも安泰城に来たのは自分のためじゃないわ。
7: じゃあ誰のため？私？
8: いつか教えてあげる。

0: 这是附近最好的聚集点了，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便于车林。
1: 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看看去。
0: 上面有人，
2: 看来是鬼子已经想办法开始布防了。
0: 应该是松本的人，只有狙击手才会发现这样的位置。
3: 哎，少爷，那咱们就跟着这鬼子，不就知道鬼子的位置了吗？

0: 你拔我头发做什么呀？
1: 拿着别动。
0: 我问他，
1: 这风速呢？拿着呀。
0: 那你怎么不拔自己头发呀？
1: 我的也得飘得起来呀。

0: はい。
1: 松本君がロインハを捕まえたのか。
2: 石田少佐、今度は君の出番だ。存分に振る舞ってくれ。

0: 请大家安静。下面，请新任的执行官石田佳美少佐讲话，有请。
1: 各位市民，为了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采取了许多优惠移民的政策。首先，从医疗体制入手。
2: 冯姑娘，再慢一点。
1: 市民们看病难的问题，我们特意邀请了安泰医院的院长。
0: 市民们，承蒙大日本皇军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现在我宣布，从即刻起，安泰医院重新向市民开放。
3: 好。

0: 지켜봐라!
1: 把衣服换了，
2: 应该是被松本发现了。我吸引他开枪，你趁机判断方位。
1: 哎，不行，这任务都完成了，赶紧撤离。
2: 你当松本傻呀？咱们在他的狙击范围内，稍有疏忽，别说撤离了，咱们都得撂在这儿。
1: 哎呀，不行，所以才要抓紧时间撤离，要不然来不及了。
2: 咱们现在需要抓紧的是干掉他的时间。 当初说好的军事行动听我的，别忘了李如雪同志。
1: 哎，不行，那吸引鬼子注意也是我做副射手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
2: 你差的还远呢，慢慢学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0: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

0: 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0: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

0: 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

0: 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6.1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哎，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哎，早上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可能是一个藏得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哎，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林，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晓林医生。
0: 欢迎黄主任。
1: 欢迎。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

0: 它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1: 哦，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的，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2: 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它真的很强大，它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0: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1.5到2.5，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对，它一定是在
2: 这个位置
0: 1和2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他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
2: 好，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0: 对，是的。
2: 尿素要放多少
0: 啊？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1: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0: 对，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偏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起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一个环境。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等它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pH 环境。
1: 已经闻到那个酸味了。
0: 对，闻到了啊。
2: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3，是不是？
2: 对对。
0: 你看，其实它是偏2到3之间，我们先放到这儿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酶。
1: 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吧？
0: 我们来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2: 有点像苏打水。
0: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2: 应该在7到8
0: 了，对不对？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它有反应。
2: 对，它一下泡沫
1: 对
2: 出来了。
0: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
2: 六，
0: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0: 我觉得在五到六
1: 之间，是不是？
0: 嗯嗯。
1: 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一到三这个颜色。
2: 嗯嗯。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五到六，
3: 就中和了。
1: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四，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二到三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七到八。
0: 嗯，
1: 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五到六或者七的样子。
0: 嗯，
4: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
1: 嗯，
4: 所以它能在胃里偏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2: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啊，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1: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
2: 嗯，
1: 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哎我吹一下舌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啊，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4: 嗯，那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这种共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1: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他也慢慢的去接受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去用就 OK 了。
4: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1: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1: 一般我们建议三到六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1: 是的，是的。
4: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1: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4: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

0: 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1: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0: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0: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1: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1: 实际上它的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
2: 所以不要被这些高温迷惑。
1: 对呀，
0: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儿了，
2: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
1: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他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婴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0: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它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0: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1: 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2: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

0: 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1: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我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嗯，它隐蔽性还怪强的。嗯，
2: 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0: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1: 对呀、
2: 啊。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1: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2: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1: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9年的时间。
2: 那么所以、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0: 放心了。
1: 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0: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重要啊、
1: 对。
2: 但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1: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又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哎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0: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啊一定要空腹啊，
1: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0: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哎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2: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那也有人啊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1: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4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2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2: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0: 特别好奇2联和4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1: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那么只有6大类，我们只能在这6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4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2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2: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

0: 这些靠谱吗？
1: 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2: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1: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2: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1: 这让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2: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3: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它还会复发吗？
1: 还会卷土重来吗？
2: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3: 哦，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吗？
1: 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3: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

0: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日前，新疆邮政管理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
2: 眼下的新疆特色果品正陆续成熟，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走进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快递员正将分拣好的樱桃按品质归类发往全国。
3: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分拣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2: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樱桃的新鲜度，物流企业还在寄递全流程上下足了功夫，从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专属保鲜措施和高效运输网络，不仅保障了樱桃品质，也让米下樱桃的口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提升。
4: 为此，我们专项定制专用保鲜包装，组件专属揽收、专办邮递揽收，现场执法，将外精准切记重点城市航空运力不月樱桃，累计出单300余单。
2: 当日采，次日达，疆品先地的先来自于新疆日益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将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的短板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新疆还通过疆品先地品牌建设，促进优质乡村农产品借助网络到达千家万户，来改变过往产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在我身后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着刚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那从这里卖出去的每一个哈密瓜都贴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识，成熟度好不好，那外观漂不漂亮，都有着统一的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这个标识，一路冷链保鲜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上。
2: 作为吐鲁番哈密瓜的核心产区，三铺乡的瓜农们率先尝到了疆品先地带来的甜头。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疆品先地为他打开了更大市场，
6: 给我们农民带来社会效益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7: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也会走到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助农直播，用直播加物流的方式打通产销链路。
2: 当天的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就取得了累计在线人数48.03万人次，销售哈密瓜3.64万件，销售额191.77万元的好成绩。疆品先地不仅让农户链接了更大市场，还能通过大数据反馈指导农业生产，促进订单农业发展，使新疆的优质土特产能够依据市场需求实现标准化、优质化种植，从而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
8: 如今疆品先地不仅是一条单一的物流通道，更是农产品的专属品质身份证，依托政府背书加持，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
2: 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目前新疆

0: 各地州市邮政管理部门均已制定江品先地推广活动计划，来深化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同时，乌鲁木齐、巴州、阿克苏、喀什、伊犁、博州等农产品种类丰富、规模较大的地州市，将在今年优先运用既有助农销售活动及场所，设立江品先地展销中心，开展特色产品推广行动，使其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的强力引擎。
1: 记者5月27号从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
2: 外送电量中，新能源193.9亿千瓦时，占比超32.2%。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绿电占比攀升、送电范围不断拓宽的态势。一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至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新能源已成为江电外送增量主体。在哈密电网首座220千伏光伏汇集站、华电石城子光伏220千伏汇集站，截至5月26号，这里已发电29.4亿千瓦时。
3: 通过我们的三台主变升压之后，送到哈密的750变电站，由哈密750变电站再进行外送到敦煌。
2: 据统计，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1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
4: 5月26号，随着一列满载设备、零副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科。2026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2025年提前了3天，刷新年度开行记录。现在，这里班列开行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
5: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4: 为满足不断向好的外贸需求，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持续提升运输效能，今年截至5月25号，已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568列，同比增长18%，运送货物超过847万吨，其中返程班列数量占比持续提升，进口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包括粮食、木材、有色金属等，贸易结构更加均衡，铁路快通、仓单归并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全面落地，进一步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和时效。
1: 这两天，各地群众通过不同形式欢度古尔邦节，共话民族团结深情。
4: 在和田团城景区，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舞蹈，表达喜悦心情，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互动。
6: 来这旅游，大家欢聚一堂，音乐一响呀，就情不自禁的想跳一下，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4: 英吉沙县芒新镇举行联谊活动，舞蹈56个民族56枝花，农具 T 台秀，民间艺人大合唱，趣味小品，乡亲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生活的大变化。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在乌苏市头台乡头台二村上演，歌舞表演精彩纷呈，趣味小游戏互动热烈，吃起香喷喷的抓饭，各族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进一步加深感情。
7: 说说笑笑，邻里之间越发亲近，祝愿我们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好。
4: 在阿图什市幸福路社区举行的百家宴上，各族居民纷纷端来自个儿做的拿手菜，一同分享，共话邻里深情。伊宁市八一阔洽社区举办起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会，大家踊跃参加，感受节日欢乐。这些年，在社区两委的支持帮助下，有的居民开启沙粒化艺术品店，有的开办民宿，并带着邻居们一起增收。
1: 古尔邦节假期，公路、铁路、民航客流攀升，新疆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强化运力，优化服务。

0: 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路。
1: 古尔邦节假期，5月27号零时到5月31号20-40，新疆免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
2: 车流量较大的时间段呢，主要集中在上午的10点至13点，下午的3点至7点这两个时段。继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继西京新高速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以及G30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为主要车辆环行的路段。大伙呢可以通过关注新疆路网以及新疆交通运输微信公众号以及交通出行的服务网站、直播等等的方式，实时的关注路况及公路气象等信息，合理的规划路线，有效避免拥堵。
1: 铁路方面，古尔邦节假日运输期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142.68万人次，较去年同假期增幅0.8%。
3: 加开伊宁、克拉玛依、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多方向列车，增开售票退改签窗口，加密检票通道，做好列车上水与站内热水供应。
4: 买票很快，服务方面挺好的，都能满足基本要求。
5: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与航班量都达到了峰值。5月27日至31日，预计保障飞行起降2900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8%。进出港的旅客达到44.5万人次。
6: 要去北京玩2天，带两个孩子去爬爬长城。
7: 乌鲁木齐至北京、广州航班每日最高执行7班，上海、郑州每日6班，深圳、杭州、南京、重庆每日4到5班，并且在北京、广州等热门航线投入了宽体机，提升了长途出行的舒适度。
8: 5月26号，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评选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简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马品燕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
9: 获奖的成果紧扣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重点领域，这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10: 通过古籍文献挖掘整理历史上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能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历支撑和鲜活的历史素材。
8: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自1985年启动评选以来，累计评选出近3000项优秀成果。
1: 5月20号到25号，丹心应初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先后在驻疆部队、高校及基层举行。贺蛟龙同志用生命诠释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听众心中。
11: 我要向他学习，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
12: 我要扎实学好专业知识，毕业后回到基层去，把贺主任的接力棒接住传下去。
1: 宣讲中，报告团成员以亲身经历为切入点，从不同视角还原了贺蛟龙扎根边疆、实干为民的一生。
13: 他让我明白，一个好的摄影师不仅要拍出美的画面，更要拍出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我想把贺主任的镜头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讲给大家听。
14: 我会带着团队继续扎根伊犁，把产业做大，把公益做实，让更多乡亲受益，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0: 5月26号，第2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结束。5天时间里，组织开展了惠民展演、优秀舞台剧目演出以及配套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群众身边。
1: 5月26号，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在昌吉市亚新广场上演，来自全国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的民间艺术团队轮番登场，让当地群众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魅力。
15: 用热烈欢快的花鼓韵律展现家乡新时代的崭新气象，
16: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天南地北的民间艺术，看得十分过瘾。
1: 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山西省社火高跷走兽惊险别致，表演者步伐稳健。湖北省歌舞美酒喷喷香，传递丰收欢乐。兵团、秦剧团戏曲表花唱腔婉转，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7: 民间艺术

0: 就是要扎根人民，贴近生活。看到观众们这么热情，我们也特别受鼓舞。
1: 本届民间艺术季除了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外，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也来到新疆演出优秀舞台剧目。
2: 带来的一首曲目是有新疆音乐风格的，描写了新疆的好风光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场面。
3: 高水平的演出特别好，所以这种活动我觉得多多到新疆来。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激战在即，阿克苏队主场备战进入冲刺阶段。本土教练伊尔夏提利提甫从球员转型教练，扎根家乡十多年，用热爱与坚守浇灌阿克苏足球热土。
5: 这两天，阿克苏队正在训练场上加紧磨合战术。自第二轮比赛客场失利后，全队上下凝心聚力，力争5月31号主场交出亮眼答卷。教练伊尔夏提利提甫认真分析球队目前的不足，全力以赴为家乡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赛事。
6: 我们的精神面貌、运动员的训练态度非常好，压力是肯定有的，我们也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给我们阿克苏的球迷带来一个好的成绩。
5: 伊尔夏提利提甫7岁受体育教师父亲影响走上足球场，2012年返乡任教。十多年间，他带队斩获全疆校园足球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伊尔夏提利提甫常年放弃节假日休息，与队员们同吃同住训练。
6: 训练不是一天两天，一直跟队伍一起吃住，一起训练，家也回不了。自己发自内心喜欢这个足球。到目前为止，我总共带过十几个队，也有小学组别的、初中、青年，包括我们女足也带过。我想是当个教练也是好事，可以培养一些好的足球苗子。
5: 2018年，伊尔夏提利提甫作为阿克苏唯一少数民族教练赴英国培训4个月，将国际先进技战术融入本土青训。
6: 回来以后，回到阿克苏以后，我就运用了这些从那边学习的一些高水平的技战术，融入到我们本土的一些优秀的青少年。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带好一些本土的优秀的一些足球球员，让他们走到更好的平台，我会全力以赴。
7: 5月2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8 赛段至于田达里亚布依赛段的激烈争夺。作为本届环塔拉力赛最具特色的经典赛段之一，车手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沿着克里亚河而行。288公里的赛段，既可以领略到独特的大漠风光，也需要时刻面对导航、耐力与驾驶技术的多重考验。
8: 我们已经连续了2年在这里面走错路，我们特意把路书仔细看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又走错了，又耽误一点时间，还好很顺利的出来，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9: 来现场看环塔简直是太燃了，看到这个沙漠里面赛车扬尘，引擎声轰鸣，实在是太震撼了。
7: 目前赛事已经过半，各组别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四驱改装越野车组别，多代减震汽车队林德伟、王阳继续占据总成绩榜首位。作为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技术创新组别之一，量产混合动力越野车组继续成为焦点。长城坦克700 K 曼车队251号国际车组占据榜首位置，展现出新能源越野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中的竞争力。量产越野车组方面，长城火炮动力车队257号、俄尼日勒图、敖布勒格继续领跑。卡车组方面，首次参加环塔的卡马兹大师车队展现出强大实力，502号车组暂列组别第一。摩托车组，新疆八一钢铁车队阿巴斯加帕尔暂居成绩榜首。随着 SS8 赛段的结束，环塔拉力赛今天离开和田，转战麦盖提，车手们将迎来本届环塔最后一个沙漠长赛段。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柯平县日前实现全域电网直供到户，居民可享受线上便捷缴费、账单透明可查、运维常态到位、故障急速抢修等服务，用电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大幅提升。
7: 喀什市铺陈中华文化底色设计挑战赛日前启动，选手要在公共空间、边角空间、建筑风貌等场景中至少选取3类场景进行创作设

0: 计。作品征集时间6月27号截止，7月17号公布评选结果。新疆和田美食进中央民族大学活动日前启动，抓饭、烤包子、馕包肉等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师生品尝。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29号，现场同步设置和田特色农副产品展区。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拜。

随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

0: 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6: 还有公勺呢，
7: 用公勺公筷
6: 让健康常在。

0: 小豹队在这次演习中的表现，由你来负责讲评。
1: 是，我认为小豹队在此次演习中虽败犹荣，拿出了气势，拿出了威风，已经形成了战斗力，但缺乏了战术的素养，尤其是出口成章、文明素质有待提高。
2: 大家认为高峰的奖评怎么样？
3: 不要，我不同意。
4: 我也同意你。
5: 说不同意见。
4: 小豹队根本就没有失败，谈何虽败犹荣？林指导员，小豹队的主力已经被我歼灭了。
3: 林营长，等你确定小豹队真的被全部歼灭后，再说这句话。
4: 既然林指导员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奉陪到底。我会派人把小豹队的全体队员给你送回来。
3: 但愿吧。

0: 经理，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已经阵亡了，不用再保持礼貌礼节了。

0: 小六，小波对比全金，演习结束，我们是不是可以带回了？
1: 什么意思呀？

0: 向我报告情况。
1: 十分钟，警戒哨每间隔十分钟就会报告一次。
2: 我们被发现了？
1: 我就是要让他们发现。静默无线电，用北斗发送短波轮。向上级请求支援，请求对155谷地
3: 十号地区的4890高地
1: 和十一号地区的5900高地进行电子侦查。
4: 林指导员，你不是演习人员。
5: 报告一号，小包队请求技术支援，请允许我操控系统。
6: 是梁永军吧？
5: 还有朱瑞奇。
6: 一个加强班，梁永军竟然兵分三路，他对小包队的战斗力很自信，

0: 您这导员可以使用自动指挥系统，
1: 这算不算违反演习规则呢？
2: 冯参谋，小包队是新型的数字化特战分队，如果剥夺他们使用数字化装备的权利，那么这场演习就没有任何意义。
3: 你本来就是演习中的技术系统指挥员。

0: 你们两个呀，突击队呼叫营指，突击队呼叫营指。
1: 知道，我们试过了，单兵电台功率不够，叫不通英子。
0: 闭嘴！你们现在是尸体，死人还会说话吗？以为这诈尸了？躺下！李天阳，用车载电台呼叫营指。
2: 报告营指，敌人已翻越峭壁突围，请他们提高警惕，并搜索周围制高点。
3: 是。突击队呼叫营指。
1: 报告，营长，突击队发来
4: 短报文，
1: 敌人攀登峭壁突围，要我们提高警惕，防止小包队偷袭。
5: 小包队兵分三路，两路佯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和消耗我主要机动部队。我认为只有攀登峭壁的这一路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看样子是奔着我们来。
1: 营长，警戒营指的兵力只有一个班，是不是就近抽调兵力支援？
5: 掩护两路佯动部队已经消耗他们主力部队，剩下的这一路我想只不过是一个三人的战斗小组，我谅他们不敢强攻。
1: 您是担心空中打击？
5: 命令，防空分队戒备，各连启动大功率电台，以假乱真，混响敌方视线。
6: 蓝军怎么会有七个大功率电台在同时工作？
7: 这说明梁永军的企图已经暴露了。
4: 他怎么办？
8: 这个人，你只能提供技术支援，不能提供参谋建议。

0: 幺五谷地图被蓝鲸发现了，现在有七个大功率电台在同时工作。我晕，幺五谷地48905900高地全在闪，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上哪儿啊？
1: 请求支援之后，第一个发现大功率电台的位置。
2: 王参谋，我可以回复吗？
1: 收到回复，四幺五谷地是第一个发送大功率电波的地方。
3: 吸引蓝军注意，发完出发。出发。警戒。
4: 老四，水没了，
3: 早就没了。
4: 谢谢。

0: 乔斯，你看我干什么？
1: 马金，把垫子、北斗首饰台拿出来。
0: 哦，

0: 打破无线电静默。
1: 哦，不对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就知道我们的位置了吗？
0: 我就是想要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
2: 快点，那我们呼叫谁啊？说啥呀？
1: 你就跟他聊聊呗。
2: 聊啥？
0: 你就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坐标。
1: 我明白了。
3: 向890号高地摇动。

0: 零级电台的天线，指挥所应该就在这里。掩护，我抵近侦察。
1: 哎，等一下，你看十二点钟方向。他爹也来了，只要影响我们逼近侦察。
0: 打，不行，不能打。
2: 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0: 不能浪费。
1: 监听我们，这样会被暴露的。
0: 就是要暴露，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指挥所是不是真的。
1: 是。小报队呼叫队部，小报队呼叫队部。
3: 报营长，再次发现一具无线电信号，距前指不足3公里，位置东北方向。完毕。
4: 是小报队发现了营址，在呼叫支援。
5: 命令。警卫班加强警戒，营址准备转移。
6: 最后一次机会被浪费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
7: 指导员，然后我就一直在实施无线电警网。
6: 你是说，梁永军是故意暴露自己，用来确定敌人位置？
7: 你看着点，等报完，很快会有结果。
1: 已经离我们100米，多么多么希望我只被一颗标记弹打中。
0: 是狄营长，我们找对目标了。
8: 呼叫飞鹰，目标一，4155谷地。目标，你指挥所。
9: 基地呼叫飞鹰，基地呼叫飞鹰。
10: 我是飞鹰，我是飞鹰。
11: 火力支援，目标4155谷地，第一指挥车。

0: 报告班长，是我。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的小分队都阵亡了，就剩我一个了。

抓紧取证，绝不能容忍违规者。

0: 老队长，两两军带队摧毁蓝军指挥所，全歼指挥人员，导调部判定小包队胜利。
1: 小包队的伤亡情况？
0: 减员三分之二。
1: 梁永军要对此负责，战术有待提高。不过能在一个营的布防下取得胜利，难能可贵啊，值得表扬。
0: 梁永军是从我们饲养班出去的兵，这次带领小包队出战告捷，也是我们饲养班的光荣，大伙高兴坏了，请求安排会餐，我们打算为梁永军庆功。
1: 嗯。

0: 旅长让你进去。
1: 是
2: 是。
1: 怎么办？
3: 指导员，这件事情你不知情，跟你无关。我去说明一切。
1: 你说什么呢？我才是小包队的指导员。
4: 队长命令我原地待命。
2: 演习还没结束呢。
5: 已经结束了。

0: 那结束了，他干嘛不带我们回去啊？哎，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哎，主官，你给点反应行不行？我问你话呢。
1: 刚才有人告状，说我们演习作弊。你作弊？你拿小包队的荣誉开玩笑呢？我说你，
2: 我没作弊，所有的战术都是我自己制定的。
1: 你带人大家，原地待命。喂喂，你干什么去？
2: 回去，向上级申诉。
1: 你不是说了吗？队长让我们原地待命。
2: 他不让我回去，就是他自己也都扛下来。
1: 石板小分队的集体荣誉，我不能置身事外。

0: 小队长，林指导员，你们调查了吗？小豹队在什么地方作弊？
1: 我们没有作假。
2: 肖军，我把山地旅战斗力的提升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却给我弄虚作假。
0: 调演习视频和所有演习数据。
3: 是。
4: 小豹队是个整体，大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有事一起扛，死都不怕，怕什么？
3: 挺住，别那么感动，不用跟我说谢谢啊。

0: 小队长，能说出通话内容吗？对不起，演习前我曾经邀请饲养班的主班长做小报队的场外指导，但是主班长没有给小报队任何指导。你们这是血气和总结吗？这就是弄虚作假，在未来的战争中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1: 那一号把黄大鹏派到一营增强他们实力，这算不算弄虚作假？
2: 什么意思？我让黄大鹏去帮助小报队，难道是我错了？
0: 一号，黄大鹏以前是小报队的教员，他对小报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了如指掌。我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就是作弊。
3: 林指导员，小报队是 A 旅战斗力的实验田，你应该非常清楚。一号把黄大鹏派到一营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严、从难去要求小报队。
2: 不用再说了，情况已经清楚了。战术上面，梁永军自己制定的方案，自己实施的，所以小报队没有作弊。你们俩没有经过请示，自作主张，应该向旅党委做深刻的检讨。
4: 是。
2: 还有意见吗？
0: 没有。
2: 好，演习结束，各单位回见，等待讲明。

0: 李副大，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小包队在演习中获胜了。干得不错，待我向小包队表示祝贺。
0: 胜利也有你的功劳。什么时候
2: 回山地里看看？
1: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旅长和校队长认为你的训练方法特别有效，校队长还说
1: 找机会要向你讨教一下经验。我会倾囊相授的。
0: 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再见。我小看梁永军了，没想到他能带队打败黄大鹏。
3: 打赢了，好事啊，证明你带兵有方啊。
1: 梁永军这小子骨子里太傲了，如果说以前他打败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侥幸的话，那这次可是货真价实的以弱胜强，徒弟打败了师傅。军人是应该有点傲气，但是太傲了会成为他的死穴的。
3: 是啊，骄傲是军人大忌，久病必败嘛。
1: 怪我，怪我给他找的这个对手太弱了。
3: 来，向右看去，向前看。报告副大，物资马上装车完毕，部队十分钟之后出发，请指示。
1: 注意行军纪律。
3: 是。向右转，后前进。
4: 旅总，我们刚给三道梁送过菜，部队又来订单了，肯定是弄错了。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5: 我看看。
4: 在。
6: 你赶紧。让吴师傅按订单指位，咱们再送一趟啊。
4: 于总，咱们要是送错了可就白跑一趟了。
6: 怎么说话呢？能看到琪琪怎么叫白跑？快去赶紧的。
4: 好好好。
7: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9: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9: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

0: 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

0: 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

0: 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2: 大了。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们在
17: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新兵打败了一群老兵，难能可贵。我当然要过来迎接一下。报告，
1: 营长，军区司令部急电，命令我旅全员全装参加军演，扮演红方及守方，南方又配属一个特战营的蘑菇旅扮演，演习地域 AD 区，此次军演不设预案。

0: 完全模拟实战，明日凌晨5时，演习正式开始。还剩不到10个小时，
1: 旅长，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命令一样，折返 VA
2: 地区，找到面鱼大部队冲击的开阔地区，就在8号地区，依托地形，构置长纵深的防御工事。 一是防止蓝军突袭，二是掩护旅主力进入 A 地区。其余各部根据预案进入 A 地区，拒绝扼守。等待命令。
3: 是。
2: 你们分别指挥一下侦察员和小部队进入 A 地区，找到扼守险要的牲口，还有交通要道，防止蓝军的特种兵渗透侦察，详细摸清蓝军的人员编程，还有火器配息。是。
3: 行，蓝军特战营由李副大队长担任营长。李副大队长对小部队了如指掌，建议小部队不参加这次训练。
2: 小部队又是李副大队手带出来的，他们不是特大的对手，我担心。担心小部队失败。
0: 是的，
3: 旅长，
0: 事关山地旅的荣誉，希望您三思。
2: 林指导员，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旅长，我同意肖队长的意见，这件事确实关乎着山地旅的集体荣誉。

0: 军人天生就是为了战争，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打赢未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演习胜利的荣誉和未来战争的输赢孰重孰轻？我们今天失败了，可以回去厉兵秣马；可是如果在战争当中，我们的士兵倒下了，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
1: 命令小部队返回营地区，防守东山口。
2: 是。
0: 旅长，
1: 小部队还缺少一名优秀的狙击手，我可不可以动员朱班长加入小部队？
0: 可以。2个小时，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17点，必须返回到指挥位。
3: 是。

0: 收到命令，要我们参加军区打演习。吕芷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杜山口，阻止蓝军渗入到 A 地区。
1: 这来的也太快了吧！我还得等着会餐吃什么呢。
2: 哎，枯山，你个吃货，等打完胜仗，咱们一块吃。
3: 对，到时候让指导员给我们做顿好的。
0: 队长刚刚告诉我，我们下一个对手是李铁率领的特大。
1: 啊？怎么打完一个又来一个呀？真是醉了。
0: 怕了？
1: 怕。李铁那么阴险毒辣，黄大鹏跟他比就是小巫见大巫，能不怕吗？
2: 怕倒不怕，李铁不好对付。
4: 你怕什么呀？李铁战神，我们一个班把一个营都干了，怕什么？
0: 同志们，副班长说的对，我们现在虽然没有100%的把握战胜特大，但至少会打个平手。我有这个信心，
4: 这一点

0: 非常同意主官，让特大来，让特大当我们庆功宴的一盘菜，怎么样？
1: 好，好，好，
2: 打败特大，小包队做先锋。
3: 同意，再同意。
4: 队长，亮军是我们饲养班的光荣，今天我们全班战士为他的胜利庆功，您给我们讲两句吧。来，大家欢迎。
5: 没啥好讲的，当兵扛枪为国尽忠，梁应军是军人，他就要尽他的职责，应该打赢。来，胜利庆功，
4: 按照咱们山地里的规矩，为梁永军高呼三声，加油鼓劲。
5: 这仗可不是梁永军一个人打的，应该为小豹队鼓劲加油。
4: 对，老队长说的对，小豹队做先锋，
3: 突击再突击，上！
4: 干！
6: 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小豹队专程来找你的。明天午时，军区大演习正式打响。我们请求你加入小包队，担任狙击手。
7: 朱班长，这是小包队第一次参加大军狙击的演习，他们需要你。
8: 朱班长，事关集体荣誉，你必须去。
4: 老旅长，正是因为关乎山地里的荣誉，所以我才犹豫。肖队长，林指导员，
9: 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可侦察分队最需要的是配合和默契。
4: 我从未参加过小包队的训练，如果现在强行加入的话，极有可能会打乱他们之间原有的默契，造成他们内部的混乱。
8: 肖队长，林指导员，我觉得朱班长说的有道理，特战分队需要的是默契，朱班长的加入可能会起一定作用，但是一旦打乱小包队的默契，还会影响小包队的协同，这事关山地旅的集体荣誉，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6: 那好吧，希望在下一次的军区演习中，能在小豹队的序列中看到老班长的身影。好，
7: 老旅长，我能单独和您聊两句吗？
8: 哎，小林啊，我首先向你承认错误，我看到了梁永军的进步，等我看完军区大演习，我马上就回去，好不好？
7: 行，不过老旅长，如果您想看到梁永军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可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8: 嗯，我言而有信，看完军区大演习我马上走。
7: 那咱说话算数，到时候我亲自送您去机场。
8: 好，没问题。

0: 小庞，哎，尹总，
1: 梁老，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随便走走，在这儿住两天。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包队的肖队长。
1: 肖队长你好。
2: 你好，
3: 于导演你好。
4: 于大姐，
1: 我都认识，我来过小包队。
4: 于大姐，您今天怎么穿这身啊？
2: 咱们于总啊，想为部队做点好事儿，在镇上成立了一家拥军副食品蔬菜供应中心，低价为咱们部队啊供应蔬菜和副食品。
5: 拥军蔬菜副食品供应中心，
2: 对，
4: 是您给亲自送来呀？

0: 我是想孩子，这孩子都是妈的心头肉，我又怕影响他。哎，琪琪在吗？
1: 他不在，我们顺带过来办点事儿。肖教官，你还记得我吗？
2: 你是？
1: 我上大学和您在的军校在同一个城市，你是我大学入学军训教官，还记得我吗？
2: 哦，庞欣欣。
1: 太好了，你还记得我？
2: 记得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身体不好，我总担心你会晕倒。啊，
1: 那个时候多亏肖教官照顾我，我才能完成军训。我之后到你们军校找过你，他们说你毕业了。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你了。
2: 那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
1: 啊，肖教官，能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吗？
2: 可以啊，但是我的手机只在周末开。
1: 哦，好好，你就写到这儿吧。
2: 师傅，我没带笔。
1: 我这儿有啊。
3: 主儿，下命令吧，怎么干？
4: A 组随我行动，在两侧山口建立隐秘潜伏阵地。孙斌，你带 B 组前出500米，设置电子警戒，行动。
3: 知道。B 组，跟我来。
4: 一组，左侧山口建立隐秘潜伏阵地。二组，右侧山口，收拾起，放飞无人机，警戒飞行。
5: 是，
4: 行动。

0: 呆萌。
1: 嗯，
0: 什么意思呀？我看他就像个呆子，那脸上像打了100多斤石膏一样，一点表情都没有。
2: 这就是呆萌啊，于总。哎呀，您落伍了。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和一般人看事物的看法可不一样了。
0: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哎，
2: 嗯，
0: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肖队长？
2: 是啊，我是喜欢肖队长啊。嗯，从我上大学他当我教官的时候就喜欢他了。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他了。
0: 你可得想清楚啊，肖队长的驻地那是在西藏啊。
2: 在西藏怎么了？我也在西藏啊。于总，你说琪琪退伍了，您是不是也要回四川的？
0: 什么意思啊？想打我供应中心的主意啊？
2: 哎呀，于总，您看您，我跟您这么多年了，您也知道，我是好不容易才喜欢上一个人的。再说了，我要拿下肖队长，这对琪琪也有很大的帮助。
0: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能不能矜持一点？
2: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说出来，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喜欢一个人就得去追他，对吧？
0: 吴师傅，听见没有？你说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想什么呢？啊，你说这像一个姑娘家家说的话吗？啊？
3: 他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搞不懂。不过我倒是觉得肖队长不错，人正直、稳重、踏实。
0: 小马，
2: 嗯，
0: 我问你，
2: 嗯，
0: 你是真喜欢那个肖队长？你确定？
2: 我确定。

0: 你上心事儿吗？有话快说。那个，以后能不管梁永军叫朱官吗？干什么？你要帮他说话？哎，
1: 反正你别瞪眼儿，行吗？我们怎么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多少次的兄弟，对不对？别给我扯别的，讲重点。
0: 一来啊，你管梁永军叫朱官，显得你不够尊重上级；二来呢，你管梁永军叫朱官，显得你不够大气大度；还有第三呢，你看啊，梁永军是我们的班长，是我们的头儿，你管班长叫朱官，那我们这些人成什么了？猪啊！
2: 朱行总，你还别说，你这第三点还挺有道理的。如果我要是一直叫他朱官的话，那我成什么了？
0: 朱，
2: 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叫他朱官。
0: 趁你这牛脾气。
3: 耗费我五百公里，居然敢带着小兵！报告旅长，我已到达5332部队，正在整T4展开，建立防御支撑点，始发时之前能够完成所有战斗准备，请指示。
4: 15水之前完成我左翼防御阵地的建立。

0: 班长，有情况！南局上来咋这么快呢？
1: 是小分队的车，队长们给咱们送补给来了。B 队，伤口集合。

0: 经理，经理，报告队长，小部队已进入东山口，战斗准备完毕，请指示。
1: 你们继续。
2: 是。
0: 队长，你看，我们在山口的两侧构筑了潜伏工事，由 A、B 两队分别驻守。我们在正面的500米处，机枪的有效射程范围内，安装了电子警戒装置。只要是有生目标进入，它就会报警，这样我们就能防止扩大隐秘潜入。你看，
1: 布置的不错。但是，你们要注意2号点的灌木林，防止敌人隐蔽观察伤口。
2: 是。
0: 司令兵，
3: 到。
0: 在这灌木丛里增设电子警戒装置。
3: 是。
1: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给大家送弹药补给，顺便看看你们的阵地布置，非常好，非常不错。
4: 王大鹏，
3: 走。
4: 来。
5: 哟，

0: 首长，我代表小豹队跟你道歉。我们不是故意骂你的，是想激怒你，好让你带队进入丛林，这样我们就有机可乘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哎呀，啥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吧，我知道是你们几个的计谋，可我还没忍住，生气了，上当了，进树林了。但说实话，我挺为你们几个高兴的。
2: 我为我自己曾经是小豹队的教员而感到自豪。哎，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咱们是人民部队啊，文明之师。你们张口污言秽语、脏话连篇，好好检讨一下你们自己。啊！士官长怕你们误会，所以这次我带他来，主要是向你们解释一下。
3: 我就是想个儿几个过来看看，真的。
1: 士官长，你这次可真有点过了啊！我们几个可都是你带出来的兵，你可倒好，帮应去了。再说了，这次可是我们小豹队的第一仗，要是输的话，我肯定怪你。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4: 士官长，我这次同意顾哲说的话，是有点不厚道。
0: 你看，您去一营了，这战场单向透明化，是不是对我们有点不公平啊？说得好，旅长让士官长去一营，目的就是为了战场单向透明化，明白吗？
3: 孙飞，周志奇，队长说的对，这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对付特大。
4: 是，小豹队今天今非昔比。 但是你们的作战能力、战术经验都有所欠缺，仍然是咱们山地旅特战力量的薄弱环节。你们很有可能未来成为特大首选的打击目标，明白吗？
1: 哎，对了，说到特大，我可得提醒你们，我带队跟他们交过好几次手，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寻找薄弱环节，就跟草原狼一样，闻着你们的弱点打。
4: 每次我们改进了，他们都能找到新的弱点。他们啊，就是寻找薄弱环节的专家。
0: 士官长，这点你放心。不管他们再强悍，我们小豹队都有信心战胜他们。哎，
4: 好，说的非常好，有信心特别好。但是呢，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骄兵必败，明白吗？
0: 是，
4: 好了。
5: 我还要去其他阵营看看，祝你们演习胜利。
6: 起立，小豹队。

你们责备他，我很能理解。但是你们想过，他忍辱负重什么人是吗？你们这群孩子呀，好好想想。

0: 生长了？
1: 谁多肉生长了？我那是看见他们成长了，我高兴。你笑什么笑啊你？

0: 老里长，老里长，哎呀，您慢点。
1: 哎呀，当我是七八师老头子。演习什么情况？
0: 现在应该是无线电静默，电台里没有声音。老旅长，演习还没有全面展开，早上有点凉，您先回去休息吧。
1: 小波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东山口。

群，顺利斩汉，完成所有战斗准备，请求指示。

0: 气温低，如果潜伏一宿的话，身边的石头肯定会改变温度。
1: 罗德，要不要顶进侦查？
0: 600米已经是极限了，如果再往前的话，肯定会有红方的电子警戒装置。
1: 老大，有一陷阱，
0: 动静很小，应该不是人，过去看看。
1: 是。

0: 这小子
1: 认识吗？
0: 李福大的兵。怎么样，老大，你猜谁？
1: 谁？
0: 梁永军。
1: 梁永军？
0: 不像。

0: 守东山口的应该是小豹队，
1: 刚打了一场大胜仗，肯定骄傲的不行。这样，我们诱敌深入，跟进小豹队，为特大主力渗透进 A 地区，撕开口子。老大，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怎么了？我看那小子还是块料子，早晚是咱特大的兵，杀鸡焉用宰牛刀呢？换个地儿打呗。
0: 如果他这就被打垮，只能说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更别说特种兵了。
1: 好吧，只能希望他百炼成钢了。

0: 4号警戒区。
1: 这里显示的电子装运没有被触发。

0: 敌军山的特战迷彩应该是特大，就是特大。
1: 命令闭队，向敌右翼侧后穿插，准备包围敌军。如果纵深内还有敌军呢？特种大队习惯使用狼群战术，小股夺权，隐蔽进攻，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他们绝对不会使用集中兵力进攻山口的步兵战术。 所以，他们不会死磕。一旦发现山口有埋伏，他们就会撤退。这会儿如果B队从他们的后方爆抄，我们何伟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就算不能全歼他们，也会杀特大的威风。
0: 我觉得班长说的对，我们连一个营都打不败了，还差特种战斗班吗？

0: 口数据信号全部丢失，
1: 使用无线通讯联系。
2: 报销呼叫报一队，报销呼叫报一队，听到请回答。报销呼叫报一队，报一队，数据信号通讯信号全部丢失，东山口无线通讯被屏蔽，
1: 双方部队还未正式展开，应该是蓝军有意干扰我军信号，继续呼叫。
2: 报销呼叫报一队，报销呼叫报一队，报销呼叫报一队，听到请回答。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

0: 台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

0: 食药就是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

0: 台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机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浓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

0: 食药就是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

0: 香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3: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7: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3: 让您受委屈了。
8: 你们简直是疯了，
9: 混子！
6: 大家都坐手，都坐手。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命令各攻击集群，16时准时发起攻击。
1: 长江射击10235标，目标04295155，高程4695555，高程4695555，距离达100，重叠射击，四个炮标准，报告飞行时间。重点报告，飞行时间36秒，现在对时。
0: 10、9、8、7、6、5、4、3、2、1，放！
2: 东山口的通讯仍然中断，无法与两军取得联系。
3: 正面攻击已经打响了，我们要立即加强东山口的防御，绝不能让特大突破东山口，向我纵深渗透。发送者华文，暴击队原地部署待发。
2: 东山口北斗信号被屏蔽，
4: 请求旅电子分队压制敌方电子干扰。82报分队支援暴击队。

0: 分队，进东山口集中，准备进入 A、B 区。
1: 是。敌方距我400米。

0: 谁暴露了目标？
1: 哦，可能是我们的光瞄设备反射阳光。
0: 小龙，
2: 到。
0: 热效瞄准。
2: 不好，他们在烟雾中投掷了燃烧弹，阻止我们使用热效瞄准设备。

0: 引起B队的注意，不然的话就在打手语。步枪，小龙要是鸣枪的话，就会暴露B队的行踪。
1: 小龙，报掩护，
2: 是，
1: 跟着我，协助B队，全歼敌意。
0: A 队上来了，全都有，按计划行事，行动。

0: 擅自出击，他被包围了。电子对抗情况。
1: 电子对抗分队报告，正在全力压制，预计五分钟后将恢复通讯。
0: 指导员，一直呼叫小罗队，直到交通为止，让他们即刻返回阵地。
2: 是。肖队长，你去哪儿？
0: 封锁东山口，防止蓝军突防。各队出取一半兵力支援东山口。
2: 报上呼叫包一队，报上呼叫包一队，收到，请回复。

他们的腿也太快了吧，我一个影也没看见。我带B队再追一截。

0: 暴露了。
1: 你脑航弹把他们炸了不就完了吗？
2: 一群新兵蛋子也配用航弹？
1: 头儿，
2: 我真搞不懂你想干什么。有什么搞不懂的，我要带

0: 带兵，我要让小包队知道什么叫战争，什么叫胜不骄败不馁。
1: 人家小包队是山地旅的兵，你是特种大队的。明白明白，我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嘛。老大，只要我们出去，他们就算完了。真打吗？
0: 打，而且要打疼打狠，这一仗要让梁永军找不着北。
1: 明白。哎，切断他们后路，走。
2: 鹰隼呼叫各分队，鹰隼呼叫各分队，迅速通过东山口进入 A 地区，迅速通过东山口进入 A 地区。

0: 报告，东山口上空发现中型无人机一架，航向120，时速100，实际高度5700米。
1: 命令樊坤营立即打掉无人机，掩护鹰隼部队行动。
0: 是。
2: 报潮呼叫报一队，报潮呼叫报一队，报一队报一队，我是报潮，收到请回复。报潮呼叫报一队，报潮呼叫报一队，收到请回复。
3: 指导员，敌防空导弹车一辆，正进入我无人机侦察区域，预计3分钟后，我即将进入导弹射程。我无人机只能规避单兵防空导弹。
2: 无人机返航，请求旅电子对抗分队加强攻势，夺回东山口的电磁控制权。
3: 是。

0: 两队，你怎么指挥的？我们被包围了！
1: 孙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你带领B队负责右翼，我带领 A 队守住左翼，击退敌人进攻，快去！
2: 知道，班长，辛苦，慢点。

0: 小龙，
1: 到，
0: 干掉他们。
2: 是。
3: 好了。
0: 谁呀？
3: 李铁，带队进入 AD 区。

同队，敌支援已经向山口内侧左右两翼接近，召唤空中支援干掉他们。其余各队不要停留，迅速向预定目标穿插。

0: 通讯干扰区，我们与上群失去联系。
1: 完了，小部队有危险！
2: 让一群新兵蛋子独自防守一个山口，不知道连长脑子里怎么想的？
1: 你脑子怎么想的？那仗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你上来就有经验啊？
2: 那也不能拿山地旅的荣誉开玩笑吧？
1: 行了，准备战斗。

0: 都别看了，全体阵亡！就是那群孙子干的！放下！你干什么？你已经阵亡了，
1: 我们可以被打败，但我们不能耍赖，要敢于认输。仗可以输，人可不能丢！你给我下来！

0: 我们被堵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进。
1: 报仇！报仇！我是宝一。

0: 小豹队提供炮火支援，豹四队接替小豹队防守东山口，无人机监视 A 地区，引导其他各组追歼敌特种部队。
1: 明白。两栋幺，两栋幺。
0: 小豹队，小豹队。被全歼了。
2: 叫好倾听，梁荣军，你给我大声！
0: 向 A 地区纵深追击，注意沿途路面车辙等痕迹。出发。
3: 老班长，老班长，小豹队已经被全歼，小豹队已经被全歼。
0: 老旅长，老旅长，
4: 怎么了？
0: 东山口失守，敌人一个连的特种部队由东山口进入防区，小豹队与队部失去联系了。
4: 久兵必败啊，梁永军所部肯定被全歼了。这个梁永军还欠摔打，不过一个连的特种部队还不能决定胜局，
5: 但是山地旅要高度重视。

0: 一组，二组，两个组长过来。一组，占领十二点方向山地，阻击追击敌军，掩护大部队行动。
1: 是。
0: 敌人的无人机很可能就在附近，战场已经对敌人单枪透明了。把三组的狙击手全都带上，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明白。一组全体，三组狙击手下车。
2: 过来，快！快！
0: 小豆。
3: 是。
0: 敌人已经被惊动，敌方的指挥所肯定隐蔽起来了。你带领二组脱离干队，独自潜伏，监测敌方的无线电通讯，务必把指挥所给我找出来。
1: 明白。
4: 小包队逃脱，向我纵深防御地逃窜。
0: 带队围歼，防止小包队在我纵深兴风作浪。
4: 明白。

0: 原地休息，后方警戒。
1: 有水没有？
0: 该谁上哨？
2: 我。
0: 前处200米警戒，发现情况及时回来报告。
2: 是。
0: 朱云龙，
3: 到。
0: 千万别用电台，别让蓝军锁定我们的位置。
2: 明白。
0: 枪。
4: 同志们，我们商量一下，下面怎么办？
1: 上级不是已经下命令了吗？要守住洞山口。
2: 后面有那么多追兵，怎么回得去啊？
0: 洞山口已经被攻占了，我们没法跟上级取得联系，要不到炮火支援，回去等于送死。
1: 亮军，要不是你瞎指挥的话，现在没准咱们已经把特种部队给干掉了，掌握好已经完成任务了。
0: 特大的主力

0: 现在就在东山口。当时李铁屏蔽了我们的通讯，如果不主动出击，在那儿早晚是被围歼。
1: 哎，我说你们两个争什么争啊？你们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
2: 怎么办？挨处分呗。
3: 怎么办？
0: 大家还有什么主意没有？
1: 班长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出来吧。你是班长，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0: 同志们，这一次我们没能完成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如果上级追究，我会负全部责任。咱们现在已经深入蓝军腹地，或有追兵，回是回不去了。我建议咱们干脆深入敌后袭扰。
1: 班长，咱们就这几个人，苦不敌众啊。
0: 打游击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哪儿有价值咱们就打哪儿，好不好？
1: 好吧，人家死猪不怕开水烫，索性也是一拼，还戴罪立功呢。我支持班长建议。
4: 支持班长建议。
5: 支持班长。
6: 我支持班长。
7: 支持班长建议。
8: 我支持班长。
9: 支持班长。
10: 支持。
11: 我也支持你。
12: 成。
13: 我也同意。
14: 我反对。
15: 哎，你们是不是都疯了？战时擅自行动是要被枪毙的。亮君，你不是不知道吗？
0: 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搏一把。
11: 班长说的对，怎么都是一死，跟他们拼一把。
16: 是，
17: 拼一把，
18: 拼一把，
19: 拼一把，
20: 拼一把。
0: 好，
21: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0: 司令兵，小鬼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这次算我错了，下次行动之前，我先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
22: 亮君，你不是吧？你下的命令，你还想让我帮你分担着？
0: 我不都说了吗？我会承担全部责任。这不是我第一次指挥部队参加演习吗？没经验。再说了，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吗？
22: 你可拉倒吧！芝麻大点小官还将在外？
11: 快进，
12: 到，
11: 交换武器。
22: 将军，我得把话说在前面，我这不是为了你，怎么着，我也是小包队的副班长，我不能看着你把小包队往火坑里推。
0: 是，欢迎副班长同志监督。
23: 连队，走走走。

0: 李铁，通知王朝查询李铁通话记录。
1: 是。
2: 没看出来啊，肖队长还是一名狙击手。
0: 李老大，你来山地旅的时间太短了，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啊。怎么样？
1: 还在追踪？
0: 还在追踪。通知报上，正面歼灭特种队，特种部队的主力由我们无人机监视，我们要让李铁认为他正在阻击我们，这样给报上查询李铁通话位置，争取时间，明白吗？
1: 明白。

0: 鸽子报个情况，鸽子报个情况，不用喊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炮打得有点意思了。李副大说，山地里部分单位已经数字化，加上北斗定位系统的支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把炮弹直接打到我们头上。
1: 乌鸦嘴，
0: 起来，我们再坚持一会儿，给大部队争取点时间。别动，别动，别动！
2: 其他人打扫战场，清理残敌。
3: 是
0: 是，
3: 走。
4: 指导员。九号公路发现蓝军特种兵，已被我军包围。
5: 未被包围的还有几组？
4: 六到八组，已经入我军兵力展开区域。但是，地面人员车辆众多，无人机无法区分敌我目标。
5: 根据他们行进路线，分析出他们可能前往区域，通知该区域我军，必须找到他们，通知其他小分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6: 你们山地旅使用现代装备，打了一场上个世纪的战斗，战术思想跟不上时代，注定要失败。肖队长，你的个人神勇于事无补，我建议演习结束后肖队长到我们特大参观学习。
7: 出水才知两脚泥，李副大，演习结束以后欢迎你带队来山地里取取经。
6: 肖队长，您不止枪法好，嘴上功夫也不错。
7: 那也比不上你们特大只会欺负新兵。
6: 战场上只有兵，没有新兵和老兵。

0: 你负责实时向李铁通报现场情况，制造李铁就在现场的假象。
1: 肖队长真聪明，一眼就看破了。
0: 两东幺呼叫报潮，
2: 我是报潮，我是报潮。
0: 李铁使用的跳频电台追踪困难，我们还需要时间。
2: 收到。
1: 肖队长，李副大命令我阻击20分钟，目前看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0: 报潮，开始。

0: 我们现在对你们的防御了如指掌。
1: 李副大，谢谢你陪我聊天。我在俘虏收容所给你准备了床位，等演习结束，我跟林指导员会去看你。再见。你们突防特战小组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2: 祝你们胜利。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7: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

0: 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

0: 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

0: 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

0: 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哎，怎么意思您？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块地？哎呦妈呀，这回又什么呀？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行，咱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有时。
2: 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哼，
3: 这为谁呀？为您呢。哼，
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哎，儿子啊，还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大妈，嗯，下班了。嗯，哎，对了，
5: 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5: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5: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6: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

播，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下一步干嘛呀？我们总不能一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龙，知道吗？22号峡谷，下一步我们去这儿。我感觉这儿好像有问题。你感觉？我还感觉整个蓝军防御区都有问题呢。你看呀，22号峡谷内地形平坦。 出来就是开阔的荒漠地带，便于蓝军装甲集群的行动，能没问题吗？
1: 哎，下命令，让我带人过去看看。
0: 不行。
1: 又怎么了？
0: 我们现在要保存体力。

0: 这个距离打你一枪你会很疼的，把你枪卸下。装备。
1: 老梁，这两个也解决了。
0: 周二杰，
1: 啊，
0: 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大功率无线电带。朱云龙，
1: 到，
0: 监视他。咱们把袖标和头盔都摘下来。
1: 是。
0: 怎么样？
1: 他们没带大功率电台啊。
2: 快点儿，

0: 东口已经失守了，咱们回去，小猫也没了，干他一票！
1: 我可不想让您养猪，回去养猪。

0: 站住！
1: 老兵，
0: 口令。
1: 啊，口令。你已经站完了。

0: 问题，
1: 准备撤退。班长，
2: 手里现在 K200 装甲车内，
1: 怎么办？
3: 这二龙马心，掩护他。
4: 左边，拿刀。
5: 太不讲道理了，兄弟！
1: 班长，他出来了。

0: 有战。
1: 我大批作战车辆已被引燃，失去了作战能力，维修队正在抢修。
2: 红军侦察分队
1: 估计是红方小包队突围后无法返回东山口，穿入了我军防区。郑凯副营长正率队追击。
3: 营长，营长，
4: 警戒！怎么了？
3: 报告营长，前指通报，半小时前小包队突袭了位于雅卡拉山野寨加油站。
4: 厉害啊！地图。
3: 头发来电报说。
4: 说什么？
3: 说你好意思吗？
4: 好意思吗？雅卡拉山雷达站出发。

0: 说完呀，我迷路了。那个22号峡谷是不是往那边走啊？
1: 我给你口令。
0: 哦，口令啊？嗨，我是装布衣营的，咱们俩口令可能不太一样。哎，班长，我要是说错了，你可千万别开枪啊！
2: 有回令，
3: 有
2: 狙，狙出来！
0: 敌人在哪儿啊？
2: 我说你是敌人。
0: 我是敌人，我不是敌人。班长，你可别开枪啊！这标记弹打人猴疼，
2: 猴疼，还猪疼呢。
0: 班长，我真是自己人，我可中过。

0: 那休克那感觉好几个小时都起不来。你看，哎呦，我这蓝军呢？
1: 看来我们的口令真不一样。班长，这么大一车停这儿是干嘛的呀？
0: 这样看不出来，这是我们的中级通讯。
1: 哦，这么说你是通讯营的，在这儿为前指中级通讯的。
0: 闭嘴！新兵蛋子，当兵都快一年了，怎么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
1: 嗨，就咱们两个人，有什么保密不保密的？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往22号峡谷是往那边走啊？
0: 你走错方向了，原路返回，翻过前面的山坡，向右前方独立山峰前进。
1: 好嘞，谢谢班长。
0: 站住！把你的士兵证给我看看。

0: 小刀队摧毁空袭攻击站，抢走突击车。
1: 又抢了我们台突击车，又绕到我身后边去了。小包队啊，请挑软柿子打。通报前指，通报前指，严格防守小散远作战能力不强的部队，等待梁勇军上钩。兄弟们，终极战走。

0: 包队往哪个方向走了？
1: 他们都已经阵亡了，不可以说话。
0: 全部。
1: 全部。
0: 两点钟方向，继续搜索。等一下。

0: 我说过，阵亡以后不可以与身体接触，不可以说话。
1: 喊什么喊？知道了。朝11点钟方向，搜索。

0: 连长，我们不追击了。
1: 小豹队肯定去了一号指挥所。
0: 连长，小豹队怎么会知道指挥所在哪里？
1: 看到那个死尸王宫没有？
0: 看到了，他还把右手放在胸前，伸出一根手指，不知什么意思。这些搞技术的都有些带。
1: 王宫很聪明，王宫在向我们透露情报。王宫是通讯营高级工程师，他能亲自出马架设有线通讯，证明他保护的应该是机关首长。他伸出一根手指，应该代表的是一号台的位置。王宫随身携带的文件图纸里肯定标注了一号台的位置。
0: 警长，我们这儿怎么是作弊啊？
1: 兄弟，死人也能保持那个姿势，王宫这么做是为给自己脱掉嫌疑，他才扮的死尸，明不明白？

0: 都谁饿了？
1: 我。
2: 你俩怎么又没了？都省点吃啊。
0: 赵鸡。
2: 省点吃。
3: 我们在22号峡谷至少干掉了10辆装甲车和一个中继站和雷达站，这算不算一记大功啊？
2: 这何止一件呢，这是3件。咱们来蓝军防御区就对了，就算牺牲也值。
4: 别乌鸦嘴，我还准备再立新功呢。
5: 正好我乌鸦嘴，
4: 我呸呸呸呸呸！

0: 哎，坏的不灵，好的灵，
1: 争取不要再牺牲了。立新功，立新功。
2: 哎呦，副班长，这玩意儿可信了。
1: 去你的！
3: 同志们，要我说，这次咱们端掉这个终极战，首功是哭神，对不对？
4: 你们都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哭神就是蓝军的通讯员，还是呆萌的那种呢，
3: 简直就是影帝，奥斯卡影帝。
1: 影帝，火地图，决定了吗？下一步去哪儿？
5: 扎稳高地。班长，这是蓝军备用有线通讯组网表，一号台在扎网。
1: 一号台司令部通讯交换台的代号，我们这次可抓住蓝军前指的尾巴了，不然这次你牛。
5: 副班长，你以后可别小瞧人啊。
1: 哎，我什么时候小瞧过你啊？
5: 别看了，目的地距这儿75公里，我们现在出发，能在他们早餐之前赶到，那时候便用偷袭。
1: 班长，打不打？
3: 你敢不敢呀？
1: 是。哥几个谁不知道我叫司大胆儿？就看你敢不敢下这命令。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到嘴里一块肥肉，谁不吃谁傻。目标扎网，出发！
1: 马进，
6: 戒备，上车。
7: 是。

0: 情况，我方部署做出如下调整：三部一营加一个反坦克导弹连，留守五号山地地区，主力东移在六号地区地形开阔位置布置反坦克雷场，并梯次构筑反坦克工事，逐次抵抗，消耗蓝军装甲突击力量后，向五号山地地区撤退，依托五五三栋高地一线，阻击参与装甲集群。三部一营主动出击，切断敌退路，配合主力在七号地区的丘陵地带围剿敌军装甲突击力量。
1: 老大，好运啊！听着少将旅长声音，可以确认这是红方主力开设的一个秘密指挥所，他们正在调整第二阶段的部署。
2: 发送短报文，上报。
3: 是。

0: 已经侦查到一个红军秘密指挥所，
1: 并结合了红方详细兵力部署。
2: 红方情况？
1: 红方各部已离开原驻防地，正在开进途中，还没有进入新的阵地，这是我们发动突袭的最好时机。
3: 命令潜伏在 A 地区的各特战分队打掉已发现的所有红军指挥所，最大限度地摧毁红方指挥体系。坦克一营、二营、榴弹炮营、装步一营组成东极群，抢占六号地区宽阔地域，其余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向五号地区穿插，并向东发展，把红方赶出五号地区，迫使红方在六号地区宽阔地域与我决战。

0: 我们终于用了，大战来临，我竟然睡着了。老队长，演习结束了，您还是回宿舍休息吧。
1: 山地旅损失大了，一个步兵旅对抗一个装步旅，能打赢就是损失大些，也可以接受。我们损失有多大？
0: 说话呀！
2: 军区叛变，战地旅被全歼。

0: 大队长，我没事儿，说一下战斗经过。小豹队没有守住中山口，这是蓝军特种部队突入防御纵深，引导空中火力，实施斩首行动，打掉我旅营连三级指挥机关及通讯枢纽等节点要害位置。 我部失去指挥，陷入混乱，被分割包围。敌夺取制空权、电磁权，在空地火力配合下，向我发起总攻。
1: 你去吧，我自己待一会儿。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

0: 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你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带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1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4: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
5: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6: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仰慕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适配中距离看电

0: 是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1: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现在带着它看手机、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出门买菜、遛弯，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摔了。
2: 只要你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扫码领取。
3: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4: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四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四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 齐全，

0: 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你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带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1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4: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儿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
5: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6: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仰慕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适配中距离看电

0: 是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1: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出门买菜遛弯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2: 只要你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扫码领取。
3: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4: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关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四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关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明时节，恩阳古城里家家户户都要采摘清明菜，这是恩阳古城里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新鲜的清明菜用糯米粉调和，制作成清明菜饼。做好后，第一份要端给家中长者，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第二份又送予街坊邻里，感谢大家的照顾之情。清明菜饼的香气飘散在街头巷尾，让这座千年古城馨香醉人。恩阳河之自河，凉水交汇，穿城而过，一山一水浸润着这座秀美灵动的古城。南北朝时始置益阳郡，隋朝统一后，大巴山的百姓为了感念皇恩，把益阳改为恩阳。古城因路而起，因水而兴。鉴于秦汉时期的米仓道从这里通过，连接起陕西和四川。明清时期，凭借便捷的水运，恩阳成为通达川渝的水路码头。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此送别友人，曾提笔写下“微池岁已穷，当早八子城”的诗句，让古城有了“八子城”的称誉。如今，古城依旧保持着过去的格局，街道房屋沿山势而建，正街、江市街、半边街三条主街呈环形相绕。漫步其中，能感受到这座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
2: 不是像其他的地方东西向南北向，它是绕着的。
3: 对对对对对，它民居啊，它修的它是依山傍水，所以我们那个古城民居它都是错落有致，高低不。

0: 随行就是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难免可能要上一上台阶。
1: 我们岳阳古城啊，它那个整体布局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布局，有的三墙它是两面都可以用，这个民居它那边三墙就帮它那半块的，哦，那半块也可以用，它是用于两处两户人家用一户一个墙，大街小巷它都是四通八达，这样的话老百姓取水啊、街上去买菜呀、都比较方便。
2: 回来了，
3: 好。家家相连、户户相通的格局，随着自然起伏的山势，形成梯坎相连的街市空间。街道两旁酥脆可口的油炸麻花，香甜四溢的提烫麻饼，让人垂涎欲滴，吸引着无数游人。小巷深处的四合院里，人们守着自家宅院和店铺，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惬意的午后，邻里之间喝茶聊天，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缕缕茶香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去的山路上，几名背二哥正背着木料，喊着号子前行。六月，雨季来临，陈兵和乡亲们正在准备木材，加固房屋。
0: 陈师傅，这是忙什么呢？
4: 我来把那个柴火弄一下。弄点木料。
0: 这是要去盖房子，听说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房子的下雨就漏，把它弄一下。你把它弄点柴火。
0: 这就是以前背工用到的工具，
4: 对对对，
0: 是吗？
4: 背工用的。
3: 在过去交通闭塞的年代，丹阳所需的生活物资全靠人力背运。他们像马帮驼队一样组成背运队伍，往返于川陕两地，被称为巴山背二哥。如今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当地的背运业由长途逐渐变为短途。
0: 可以这个还是有分量，这架子本身是有分量的呀。
4: 对对对，有十来斤呢、
0: 十来斤。那这个货是怎么放上去的呢？
4: 像那个布料抬上来，直接放在那个上面。
0: 后面这个架子上
4: 放在架子上。
0: 这最多能背多少斤呢？
4: 300来斤吧。
0: 这一个架子能放300多斤的货，
4: 没问题。
0: 一个人背吗？
4: 一个人，一个人。
3: 小小的背架，背起的是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过去，丹阳当地有“汉中好挣钱，一去七八年”的说法。背二哥常去汉中背盐。陡峭的山路上，身背重物的背夫们背负着一家人的生活，穿行在大巴山深处。因为山中常有野兽出没，所以长途跋涉的背二哥只有结伴而行，相互照应，才能共度险关。
4: 那会儿再说是不管你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只要我们几个打伙今天一路了，那就没一个过不去的坎儿。他给你背个，互相帮忙。
3: 在外的日子里，威尔哥之间相互约定，谁先回城就为家中父母妻儿烧份口信，带些零花钱。留在城中的一家老小，邻里之间也自然形成和睦友善、热情融洽的氛围。
4: 都是缓工大户，你跟我住，我跟你住，你如果住不赢，来帮我住两天，他再跟你住两天，你住两天回来，他屋里人少，住不赢，你去帮他住两天。那谁说也是相互照顾，你不相互照顾那不那么行，也就山南海把人再远的人都带一路来的，这些就像有家人一样了。你也照顾我，我也照顾你。
3: 在路上，贝尔

0: 歌之间不分彼此，在城里邻里之间亲如一家。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把汉中的粮食、盐巴、棉花等销往蜀地，又把大巴山的茶叶、药材、桐油运往重庆。古城人知情意、懂感恩的淳朴民风，让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城渐渐繁华起来。
1: 这上面就是江西市。
0: 这座建于清朝初年的万寿宫，曾是古城中最繁华的商业会馆。会馆的戏台上演绎着一幕幕古老的故事，向人们讲述恩阳城的商业传奇。清光绪年间，恩阳有户赖姓人家，母亲常年卧病在床，一家人靠着父亲经营小本生意勉强糊口。赖家的三个儿子年龄相仿，渐渐的到了上学的年纪，但由于家境贫困，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供孩子读书。就在赖父犯难的时候，古城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1: 因为恩阳他这一边大家都讲义气，给点粮食啊，给点穿的衣服啊，平时照看哈，资助他，都愿意接济他。
0: 一家有难百家帮，靠着乡亲们的救济，赖家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时间。在邻里的资助下，几个儿子渐渐长大。小儿子赖素如子承父业，在古城中创立了粮行庆裕号。一年夏天，古城里接连下了几个月的雨，洪水冲毁了农田，庄稼几乎没有收成。市面上的米价连续上涨，许多百姓因无法承担过高的粮价，生活十分困苦。赖素如看到这种情况，心痛不已。那时，庆裕号的粮仓里还有一些存粮，有的伙计建议把这些存粮按照平价卖出，以解百姓之急。赖素如让人把粮食运到码头，向乡亲们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他在码头的时候，他就给大家讲，请大家放心，他当年在贫困的时候，乡亲们都资助过他，他要感恩，所以他收粮就是报答大家。
0: 赖素如把粮食无偿送于百姓，又安排店铺的伙计从重庆陆续采购粮食运回恩阳。那段时间，古城的码头上经常停靠着庆裕号的货船。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粮行米站纷纷在古城中开设粥棚，为大家免费提供粮食。恩阳百姓在古城商帮的帮助下度过了难关，
1: 都养成了这个风气。因为在他的带领下，他就是大家都看到了他为啥子来素如发展的那么快。总结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诚心，二个是义气。做生意也不能去光说去，知义去感恩，要懂得感恩。
0: 水灾过后，古城商帮齐聚万寿宫，大家定下一个规矩，无论谁家有难，古城中的商号店铺都要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从那以后，古城的布店米行会资助贫困学子读书，医馆药铺免费为穷人看病抓药，裁缝铺逢年过节会为老人送去新衣。到了民国初年，恩阳已经成为川北的商贸重镇，有大小商号300多家。千盏围灯照恩河，只见船帆不见波，是人们对当时恩阳码头的描绘。商船停靠后，船工们常常在古城的茶馆里喝茶歇脚。那时，小小的恩阳城就有75家茶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工农茶馆。如今，这间老茶馆还保留着过去的味道。 一张小方桌，四条细板凳，喝一盏清茶，听一段竹琴，便可消磨半晌时光。
2: 两杆红军足球手，与水相依歌声扬。
0: 唱词里讲述的是一段古城红色往事。1932年，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创建起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设在巴中，恩阳成为红色方面军第30军的驻地。恩阳建立起恩阳县苏维埃政府，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在古城中开展起来。
3: 但是啊，当时的红军打土豪啊，分田地，让人民分的土地之后能够生活，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过上好日子。所以呢，老百姓非常拥护红军啊，就给红军送粮啊，送米呀、啊。
0: 恩阳人重情重义的性格，为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古城的上正街和下正街是恩阳红色文化遗址最多的街区，有红军建立的各类行政机关遗址13处。如今，街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的石刻标语。
4: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标语，百姓都是这样呵护，
3: 都是红军打天下，保护老百姓，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把红军当自己的亲人，他们当然会全力的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0: 当时古城人为了支持红军，妇女在家里纳鞋垫做军鞋，少年儿童在街上站岗放哨排水送粮。恩阳人从心底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川陕苏区在恩阳虽然仅存在了2年时间，当时恩阳18万人中就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有红军女战士华全霜，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罗荣昌，抗日将领杨伯昌，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张思德。
5: 现在这是谁在这住？
3: 张思德的外甥在这里住。
5: 外甥？哦，那张思德是？
0: 这间屋子是王百元老人的家。虽然时间也过了80多年，但提起张思德的名字，老人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
6: 张思德，是我喊舅舅啊，是我舅舅。
5: 是您舅舅？
6: 哦，他的乳名就叫做钱元子。
0: 张思德的童年生活十分困苦，父亲靠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养活一家人。那时母亲身患重病，张家的生活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钱元子吃着千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钱元子长到8岁时，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私塾先生便免费教他读书认字，并为他取名张思德，意在长大成人后要立德感恩，回报社会。有一年冬天，古城中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因家中无炭取暖，在寒冬中病逝。张思德知道后非常难过，他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烧炭，于是决定为乡亲们制炭取暖。那时每天天刚蒙蒙亮，12岁的少年便独自一人上山打炭窑，小小的身体背着一大筐木炭，直到天黑才能走回城里。整整一个冬天，张思德每天往返于大山和古城。红红的炭火犹如黑夜里的点点星光，温暖着冬日的古城。1933年，张思德报名参加红军，在一次次炮火硝烟中，这位大巴山里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路上，他冒着生命危险抢尝野草，保障着红军的后勤给养。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战士

在安塞县建窑烧炭。1944年9月5日，在一次烧炭中，炭窑突然塌方，张思德不幸牺牲，年仅29岁。

0: 需要有人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冲锋，也需要有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了悼念张思德，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正是因为红军队伍中有许许多多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普通人，才支撑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张思德纪念馆每年都会迎来无数游人，人们通过一幅幅鲜活的画面，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了解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学生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也把这份使命与担当写入自己的心中。
1: 我小时候就在您那儿看过书，哎，现在还再给您送两本书。
0: 许多外出读书的古城学子，假期回到家乡，总会带上几本书来陈光伟老人家里坐一坐。
2: 还有三本书，还有两本国语和毛主席。
0: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光伟靠着走街串巷回收旧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收购的旧书旧报中，他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把这些旧书报仔细整理好，存放起来。每天工作之余，翻看这些旧书，丰富着陈光伟的精神世界。从那以后，他开始四处求书。街坊邻里知道后，纷纷把家中的一些旧书送给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光伟收集的图书有一万多册。那时，他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他想用这些来自千家万户的书籍，开设一间图书馆。这样周围的孩子就可以多一个读书的地方。从那以后，恩阳古城老街上建起了一间陈光伟书屋，二十多年来一直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
3: 有借期吗？一般借多久？
2: 时间一般都没有限制。比方说来租书店，他要钱，你也得考虑过好久，今天也要开钱了，有什么的是吧？你忙忙碌碌的看不到啥子。比如说那个一书，有时还仔细的传了一下，想一想，因为那句话有时还考虑还是想一下，是不是？
3: 慢慢看，细细看，看好再还回来。
2: 哦，
3: 像这样的登记簿，您用了多少册呀？
2: 几十个。九七年开办的嘛，九七年去来都有登记。
3: 哦，这些都是以前的人写的记录哈，各种各样的字迹。这一看就是孩子的字体了。
2: 是。
3: 这么多年，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在这儿借过书啊，陈老师？
2: 学生主要占多数，每年大概可借的人数可能有万人次左右嘛。
0: 一本本泛黄的登记册记录着古城人对知识的渴望，小小的图书馆给这座大山中的小城带来了变化。
2: 一般来了过后，回去家长哈是一个老的，有那么个共同认识的时候，这娃儿回去都进步了。为啥子呢？我是个小学生，我是个农民，我爸这个对他有感动，他自己晓得努力奋斗了，晓得知识宝贵了。
0: 随着借阅的人越来越多，陈光。

0: 本想增加图书的数量，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而许多前来解书的人也会把自己看过的书籍送到这间小小的图书馆里。渐渐的，书屋的图书由10000多册增加到50000多册。24年时光里，许多古城人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学生时光。走出大巴山的学子们也会给图书馆寄回新出版的图书。
1: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社会没得文化，你就不能发展，是吧？我那10年哈，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书籍，也是我唯一的积蓄。我自己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聚集一个小学的知识包裹，供大家学习。
0: 恩阳人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把他们对古城的情感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如今的恩阳，宽阔的城市大道横贯南北，沿途高楼林立。曾经的川陕重镇水陆码头再一次通江达海，便捷的交通让更多的恩阳游子陆续返乡创业，回报桑梓。这片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土地，伴随涓涓流淌的恩阳河水，续写着新时代的古城故事。
2: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火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1: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2: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1: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
0: 但说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大门，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3: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0: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4: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0: 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5: 他九子，所以打你记住，
0: 让您受委屈了。
4: 你们简直是疯子！
0: 疯子！
4: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
0: 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
6: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7: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 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

0: 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

0: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我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派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3: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

0: 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

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

0: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5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通道输电线路工程进入铁塔阻力阶段。
1: 假期里，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0: 天山北部多地启动夏季转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新疆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丰富绿电资源，多个人工智能算力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位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联智能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和成都、西安等江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3: 将形成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普惠云端应用服务，园区拥有低时延、高稳定的优质网络通道，再加上成熟的算力产业配套，做 AI 云算力服务、AI 创作服务、云游戏测试等业务，能降低50%的成本。
2: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成为全疆第一算力新城，6大数据中心建成算力规模超过2万P，能有效满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训练、智能推演、云渲染等民用和各类产业的高频使用需求。为高效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任务，满足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共享，当地持续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年底全市算

0: 力服务能力将提升到40000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不仅算力网络四通八达，还能实现跨省算力调度。在哈密15算力创新示范区，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重庆提需求15来计算，有力满足了当地在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的算力需要。
2: 通过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两地的单向时延能够压缩到20毫秒以内，确保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应用在了重庆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0: 15/5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遇，新疆超前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疆累计已建成 5G 基站10.4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高速泛载、智能便捷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延伸至千家万户，打通了便民服务堵点，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这段时间，昌吉州正依托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智能作息平台，逐步完成12345政务服务热线数字化升级。新系统搭载 AI 智能系统，打通了各部门数据壁垒，可实现通话转写、智能派单。目前超60%诉求能现场解答。
3: 我们凭借着领先的云网与 AI 技术，全面提升客户诉求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不断优化热线智能服务功能，让民生诉求高效响应。
0: 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15/5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疆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超891个，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大力推进 5GA 网络部署，所有地州市均已开通 5GA 体验区。今年，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5G 多领域创新应用，努力实现从建设领先向应用领先的转变。
4: 2026年，全区计划建设 5G 基站1.3万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96%，建强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同时，还将组织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面向多场景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
0: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江甸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日前率先进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
5: 新疆段有100多公里线路，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级无人区，涉及杆塔180基。施工中，电力部门利用激光。

0: 光点云高程数据和三维数字化技术进行杆塔预定位，一机一图较以往同等难度工程显著减少中勘阶段登山次数，降低作业风险，缩短建设工期。
1: 架设121条索道，完成17940吨塔材运输，并引入可拆卸钻机，通过索道拆卸运输，现场组装成孔，提高山区机械化施工率。
0: 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若羌县750千伏若羌变电站，经在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海西芒崖市750千伏羚羊花土沟东变电站。线路采用双回路架设，线路总长723.68公里，其中新疆段约486公里，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预计2027年6月投产。建成后，新疆与西北主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电力外送能力由400万千瓦提升至580万千瓦。5月27号，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约，正式敲定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作，标志着这一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煤制气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
2: 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0: 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涉及年转化煤炭534万吨，年产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将通过准东外输管道并入西气东输主干管网，同时连产10余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共计20多万吨。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51.46亿元，年利润总额16亿元，可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7号闭幕，上百家新疆本土龙头企业带来多款智能农机，覆盖棉花、谷物、动力机械等，集中展现了新疆制造的硬核实力。
4: 这款新疆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新疆棉田量身打造的大型无人智能自走式植保机，被当地棉农称为棉田智能管家。
5: 我们每台设备自带100T 的算力，在田间行走，采用了摄像头 AI 的一个识别，数据库有100多种常见的杂草，进行定向的清除。
4: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带来了4款新型智能农机，其中6行混动打包采棉机、4行混动打包采棉机这2款机型融合 AI 视觉与多传感器技术，并引入农机辅助驾驶系统，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导航。
6: 在操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周围的环境、机器本身，还是您的操作出现失误的话，都会有及时的提示信息和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于农户来说，就大大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和成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能驾驶一辆新型的现代化农业机械。
7: 相比传统的采棉机，降低30%的燃油，监控和自动驾驶主动覆膜系统做了优化升级，效率提高10%以上。
8: 它的这个智能化的水平在同行业里头是处于领先的水平，我们计划采购30台。
9: 古尔邦节假期，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4: 5月27号，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展现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10: 今年的舞曲更多，节奏更快，大家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4: 假日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户外音乐会悠扬奏响。管乐加民族歌舞的创新组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沉浸其中。
11: 节目丰富多彩，每一首曲目都很经典。
12: 音乐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们各族同学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13: 在广袤大地上种出智慧的花，
4: 5月27号晚，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上演，全剧8个篇章，融合了高空走钢丝、高车踢碗、绸吊、斗杠等20多项杂技，带给观众惊险新。

0: 奇、唯美、诙谐的观看体验。古尔邦节假期，该剧每晚21点都会在团结剧场演出。
1: 不只是一个杂技表演，更多的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故事，劳动、光荣，还有就是不怕困难、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精神，
2: 加大了节目的腾空难度和编排的层次感。在声光电的配合下，让大家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0: 这几天，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克州、阿克苏慰问演出，饱含深情，以乐传情，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滋润人心。
3: 音乐会极有新意，有我们熟悉的家乡的旋律，真正展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光的画面。
4: 位于巴里坤县的地藏寺仙姑庙是新疆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道教庙宇群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座佛道共处一院的文化结合体，见证了清政府统一边疆、开发西部的历程，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0: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特别重视对巴里坤的管理。随着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巴里坤很快成为商业重镇，民间也广泛修建起庙宇。清嘉庆二年，即公元1797年，甘肃民勤客商修建了佛家寺庙地藏寺，又被称为民勤会馆。3年后，甘肃张掖客商紧挨着地藏寺捐建了道观、仙姑庙，也被称为甘州会馆。
5: 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地藏寺的古戏楼。过去啊，商旅们就是在这里听秦腔、议商事、联络乡情。那在我左手边的呢，是仙姑庙的日光楼、月光楼雕梁画栋，八角楼的云头雕花也可以说是细腻精巧。
0: 据记载，从清朝康熙年间到民国初期，巴里坤建有近100座寺庙，有着庙宇贯全疆的美誉。这些寺庙也成为了疆内外贸易流通、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平台。历经几百年，如今仅保留下来了地藏寺和仙姑庙。
6: 看到这些老建筑特别亲切，好多年前我们的老乡就来到这里，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新疆，和当地的各族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建设。
0: 近年来，巴里坤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先后对地藏寺、仙姑庙进行了修缮修复，已成为当地举办传统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7: 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约2.18亿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
8: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0: 项目利用江苏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近7.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
9: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0: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2025年，镇江市共开展招商活动46场，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万里援疆育桃李，3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在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模式，让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
10: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茉莉。
0: 紧贴兵团城镇化发展需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镇江累计投入6.6亿元援疆资金，持续推动实施安居工程，改善职工住房约2.6万户，200万平方米，同步升级供水供暖设施。
11: 深耕生态立市、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新城品质提档升级。
0: 日前，昌吉州在富康市举办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活动，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的新就业群体，依据日常隐患上报、线索报送、民生服务等积分，通过实物奖励，为上百名优秀新就业群体工作者

0: 累计兑现奖励资金2.71万元。
1: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0: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
2: 积分制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认可，送快递路上多留心、多帮助，能够帮助居民，也能收获实惠与尊重。
3: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4: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新疆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
5: 走进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库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
6: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现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5: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转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膘、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
7: 以前我们转场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下午就到了。
5: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兴城街道建立转场工作台帐，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木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沿途进行道路疏导、交通保障等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
8: 组建转场的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草畜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0: 初夏时节，加施县早熟加施瓜批量上市。在沃里托格拉克镇80阿克戴尔亚村早熟加施瓜种植基地里，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加施瓜打包发往各地市场。全村100座拱棚采用3模种植技术种植早熟加施瓜，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让单棚产量稳定在1.5吨以上，棚均增收突破1万元。
9: 今年种了8盆早熟加西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盆瓜收入可达8万元。
0: 这两年为做好土特产这篇文章，加施县在加施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两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3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加施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加施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
10: 紧接着双模早熟加施瓜86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0: 2026年，加施县加施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5月2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9 赛段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达到353.66公里，是最后一个沙漠超长赛段。车手们从洛浦县豫北1号井附近发车，最终抵达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附近。赛段前半程约19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面，随后进入绵延起伏的大沙山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与严苛的导航要求，再一次展现出环塔经典赛段的真正威力。
11: 沙子也很软，里面天气也很热，现车的车也不少，考验赛车，考验车手的技术，考验领航的方向。
0: 赛道旁，当地群众与游客驻足观看，为车手加油。

0: 加油，实地感受环塔拉力赛的惊险与刺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也同步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刀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是第一次来到沙漠，赛车经过我的时候感觉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它那油门轰的一声炸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激动了。
0: 当晚，麦盖提县在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举行欢迎晚会，参赛车手、当地群众及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大漠夜色中的文体盛宴。
2: 在浩瀚的沙漠腹地观看晚会，景色特别震撼，节目也极具新疆特色，氛围感十足。
3: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到新疆参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参访期间，代表团先后走访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历史、产业布局、中亚市场贸易情况。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九胜河产业园，代表团实地了解了新疆油料作物和牧草种植、农业用水以及种子从研发繁育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流程等情况，直观感受新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成果。
5: 希望与新疆农业科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大农业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力度。
4: 5月15号，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代表团和中国新疆有关部门负责人、百余名企业代表围绕双方的优势产业、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情况、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可开展合作的领域和项目进行精准推介和对接。
6: 我们会加快推动意向项目对接落地，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共促经贸互通。
7: 2007年开始一直跟他们在合作，合作的很好。最近来了以后，接触了很多客户，我们也会全力合作，一起发展。
8: 在库尔勒的街头，藏着一间有温度的小店。店主朱寒晶把蝉花、螺钿从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请了出来。他说：“非遗不该是静静沉睡的展品，而应该是生活中能触摸到历史温度的生活品。”
9: 大家好，我是朱寒晶。这手艺以前是姑娘们头上的俏丽首饰，现在我想让它不仅能簪在发间，还能做成摆件，做成配饰。2025年2月去苏州博物馆，在非遗展区里，蝉花、螺钿做得特别精美，但是大家都只能隔着玻璃拍照。我站在那儿想，要是能把它们拿出来，让游客摸一摸绒花的软，感受一下丝线缠绕的巧劲，那该多好。回来以后，我就翻遍了非遗资料，四处找会传统手艺的大神，一点点自学。我就只有一个想法，非遗不是展品，是能摸、能做、能用的生活品。把螺钿镶嵌在胸针、书签上，把蜡染布做成手提袋、手机壳，让非遗能搭配日常穿着。设计库尔勒非遗伴手礼，附上手艺故事，让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物品，还有关于库尔勒的文化记忆。我希望有一天大家提到新疆的蝉花、螺钿，就会想到库尔勒，提到库尔勒也会想起这些有温度的老手艺。
3: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老旧住宅区的道路照明、绿地、消防、文化体育设施、物业服务用房等建设和改造，可以纳入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0: 5月27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官方宣传口号正式揭晓。历经广泛征集、多轮评审与综合研判，8条兼具内涵与传播力的宣传口号最终确定。其中，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作为本届展会核心主题口号，生动诠释了古丝路焕发新生、亚欧合作迸发强劲动能的时代图景。
0: 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今天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书中记录了贺娇龙同志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足迹。

0: 绩，是新疆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缩影。记者今天从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中石油已在全疆建成280座充电站、4座换电站，日充电量超24万千瓦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疆新能源车保有量达517891辆，占汽车总量的7.2%。乌苏市日前向奎屯河下游的五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这是当地自2023年野生雅罗鱼人工繁殖启动以来第三次实施增殖放流，累计放流4.44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奎屯河流域鱼类种群数量。
1: 塔城市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依托规模养殖示范企业引领带动，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种植的生态农业循环链条，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将达到90%。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天山天池，看湖光山色，赏雪山林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新疆，一片片湿地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戈壁与绿洲之间。它们是生命的源泉，是候鸟的驿站，更是我们生态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6年8月15日，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将正式施行。这部承载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地方性法规，将如何为新疆湿地筑牢一道法治屏障？今天，我们的镜头将跟随人大代表的足迹，走进天山南北的湿地，探寻法治守护大美湿地的生动实践。
1: 嗨，大家好，我是昌吉州人大代表巴哈古里。我现在的位置是玛纳斯县国家湿地公园。我现在的身后呢是我们的随随和来来，今年迎来了他的5个宝宝。
0: 只要一有空，昌吉州人大代表巴哈古里就要来到湿地看看这2只大天鹅老朋友，记录他们一家子的成长故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处在世界候鸟迁徙的3号线上，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万只远方的翅膀都会来到这里歇脚。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爱与生机的候鸟天堂，几十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2: 在我们小时候呀，在我的记忆中呀，看到这个区域呢，到处都是牛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人在这进行一些耕种。湿地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退化非常明显的。
0: 2008年，玛纳斯县决心为湿地疗伤，各级人大代表们一次次走进湿地调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退耕还湿，退牧还湿，一场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启动。
3: 我当时是种棉花，种过番茄，种过，然后打瓜也种过。当时
4: 在那里面，当时有多少地？
3: 当时有20来亩地，不想跟他们谈，因为想着土地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该干啥。
0: 人大代表和干部们不厌

0: 其凡一遍遍上门解释做工作。萧成福将自家地退了出来，但地退了，饭碗不能丢。村委会托底将200多亩集体地承包给他，萧成福撸起袖子一锹一锹把承包地开挖成鱼塘，水来了，鱼苗下去了，新的希望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1: 往年好的时候就是收入产量在60吨左右，然后纯利润可能在10几万，年成不好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万。
0: 为了留住管好这片湿地，经过前期的深入调研，巴哈古利向昌吉州人代会提交的关于给湿地生态补水的建议被采纳，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湿地补水工作有序推开。
2: 提完建议以后也被当地的政府采纳，现在的补水的方式就是通过马河的河流，然后甲河水库的回流、地表水、地下水等等方式，对生态的区域，尤其是缺水的区域进行补水。
0: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23年，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排，自治区林草局启动修订工作，历经立法咨询论证、政府审议、人大常委会初审等多道程序。2026年3月25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并将每年5月25日设立为自治区湿地保护宣传日。
3: 这次条例的修订，依据上位法新增了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度、诸暨分解管控目标，新增破坏湿地的7类禁止行为，加强了专家的研讨的机制，增加了分区管理的制度，增加了对擅自占用湿地的处罚，体现了法律的惩戒作用和约束力。
0: 在条例的守护下，新疆伊犁兴源县的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如今秋沙鸭、赤嘴前鸭、凤头前鸭等珍稀鸟类随处可见，台特马湖周边水位抬升，土地沙化面积缩减，植物种类已从过去的7种增加至26种，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最近第4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发布，新疆富康市天山天池等3处湿地入选，至此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总数已达22处，总面积全国第5。
4: 沿途的风景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到了天池更是眼前一亮，湖水清澈见底，周围的榕山又非常高，空气特别清晰。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门立法、民主立法，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到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基层收集民意，条例修订的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3: 这次条例的修订和完善过程，我们更好地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环执委提前介入，我们从2023年开始启动，我们组织人大代表先后3次会同司法厅、林草局和相关部门到新疆各地进行调研，实地查看实地保护修复管理情况，我们一层单位和基层大代表以及群众代表进行座谈。
0: 从退耕还湿的艰难破冰到一湖碧水的候鸟归来，从人大代表的一纸建议到地方性法规的落地生根，玛纳斯湿地的蝶变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守护力量，更看到了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责任担当。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也在发生。
5: 曾经也碰到了一些这个污染的问题，鱼类、虾类这些水生植物都没法存活，甚至鸟都不去。
0: 2012年前后，博斯腾湖水位跌至历史极值，湿地萎缩，自净能力持续下降，各级人大和相关政府机构迅速行动，共同守护。
5: 通过实地勘察，排查出来了33个这个污染口，全部进行了这个封堵、农田排水，还有我们的一些

0: 生活的达标排放的排水呢，进入到我们新的一个消纳地，湖水呢是越来越干净了。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鸟的声音，让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鱼翔浅底这个景象嘛。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博斯腾湖用一湖碧水给出了答案。水质从2020年的四类提升并稳定保持在三类，32种鱼类在湖中自在游弋，年产量约6000吨，比治理前翻了一番。198种数十万只候鸟途经这里，让天空不再孤独。
2: 提出相关建议，就是想通过完善水资源调度，补齐设施短板，实打实做好波斯腾湖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让这里水草丰茂，水鸟翱翟，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水碧草绿的美好生态家园。
1: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是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地方立法的具体行动。在修订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结合新疆实际，将城市湿地小区保护纳入条例。这既是对上位法的有益补充，也是一次重要的立法创新。
3: 在一些城市的存在的一些小型的湿地，包括一些水塘啊，过去是疏忽，这次把这些小型的湿地纳入进来进行管理啊，这是我们加以保护。一个是调节这个城市的气候，另外对当地的生态啊，包括对群众的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好处，也会提升城市的品位。
1: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不仅为湿地保护划定了法治红线，更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态补水让湿地重新喝饱了水，代表履职让民意直达立法机关，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快点啊，利索点。好，是。怎么样？教你这些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叫我什么名字？
1: 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你是哪儿人啊？
0: 我是湖南人。
1: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0: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1: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0: 我不干。
1: 哎呦，骂！
0: 我不干。
2: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3: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2: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4: 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5: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号。
4: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2: 具体，哎呀，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6: 好像是民国二，
7: 凉，出来，
8: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
7: 啊！哎呀，你看，就差一步，王总，
8: 哎，
7: 你这又赢了。
8: 什么叫又赢了？
9: 王总啊，您这份经营的光荣，我都给您记着呢。
7: 就毁了五步，
8: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7: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
8: 啊！就是，你这是挖苦我了！
7: 确实深思熟虑。来来来来来。

0: 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华东战场就可以啊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
2: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3: 什么是大局啊？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没有什么大用处啊。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脱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8丈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
3: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

0: 严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侵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军长，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
2: 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
0: 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
3: 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4: 报告，胡长官来电。
5: 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
0: 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到底有没有准头啊？

0: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虚方800里，高万仞。《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石同志担任。
1: 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0: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1: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
0: 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
2: 我也想好了，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3: 彭总，
4: 您，
3: 中学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4: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得很好，下不去嘴。
3: 看看吧，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
4: 向南？
3: 嗯。
4: 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0: 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幺三五旅给他吃掉。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觉得幺三五旅如果难调的话，

0: 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1: 是，
0: 来谈谈我的想法。我是准备呢让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第一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一旅还有警旗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二十九军，就让王震的第二中还有新四旅、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两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2: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0: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二纵都压上，打我让他打痛快了。
2: 好，

0: 往里坐，前方发现共军部队。
1: 老人，
0: 人数不详，另外还发现这些仪器物。
2: 中共首脑机关部队，命令司令部团，全速追击。

0: 吕座，恐怕有诈，千万不要伤了公爵的当啊！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0: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2: 是。
3: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4: 是。
3: 是。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四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美着呢，
1: 有空刮胡子了啊？
2: 仗打完了呢，还不刮胡子？
0: 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3: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
0: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3: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宇，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云。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儿，开饭。
3: 开饭喽。
1: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1: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4: 是。
1: 来，

0: 你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白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踏实。咱们啊，不打不相识啊。王将军，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1: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

1: 王将军，此话何意啊？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359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笑>是不是？<笑>
2: 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
1: 哪里追得上你们？<笑>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0: 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
3: 王司令，这次床行杯子乱换，你可真为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笑>
0: 叔啊，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
4: 哎呀，政委，你是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
0: 叔啊，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哎，来睡觉。 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3: 我睡这边啊。
0: 好。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笑>我真的没想到。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补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罚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视虎将。那一幕，
1: 打了一天仗，你不累呀？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团棉花塞到眼里啊！
2: 入睡吧。

吴长官，委座来电。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22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0: 何？
1: 消息准确吗？
0: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查人员也侦查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昭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0: 胡长官，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
1: 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
2: 我建议留下整编167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1: 好，命令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曹总，
1: 看给您带什么来了？12000袋面粉，3个军一个军数的弹药，40000套下装运往盘龙。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
2: 哎呀！通过这份啊，物资补给报表，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湖东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1: 是啊，
3: 几位，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
4: 吗？现在湖东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
0: 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
5: 清化边河、养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您看盘龙守军167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市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1: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0: 是。

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0: 标准，这就下来。
1: 报告，王志强的行政。哎
2: 呦，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
3: 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同学，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4: 好，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
2: 对，
3: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1: 彭总，嗯，打盘龙我主动请战，杨马河没打痛快啊。
3: 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4: 我说，
2: 当然，
3: 我说，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
5: 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
3: 吸引刘戡和董昭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
1: 彭总啊，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2: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
1: 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
2: 太苦了。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3: 中学。哎，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2: 主席，
4: 彭总，嗯，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哎，
1: 主席，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4: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5: 不，主席，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
3: 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清化边杨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北庄城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啊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六到七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嗯，看看

0: 这还有什么补充？
1: 周旋，这个鞋还是行吗？
2: 毛胡子，我要开小会，大声说出来，
3: 还是鞋，
2: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0: 抓紧修建工事吧。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1: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4: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把这给我抬过去，快点，快点！
1: 门子，动手，动手！
2: 我这里门子，
3: 起来！
1: 我这里门子，
0: 抬过去，快！
1: 我这里门子，
0: 来，
1: 快！我这里门子，老婆，这里门子不能拉呀，
2: 门子拉呀！
3: 还要你的寿材呢！
1: 去，把他过来，给我抬过来！快点，快
2: 寿材，不要你寿材，
1: 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不要你寿材。娜快娜哥你秀才哥你秀才哥你秀才秀才

0: 彭总，好消息。嗯，
1: 如看董昭已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2: 如看董昭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盘龙的事情了。
0: 是
3: 彭总，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4: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5: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6: 我认为还是得打，刘戡、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四天就能到啊。
1: 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
7: 报告，军委来电。
6: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8: 你们怎么看？
6: 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吧？
1: 是啊，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

0: 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
1: 就这么定了，二号发起进攻，就三天，四号必须结束战斗。
2: 打。
1: 是。
3: 炸！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盘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0: 是啊，别找理由，不光衣服，还有这些物资，赶紧发下去。
1: 我跟你说，警犯，最近可是不少人告你这个后勤部长的状。
2: 我，哎呀，钟勋呢，你别吓唬他呀，你这正在登记造册呢，保证今天下午下发到各部队。
1: 别找借口，赶紧发。何总啊，你看咱这三战三捷，缴获这么多物资，是不是应该开一个祝捷大会，鼓舞鼓舞居民们的这个信心啊？
2: 钟勋，你这个建议好啊！啊，哎呀，是应该隆隆重重的搞个祝捷大会啊！哎，这个任务警方就交给你了，
3: 交给我，保证热热闹闹的。
1: 快去，快去！哎，
4: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乡士，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5: 啊，做什么了？
3: 啊，没什么。
6: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人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
5: 来，哎，小辉，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
6: 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十年了。
5: 十年了，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6: 记得。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5: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6: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5: 我是不是又问你，如果反对革命怎么办？

0: 我在陕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 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你有什么命令？ 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0: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1: 保卫党中央。

0: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
1: 召开了
0: 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我彭德怀在吹牛。吹牛？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动祝捷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我说的对不对呀？
2: 对。

0: 来了。
1: 你咋来了妈？
0: 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啊。
1: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
0: 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
1: 遇到过敌人吗？
0: 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1: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0: 最近很累吧？
1: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0: 我没事。

0: 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七七，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五年，哪怕是十年不见，也都正常。
0: 嗯，我懂，我一会儿就走。

陆续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正当首脑所在位置，

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

0: 犯很集中，都在青阳下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1: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也写不出两个位子，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抓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分忧。
0: 小张，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2: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事情。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3: 消息准确。
4: 参谋长，总裁来电。
2: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着刘刘长官的命令。
1: 好，命令刘堪布即刻出发，直扑王家湾。
2: 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
0: 共军主力一旦动意，伺机决战。是。
3: 德胜同志，德胜同志，
4: 李成同志，我在这儿呢。啊，刚刚收到的电报，刘戡、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王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5: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把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6: 良言虽好。
7: 并非久留之敌啊！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8: 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9: 卫国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你们功不可没啊！
8: 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
10: 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嗯，仲勋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仲勋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卫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6: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沙漠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哼，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吴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11: 德胜同志。 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6: 好，走。

司令同志，这里发现敌人，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准说话，隐蔽，快，快点，快点，快快快！

0: 北方发现小股控制部队，
1: 兵士们，都给我正视点，一定要活捉毛泽东，要活捉，
2: 给我上！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莫东兴他们被敌人掩盖了。我们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
2: 卫国同志，哎，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3: 最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4: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3: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带路。
5: 我可以带路，以前跟在带带翻岩走的都是黑路，摸黑走的，我知道路。
4: 好，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了小河村再做打算。
6: 又是和水有关的地方，我毛泽东啊和水有缘，就去小河村，让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到了地方再通报中央的情况。
4: 出发，
3: 小心点。走，
7: 喂，啊，让习政委接电话。
8: 哎，好，习政委，彭总电话。
1: 彭总，
7: 中勋啊，跟中央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联系上。
7: 曹总之的骑兵团已经成功的堵截了敌人，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有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1: 是，我们继续联系。
8: 习政委，这是国民党中央社刚刚发布的重要消息，

0: 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立刻报告给彭总？
1: 不，先不要报告，继续联系中央，同时联系西北军电台、中央后备电台，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0: 原来怎么样，电台恢复了吗？
1: 还没有。
2: 因为前些天我们到了小河村，这几天距离敌人太近，电台始终保持静默。我们能收到西北野战兵团的来电，但是不能贸然使用大功率的电台复电。这是刚刚收到的朱老总和少奇同志的来电。

0: 我们是时可以给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回电了。我呀，有三点意见：一，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作战部队尚未形成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搞后方，这怎么可以啊？必须啊，要迅速果断地建立战争机构或制度。首先要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掉。第二，要将土改的会议开好，这是个大事儿。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们如能把这三件事情办好，这就是大成绩啊。
1: 德胜同志，侦察连来报，刘戡的大部队就在这座山的后边，我们得马上转移。

0: 我们就待在原地不动。天池湾地形复杂，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留在这里啊。命令各部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等敌人过去了，我们二进小河村，进了小河村再向各部通报中央的情况。
1: 好的。

0: 兄弟们，终于来电了，一切安好。好，联系彭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是。来了，有同志。
2: 同志们，同志们，
1: 同志们，
3: 哎呀，
1: 同志们，
3: 走了。
1: 哎，不急。老伙计，你这一路辛苦了，我给你拾掇拾掇，擦擦脖子。
2: 叔叔叔，

0: 德胜同志。
1: 好，毕章同志。
0: 刘邓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黄河。
1: 好啊，刘邓过了黄河，我们在战略上就争取了主动啊，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啊。坐。但是啊，蒋介石在7天或10天之内必然会改变部署啊，极力阻止华野与刘邓的会合，因此华野要在7天或10天之内以最快的动作夺取泰安南北以及西方西南方的地区，打通啊与刘邓会合的道路啊。
0: 好，另外啊，东北民主联军也有好消息。
1: 哦，
0: 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42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铁路的狭长地带，解决东北之敌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好，太好了。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2: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1: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3: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

0: 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掌心相

0: 家。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5: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6: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7: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8: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9: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0: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8: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9: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
11: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9: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2: 他小子随打你记住，
9: 让您受委屈了，
13: 你们简直是胡闹
14: 荒唐。
10: 大家都坐手都坐手，
9: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8: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通道输电线路工程进入铁塔阻力阶段。
1: 假期里，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0: 天山北部多地启动夏季转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新疆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丰富绿电资源，多个人工智能算力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位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联智能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和成都、西安等江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3: 将形成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普惠云端应用服务，园区拥有低时延、高稳定的优质网络通道，再加上成熟的算力产业配套，做 AI 云算力服务、AI 创作服务、云游戏测试等业务，能降低50%的成本。
2: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成为全疆第一算力新城，6大数据中心建成算力规模超过20000P，能有效满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训练、智能推演、云渲染等民用和各类产业的高频使用需求。为高效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任务，满足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共享，当地持续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年底全市算力服务能力将提升到40000。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不仅算力网络四通八达，还能实现跨省算力调度。在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重庆提需求伊吾来计算，有力满足了当地在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的算力需要。
5: 通过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两地的单向时延能够压缩到20毫秒以内，确保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应用在了重庆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遇。新疆超前推进双千兆

0: 网络建设。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疆累计已建成 5G 基站10.4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村村通宽带。高速泛载、智能便捷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延伸至千家万户，打通了便民服务堵点，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这段时间，昌吉州正依托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智能作息平台，逐步完成12345政务服务热线数字化升级。新系统搭载 AI 智能系统，打通了各部门数据壁垒，可实现通话转写、智能派单，目前超60%诉求能现场解答。
1: 我们凭借着领先的云网与 AI 技术，全面提升客户诉求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不断优化热线智能服务功能，让民生诉求高效响应。
0: 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疆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超891个，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大力推进 5GA 网络部署，所有地州市均已开通 5GA 体验区。今年，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5G 多领域创新应用，努力实现从建设领先向应用领先的转变。
2: 2026年，全区计划建设 5G 基站1.3万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96%，建强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同时，还将组织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面向多场景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
0: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江甸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日前率先进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
3: 新疆段有100多公里线路，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级无人区，涉及杆塔180基。施工中，电力部门利用激光点云高程数据和3维数字化技术进行杆塔预定位，一机一图较以往同等难度工程显著减少中勘阶段登山次数，降低作业风险，缩短建设工期。
5: 架设121条索道。完成17940吨塔材运输，并引入可拆式钻机通过索道拆卸运输，现场组装成孔，提高山区机械化施工率。
3: 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若羌县750千伏若羌变电站，经在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海西茫崖市750千伏羚羊花土沟东变电站。线路采用双回路架设，线路总长723.68公里，其中新疆段约486公里，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预计2027年6月投产。建成后，新疆与西北主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电力外送能力由400万千瓦

0: 提升至580万千瓦。5月27号，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约，正式敲定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作，标志着这一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煤制气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
2: 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0: 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涉及年转化煤炭534万吨，年产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将通过准东外输管道并入西气东输主干管网，同时连产10余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共计20多万吨。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51.46亿元，年利润总额16亿元，可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7号闭幕，上百家新疆本土龙头企业带来多款智能农机，覆盖棉花、谷物、动力机械等，集中展现了新疆制造的硬核实力。
4: 这款新疆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新疆棉田量身打造的大型无人智能自走式植保机，被当地棉农称为棉田智能管家。
5: 我们每台设备自带 100T 的算力，在田间行走，采用了摄像头 AI 的一个识别，数据库有100多种常见的杂草，进行定向的清除。
4: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带来了4款新型智能农机，其中6行混动打包采棉机、4行混动打包采棉机这2款机型融合 AI 视觉与多传感器技术，并引入农机辅助驾驶系统，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导航。
6: 在操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周围的环境、机器本身，还是您的操作出现失误的话，都会有及时的提示信息和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于农户来说，就大大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和成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能驾驶一辆新型的现代化农业机械。
7: 相比传统的采棉机，降低30%的燃油，监控和自动驾驶主动覆膜系统做了优化升级，效率提高10%以上。
8: 它的这个智能化的水平在同行业里头是处于领先的水平，我们计划采购30台。
9: 古尔邦节假期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4: 5月27号，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展现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10: 今年的舞曲更多，节奏更快，大家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4: 假日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户外音乐会悠扬奏响。管乐加民族歌舞的创新组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沉浸其中。
11: 节目丰富多彩，每一首曲目都很经典。
12: 音乐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们各族同学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13: 在古罗马大地上种出智慧的花。
4: 5月27号晚，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上演，全剧8个篇章，融合了高空走钢丝、高车踢碗、绸吊、斗杠等20多项杂技，带给观众惊险、新奇、唯美、诙谐的观看体验。古尔邦节假期，该剧每晚21点都会在团结剧场演出。
14: 不只是一个杂技表演，更多的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故事，劳动、光荣，还有就是不怕困难、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精神。
15: 加大了节目的腾空难度和编排的层次感，在声光电的配合下，让大家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4: 这几天，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克州、阿克苏慰问演出，饱含深情，以乐传情，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滋润人心。
16: 音乐会极有新意，有我们熟悉的家乡的旋律，真正展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光的画面。
3: 位于巴里坤县的地藏寺仙姑庙是新疆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道教庙宇群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座佛道共处遗愿的文化结合体，见证了清政府

0: 统一边疆、开发西部的历程，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1: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特别重视对巴里坤的管理。随着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巴里坤很快成为商业重镇，民间也广泛修建起庙宇。清嘉庆二年，即公元1797年，甘肃民勤客商修建了佛家寺庙地藏寺，又被称为民勤会馆。三年后，甘肃张掖客商紧挨着地藏寺，捐建了道观、仙姑庙，也被称为甘州会馆。
2: 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地藏寺的古戏楼。过去啊，商旅们就是在这里听秦腔、议商事、联络乡情。那在我左手边的呢，是仙姑庙的日光楼、月光楼、雕梁画栋，八角楼的云头雕花也可以说是细腻精巧。
1: 据记载，从清朝康熙年间到民国初期，巴里坤建有近百座寺庙，有着庙宇贯全疆的美誉。这些寺庙也成为了疆内外贸易流通、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平台。历经几百年，如今仅保留下来了地藏寺和仙姑庙。
3: 看到这些老建筑特别亲切，好多年前我们的老乡就来到这里，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新疆，和当地的各族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建设。
1: 近年来，巴里坤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先后对地藏寺、仙姑庙进行了修缮修复，已成为当地举办传统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4: 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约2.18亿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
5: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1: 项目利用江苏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近7.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
6: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1: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2025年，镇江市共开展招商活动46场，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万里援疆育桃李，三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在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模式，让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
7: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莫里。
1: 紧贴兵团城镇化发展需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镇江累计投入6.6亿元援疆资金，持续推动实施安居工程，改善职工住房约2.6万户、200万平方米，同步升级供水供暖设施。
8: 深耕生态立市、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新城品质提档升级。
1: 日前，昌吉州在富康市举办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活动，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的新就业群体，依据日常隐患上报、线索报送、民生服务等积分，通过实物奖励，为上百名优秀新就业群体工作者累计兑现奖励资金2.71万元。
9: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1: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
10: 积分制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认可，送快递路上多留心、多帮助，能够帮助居民，也能收获实惠与尊重。
11: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0: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新疆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

0: 转场期。
1: 走进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库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
2: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行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1: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转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膘、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
3: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宵就到了。
1: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兴城街道建立转场工作台帐，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木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沿途进行道路疏导、交通保障等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
4: 组建转场的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措施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5: 初夏时节，加施县早熟加施瓜批量上市。在沃里托格拉克镇80阿克戴尔亚村早熟加施瓜种植基地里，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加施瓜打包发往各地市场。全村100座拱棚采用3模种植技术种植早熟加施瓜，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让单棚产量稳定在1.5吨以上，棚均增收突破1万元。
6: 今年种了8棚早熟加施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万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棚瓜收入可达8万元。
5: 这两年，为做好土特产这篇文章，加施县在加施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2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3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加施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加施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
7: 紧接着，双模早熟加施瓜86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5: 2026年，加施县加施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5月2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9 赛段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达到353.66公里，是最后一个沙漠超长赛段。车手们从洛浦县豫北一号井附近发车，最终抵达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附近。赛段前半程约19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面，随后进入绵延起伏的大沙山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与严苛的导航要求，再一次展现出环塔经典赛段的真正威力。
8: 沙子也很软，里面天气也很热，现车的车也不少，考验赛车，考验车手的技术，考验领航的方向。
5: 赛道旁，当地群众与游客驻足观看，为车手加油，实地感受环塔拉力赛的惊险与刺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也同步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刀郎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是第一次来到沙漠，赛车经过我的时候感觉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它那油门轰的一声炸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激动了。
5: 当晚，麦盖提县在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举行欢迎晚会，参赛车手、当地群众及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大漠夜色中的文体盛宴。
10: 在浩瀚的沙漠腹地观看晚会，景色特别震撼，节目也极具新疆特色，氛围感十足。
11: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到新疆参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参访期间，代表团先后走访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0: 江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历史、产业布局、中亚市场贸易情况。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九盛河产业园，代表团实地了解了新疆油料作物和牧草种植、农业用水以及种子从研发、繁育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流程等情况，直观感受新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成果。
1: 希望与新疆农业科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大农业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力度。
0: 5月15号，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代表团和中国新疆有关部门负责人、百余名企业代表围绕双方的优势产业、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情况、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可开展合作的领域和项目进行精准推介和对接。
2: 我们会加快推动意向项目对接落地，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共促经贸互通。
3: 2007年开始一直跟他们在合作，合作的很好。最近来了以后，接触了很多客户，我们也会全力合作，一起发展。
0: 在库尔勒的街头藏着一间有温度的小店，店主朱寒晶把蝉花罗甸从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请了出来。他说，非遗不该是静静沉睡的展品，而应该是生活中能触摸到历史温度的生活品。
4: 大家好，我是朱寒晶。这手艺以前是姑娘们头上的俏丽首饰，现在我想让它不仅能簪在发间，还能做成摆件，做成配饰。2025年2月去苏州博物馆，在非遗展区里，蝉花罗甸做得特别精美，但是大家都只能隔着玻璃拍照。我站在那儿想，要是能把它们拿出来，让游客摸一摸绒花的软，感受一下丝线缠绕的巧劲，那该多好。回来以后，我就翻遍了非遗资料，四处找会传统手艺的大神，一点点自学。我就只有一个想法，非遗不是展品，是能摸、能做、能用的生活品。把罗甸镶嵌在胸针、书签上，把蜡染布做成手提袋、手机壳，让非遗能搭配日常穿着。设计库尔勒非遗伴手礼，附上手艺故事，让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物品，还有关于库尔勒的文化记忆。我希望有一天大家提到新疆的蝉花罗甸，就会想到库尔勒，提到库尔勒也会想起这些有温度的老手艺。
5: 下面请看简讯。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老旧住宅区的道路照明、绿地、消防、文化体育设施、物业服务用房等建设和改造，可以纳入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7: 5月27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官方宣传口号正式揭晓。历经广泛征集、多轮评审与综合研判，8条兼具内涵与传播力的宣传口号最终确定。其中，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作为本届展会核心主题口号，生动诠释了古丝路焕发新生、亚欧合作迸发强劲动能的时代图景。
6: 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今天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书中记录了贺娇龙同志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足迹，是新疆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缩影。记者今天从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中石油已在全疆建成280座充电站、4座换电站，日充电量超24万千瓦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疆新能源车保有量达517891辆，占汽车总量的7.2%。乌苏市日前向奎屯河下游的5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这是当地自2023年野生雅罗鱼人工繁殖启动以来第3次实施增殖放流，累计放流4.44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奎屯河流域鱼类种群数量。
8: 塔城市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依托规模养殖示范企业引领带动，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种植的生态农业循环链条，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

0: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部分区域依然会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昆仑山北坡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局地为暴雨或暴雪。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依然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两天呢，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的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空气干燥，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白天外出时还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9到29摄氏度。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31度。石河子多云，15到33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吐鲁番多云，23到38度。哈密晴转多云，13到28度。塔城中雨转小雨，11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2到29度。伊宁小雨转晴，14到27度。库尔勒多云，19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0度。阿图什晴，14到29度。喀什晴转多云，14到29度。阿拉尔多云，16到32度。和田多云转阴，18到28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张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2: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农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0: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2: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1: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2: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1: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

0: 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2: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3: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2: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3: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2: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3: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2: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3: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2: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3: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4: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3: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4: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3: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 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

0: 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1: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0: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1: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0: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0: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1: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0: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1: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0: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1: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声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0: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1: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1: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

0: 金额只有178万元。
1: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我方
0: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不应该承担罚款责任。
2: 原告的证明
1: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0: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
1: 调查，首先吕某认为要承担还款义务。
0: 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1: 本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三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三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3: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1: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3: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1: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4: 2025年3月12日，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万9800元。

0: 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1: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民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从山顶眺望，滔滔沿河水向东奔流而去，宽阔的大道在山谷中伸向远方。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悲壮往事，这里曾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心驰神往的地方。这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5年，一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到达陕北。从那时起，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便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的向往和崇敬。巍然屹立的宝塔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
2: 延安宝塔是最早建在唐代的大理年间，是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程颐元帅啊，曾经有一首诗叫《宝塔歌》啊：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啊，所以说这个延安宝塔就成了延安革命的象征，或者说革命的指导中心，啊，
3: 看见宝塔就
2: 看见宝塔就知道到延安了。
1: 革命岁月，延安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在战火中背井离乡，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命运的曙光。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948年中共中央迁往西柏坡，延安支撑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13年。革命队伍在这里落脚锤炼。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一座英雄之城，一座红色之都。如今，从清凉山到凤凰山，从杨家岭到枣园村，从王家坪到陕北的沟沟毛毛，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古城延安的历史往事。

0: 延安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腹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足而立，沿河与南河在这里交汇，穿城而过，汇入黄河，形成了三山如屏、两水绕城的天然格局。
1: 范仲淹曾经也有一个诗叫《清凉慢行》，那个诗里边讲的啊，野水正中处，一迥俩城雄。这界城它从文化层面是有讲究的，你好比说这个河，古人把它叫做龙啊，这个野河和南河俩河交汇，然后有这个沿岸的古城叫二龙在州。
0: 在黄土高原的山环水抱间，延安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时光。秦朝时，当地始置高奴县，后因滔滔流淌的沿河水改称延州。从秦汉到隋唐，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城的安澜门始建于北宋年间，它记录着延州城一段悲壮的历史往事。北宋时，党项人建立起西夏国，时刻威胁着北宋边境。康定元年，西夏人集结150,000兵马向东进犯，当时延州城守军不足千人，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尊得知消息，立即带领10,000士兵星夜驰援。延州一旦陷落，敌军便可沿黄河而下，威胁京师。
2: 延安从古至今是一个军事重镇，特别是宋代，你说延安打下来，关中的门户就没了，然后你就要在潼关那儿防守。然后呢，关中没有了，实际上就操了汴京的后路。那所以说延安这块防御呢非常重要。
0: 10,000将士在延州城外的三川口与150,000西夏军相遇，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宋军浴血奋战，夺盾杀火及溺水死者几千人。然而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一场战斗下来，宋军仅剩1000多人。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将士们坚守在沿河河谷，与敌人激战了3天3夜，全部战死沙场。
2: 当时呢情况非常困难，宋军打得惨败，然后一下把延州城就包围了7天，延州城死守不放。
0: 10,000将士用生命为延州城赢得了时间，守城士兵筑起坚固的工事，受到重创的西夏军只得无奈撤军，古城得以保全。延州之战后，取边陲久安之意，改名为延安。历史上，延安经历了数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磨砺出古城人不屈的风骨。激昂的安塞腰鼓，曾经在疆场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如今这鼓声承载更多的是欢快与喜悦，它敲击出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舞动出黄河儿女的一腔热血。延安也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边塞之城，发展成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之城。漫步在古城中，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窑洞，都充满着红色印记。古城里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记录着一段陕北红军的历史往事。1932年，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国革命形势陷入危机。而就在这一年，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种

0: 却形成了燎原之势。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仅18岁的习仲勋率领300多人发动两当兵变。两年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几经磨难，历经挫折，在残酷局面下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
1: 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啊。后来47年又讲，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就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啊，在我们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非常之重要，叫溯河仅存，为中国革命胜利最终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支在陕北大地保留下的革命火种，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景。
2: 俄建会以后，中央红军突破贴前纳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就是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就是在这时提出，我们要到陕北去。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支出发时8万多人的队伍，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辗转漂泊的队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在这片黄土地上茁壮成长。
3: 就是这吴家大院，
4: 吴家大院，
3: 他的主人叫吴洪恩，他主动把他的院让出来，让毛主席居住。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写了112篇文章，在这个地方写了16篇，都是比较重要的。4月份的时候来住的地方。
0: 凤凰山下的这间窑洞里，毛泽东在微弱的油灯下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他挥笔写下《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正是在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5: 刚才最后一讲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2。
0: 与凤凰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曾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调度着千军万马，指引中国前进的方向。
3: 当时啊，这个陈毅在这个七大闭幕的时候写了一首祝贺的诗啊：“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它主要就是清凉山发出的声音，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抗战者。
0: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化茧成蝶，领导着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胜利。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却面临着一场危机。随着寒冬临近，中央机关和红军需要立即筹办给养。陕北地瘠人贫，百姓生活艰辛，要在短期内筹集到7000多人的用度十分困难。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百姓开展起捐粮运动，大家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支援战士。同时，老乡们还组织起了缝衣队、做鞋队。截至1936年3月，当地百姓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赶制军服3000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用了3年时间，使陕北大地上禾苗葱绿，生机盎然，创造了中国军垦屯田前所未有的奇迹。昔日荒草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

0: 二道街是延安最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的街道边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这一天，72岁的许兴平专程从南京来到了延安，他的父亲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几十年过去，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许兴平回到了这里，
1: 弄一点土回去陪在他的那个墓地上，就告他，就说我们来过了，到你当年上学的地方来了。
0: 捧一捧黄土带回故乡，不仅是缅怀逝去的父亲，更是告慰先辈英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世子孙换来了如今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和许兴平的父亲一样，那时来自全国各地30000多名爱国青年翻越秦岭，跨过黄河，来到延安宝塔山下。教室不够，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就是最广阔的课堂，没有桌椅，石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贫瘠的陕北用他独特的方式滋养着年轻的学子。延安办学10年，培养了10万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他们如同10万里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当年奔赴延安的不仅有上阵杀敌的战士，还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延安城北这座西式建筑就是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为目标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应运而生，黄土高原上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然而大多数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都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学习，他们的经历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截然不同。鲁艺刚刚成立时，仍旧坚持正规化、专业化的教学思想。1942年5月，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收到了一张彩色请帖，落款写着毛泽东。随后代表们陆续赶来参会，这次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数观点自由的交流和碰撞。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号召广大师生深入火热生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影响了当时延安和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大批文艺青年开始下乡采风。在延安期间，鲁艺培养出包括穆青、贺景之、冯穆、李焕之等人在内的685名学生，他们先后随

0: 民军队走向四面八方，成为中国文艺事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歌剧《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延安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这些作品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小工朱百涛。打扰你了。
0: 歌剧《白毛女》的主笔贺景之如今已经96岁高龄，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多年没有回过延安。虽远隔千里，但看到照片里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老人仍然心潮澎湃。
1: 是两个月前拍的。
2: 你看延安现在已经变化成这样。这个是那个，
3: 你看，这是我们那个学校，
2: 对吧？鲁艺吧，
3: 延安鲁艺。
2: 对，这是八大山。
3: 对，
2: 这个是毛主席那个旧居。
3: 对。
2: 现在延安建的可美了。
0: 时光荏苒，延安早已变幻星颜，曾经稚嫩的孩童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少年时投身革命的情景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3: 负责爱国主义吧，就向往革命，就知道有革命，知道有红军，知道有那个地方。
0: 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年仅15岁的贺景之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报考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从那时起，延安把他带入到一个新天地。
3: 陕北人这个生命力是很强的，很能吃苦。陕北的民间艺术、民歌、民间戏剧，那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啊。
0: 陕北黄土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贺景之。在延安的6年时间，他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所写的，自奔头远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回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在贺景之看来，盐和水、小米饭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延安就是养育他的母亲，是他真正生命的开始。
3: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米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羊羔羔吃奶的这种
2: 对
3: 这个形象，我是特别感到很像我，就是我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头啊，在延安啊，是母亲把我抱到大了的。什么时候，终究有一天呢，我还会再去。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景之在回延安中写满了对母亲延安无尽的思念。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到蓬勃发展的建设年代，从苍茫无际的黄土高原到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拥抱着新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

学稳江，文化润江，富民新江，长期建江，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

0: 啊，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提档升级，智慧应用落地普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数字动能。
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丰富绿电资源，多个人工智能算力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位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联智能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和成都、西安等江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2: 将形成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普惠云端应用服务，园区拥有低时延、高稳定的优质网络通道，再加上成熟的算力产业配套，做 AI 云算力服务、AI 创作服务、云游戏测试等业务，能降低50%的成本。
1: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成为全疆第一算力新城，六大数据中心建成算力规模超过20000P，能有效满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训练、智能推演、云渲染等民用和各类产业的高频使用需求。为高效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任务，满足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共享，当地持续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年底全市算力服务能力将提升到40000P。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不仅算力网络四通八达，还能实现跨省算力调度。在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重庆提需求伊吾来计算，有力满足了当地在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的算力需要。
4: 通过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两地的单向时延能够压缩到20毫秒以内，确保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应用在了重庆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遇，新疆超前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疆累计已建成 5G 基站10.4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高速泛载、智能便捷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延伸至千家万户，打通了便民服务堵点，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这段时间，昌吉州正依托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智能作息平台，逐步完成12345政务服务热线数字化升级。新系统搭载 AI 智能系统，打通了各部门数据壁垒，可实现通话转写、智能派单，目前超60%诉求能现场解答。
5: 我们凭借着领先的云网与 AI 技术，全面提升客户诉求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不断优化热线智能服务功能，让民生诉求高效响应。
1: 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疆已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超891个，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大力推进 5GA 网络部署，所有地州市均已开通 5GA 体验区。今年，新疆还将持续推进 5G 多领域创新应用，努力实现从建设领先向应用领先的转变。
6: 2026年，全区计划建设 5G 基站1.3万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96%，建强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同时，还将组织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面向多场景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
0: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日前率先进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 新疆段有100多公里线路，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级无人区，涉及干塔180。

0: 时机。施工中，电力部门利用激光点云高程数据和三维数字化技术进行杆塔预定位，一机一图较以往同等难度工程显著减少中勘阶段登山次数，降低作业风险，缩短建设工期。
1: 架设121条索道，完成17940吨塔材运输，并引入可拆卸钻机，通过索道拆卸运输，现场组装成孔，提高山区机械化施工率。
0: 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若羌县750千伏若羌变电站，经在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海西芒崖市750千伏羚羊花土沟东变电站。线路采用双回路架设，线路总长723.68公里，其中新疆段约486公里，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预计2027年6月投产。建成后，新疆与西北主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电力外送能力由400万千瓦提升至580万千瓦。5月27号，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约，正式敲定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作，标志着这一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煤制气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
2: 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过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0: 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涉及年转化煤炭534万吨，年产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将通过准东外输管道并入西气东输主干管网，同时连产10余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共计20多万吨。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51.46亿元，年利润总额16亿元，可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古尔邦节假期，天山南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文艺演出中乐享幸福时光。
4: 5月27号，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展现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5: 今年的舞曲更多，节奏更快，大家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4: 假日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户外音乐会悠扬奏响，管乐加民族歌舞的创新组合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沉浸其中。5月27号晚，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上演，全剧8个篇章，融合了高空走钢丝、高车踢碗、绸吊、斗杠等20多项杂技，带给观众惊险、新奇、唯美、诙谐的观看体验。
6: 不只是一个杂技表演，更多的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故事，劳动、光荣，还有就是不怕困难、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精神。
4: 你好，阿凡提自2009年1月首演以来，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等地巡演500多场。古尔邦节假期，该剧每晚21点都会在团结剧场演出，
7: 加大了节目的腾空难度和编排的层次感，在声光电的配合下，让大家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4: 这几天，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克州、阿克苏慰问演出，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滋润人心。
8: 音乐会极有新意，有有我们熟悉的家乡的旋律，真正展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光的画面。
4: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杜氏生态度假区取消门票，以0.99元超低价迎接游客。水乐园还推出泡泡大战、水上电音节等潮玩活动，打造全龄段一站式文旅打卡地。
9: 每周呢都有精彩的 NPC 互动活动，西域岛泡沫大战、水上啤酒电音节、可口可乐世界杯足球之夜、沙滩酒吧、亲子露营，年轻人孩子们喜欢的我们这里都有。同时呢，我们和新疆18家1线吃喝玩乐的品牌联手，成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文旅打卡地。
3: 位于巴里坤县的地藏寺仙姑庙，是新疆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道教庙宇群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座佛道共处一院的文化结合体，见证了清政府统一边疆、

0: 开发西部的历程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1: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特别重视对巴里坤的管理，随着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巴里坤很快成为商业重镇，民间也广泛修建起庙宇。清嘉庆二年，即公元1797年，甘肃民勤客商修建了佛家寺庙地藏寺，又被称为民勤会馆。三年后，甘肃张掖客商紧挨着地藏寺捐建了道观、仙姑庙，也被称为甘州会馆。
0: 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地藏寺的古戏楼。过去啊，商旅们就是在这里听秦腔、议商事、联络乡情。那在我左手边的呢，是仙姑庙的日光楼、月光楼雕梁画栋，八角楼的云头雕花也可以说是细腻精巧。
1: 据记载，从清朝康熙年间到民国初期，巴里坤建有近百座寺庙，有着庙宇贯全江的美誉。这些寺庙也成为了江内外贸易流通、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平台。历经几百年，如今仅保留下来了地藏寺和仙姑庙。
2: 看到这些老建筑特别亲切，好多年前我们的老乡就来到这里，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新疆，和当地的各族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建设。
1: 近年来，巴里坤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先后对地藏寺、仙姑庙进行了修缮修复，已成为当地举办传统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0: 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约2.18亿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
3: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1: 项目利用江苏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近7.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
4: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1: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2025年，镇江市共开展招商活动46场，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万里援疆欲桃李，三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在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模式，让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
5: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莫里。
1: 紧贴兵团城镇化发展需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镇江累计投入6.6亿元援疆资金，持续推动实施安居工程，改善职工住房约2.6万户，200万平方米，同步升级供水供暖设施。
6: 深耕生态立市、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新城品质提档升级。
7: 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今天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书中记录了贺娇龙同志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足迹，是新疆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缩影。在伊犁新华书店开发区店，这本书被摆放在主题陈列区的醒目位置，不少市民驻足翻阅，在质朴的文字中回望贺娇龙的奋斗人生，感悟他心系群众、扎根边疆的初心与使命。
8: 他没有今天壮举，却在默默地付出，这份无私奉献的初心，也为我们新一代青年树立了榜样。在今后，我会脚踏实地，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9: 再一次的勾起了对贺主任的深深的缅怀吧。我希望我们生活在伊犁的各族儿女能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是对贺主任的最好的一个回报吧。
7: 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全书以详实素材和朴实文笔，完整还原了贺娇龙平凡却闪光的一生，清晰梳理了她从基层起步、步步深耕的成长轨迹，深情礼赞了她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
10: 我们将推动书籍

0: 走进机关、校园、乡村、军营、社区、企业、家庭与网络，提供一站式配书服务，让反映新疆发展风貌、展现新时代边疆奋斗者形象的优质出版物抵达更广阔的读者世界。
1: 绿茵场上定军心，关键一战显担当。在2026同心杯姜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塔城队主场3-0爆冷击败乌鲁木齐队，队长塞日克穆拉提汗攻入制胜首球，用实力赢得全场喝彩。
2: 当天的比赛一开始，乌鲁木齐队攻势凌厉，塔城队防线压力陡增。关键时刻，队长塞日克穆拉提汗坐镇中场统筹攻防，带领全队稳住阵脚。第27分钟，他抓住禁区混战机会，冷静推射破门，为球队打破僵局。塔城队随后乘胜追击，最终3-0取胜，拿下姜超联赛开门红。
3: 这次比赛我们能赢乌鲁木齐，应该是主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就是我们队员的在场上的团结啊，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吧。现场有万名球迷啊，到现场啊助威。
2: 塞日克穆拉提汗的足球梦一开始是额敏县杰勒阿嘎什镇的乡村球场，一位返乡的蒙古族兄长带着孩子们踢球，让他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如今身为体育教师，他依然坚守热爱，与本土球员并肩征战。
3: 在我们额敏县里面组织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赛事，参加了乌古族球全国总决赛，80支球队最后进入了16强。今后的日子里啊，我也还是继续为塔城地区这一块做自己的一份力量。
2: 首战告捷只是一个起点，塞日克穆拉提汗表示，全队将戒骄戒躁，认真总结比赛录像，全力备战后续5场比赛。
3: 第一个主场赢球就是我们的新的起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5场比赛，后面的比赛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必须积极完成主教练的战术安排，跟队员们一起去总结然后一起看回放，帮助球队取得好成绩。
4: 塞日克队长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精神领袖，也是我们的这好大哥，在生活中也对队员们帮助很大，不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非常的佩服他。
2: 从乡村赛场到专业赛场，从草根球员到球队领袖，塞日克穆拉提汗用数十年热爱坚守初心，他将带领塔城队脚踏实地，在姜超联赛上续写家乡足球的精彩故事。
1: 5月2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9 赛段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达到353.66公里，是最后一个沙漠超长赛段。车手们从洛浦县豫北一号井附近发车，最终抵达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附近。赛段前半程约19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面，随后进入绵延起伏的大沙山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与严苛的导航要求，再一次展现出环塔经典赛段的真正威力。
5: 沙子也很软，里面天气也很热，现车的车也不少，考验赛车，考验车手的技术，考验领航的方向。
1: 赛道旁，当地群众与游客驻足观看，为车手加油，实地感受环塔拉力赛的惊险与刺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也同步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刀郎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是第一次来到沙漠，赛车经过我的时候感觉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它那油门轰的一声炸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激动了。
1: 当晚，麦盖提县在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举行欢迎晚会，参赛车手、当地群众及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大漠夜色中的文体盛宴。
7: 在浩瀚的沙漠腹地观看晚会，景色特别震撼，节目也极具新疆特色，氛围感十足。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2: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

0: 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1: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2: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3: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2: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3: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2: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4: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1: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4: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1: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4: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1: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4: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1: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4: 我的当事人手

0: 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1: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2: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1: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2: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1: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3: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3: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3: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3: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
4: 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1: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3: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4: 第二次开庭，
1: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这个原告与此同

0: 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正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1: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2: 本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3: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2: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1: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0: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我方，
1: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4: 原告的证明
0: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1: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
0: 调查。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1: 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2: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3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3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3: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3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2: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

0: 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1: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0: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还借款本金200。
3: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0: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0: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好，
10: 太感谢你了，
8: 刘老板。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
16: 上哪里？别
17: 闹了，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从山顶眺望，滔滔沿河水向东奔流而去，宽阔的大道在山谷中伸向远方。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悲壮往事，这里曾是中华民族无数猿人志士心驰神往的地方。这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5年，一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到达陕北。从那时起，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便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的向往和崇敬。巍然屹立的宝塔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
2: 延安宝塔是最早建在唐代的大理年间，是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程颐元帅啊，曾经有一首诗叫《宝塔歌》啊，延安有宝塔。

0: 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所以说这个延安宝塔就成了延安革命的象征，或者说革命的指导中心。
1: 看见宝塔就
0: 看见宝塔就知道到延安了。
2: 革命岁月，延安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在战火中背井离乡，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命运的曙光。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948年中共中央迁往西柏坡，延安支撑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13年。革命队伍在这里落脚锤炼。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一座英雄之城，一座红色之都。如今，从清凉山到凤凰山，从杨家岭到枣园村，从王家坪到陕北的沟沟毛毛，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古城延安的历史往事。延安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腹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足而立。古城的天然格局。
0: 范仲淹曾经也有一个诗叫《清凉慢兴》，那个诗里边讲的：“野水正中出，一郡俩城雄。”这建城它从文化层面是有讲究的，你好比如说这个河，古人把它叫做龙啊，这个沿河和南河两河交汇，然后有这个沿岸的古城叫二龙在州。
2: 在黄土高原的山环水道间，延安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时光。秦朝时，当地始置高奴县，后因滔滔流淌的沿河水改称延州。从秦汉到隋唐，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城的安澜门始建于北宋年间，它记录着延州城一段悲壮的历史往事。宋时，党项人建立起西夏国，时刻威胁着北宋边境。康定元年，西夏人集结150,000兵马向东进犯。当时延州城守军不足1000人，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孙得知消息，立即带领10,000士兵星夜驰援。延州一旦陷落，敌军便可沿黄河而下，威胁京师。
3: 延安从古至今是一个军事重镇，特别是宋代，你说延安打下来，关中的门户就没了，然后你就要在潼关那儿防守，然后呢，关中没有了，实际上就操了汴京的后路，所以说延安这块防御呢非常重要。
2: 10,000将士在延州城外的三川口与150,000西夏军相遇，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宋军浴血奋战，夺盾杀火及溺水死者几千人。然而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一场战斗下来，宋军仅剩1000多人。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将士们坚守在沿河河谷，与敌人激战了3天3夜，全部战死沙场。
3: 当时呢，情况非常困难，宋军打得惨败，然后一下把延州城就包围了7天，延州城死守不放。
2: 10,000将士用生命为延州城赢得了时间， 守城。

0: 士兵筑起坚固的工事，受到重创的西夏军只得无奈撤军，古城得以保全。延州之战后，取边陲久安之意，改名为延安。历史上，延安经历了数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磨砺出古城人不屈的风骨。激昂的安塞腰鼓曾经在疆场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如今这鼓声承载更多的是欢快与喜悦，它敲击出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舞动出黄河儿女的一腔热血。延安也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边塞之城，发展成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之城。漫步在古城中，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窑洞，都充满着红色印记。古城里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记录着一段陕北红军的历史往事。1932年，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国革命形势陷入危机。而就在这一年，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种却形成了燎原之势。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仅18岁的习仲勋率领300多人发动两当兵变。两年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几经磨难，历经挫折，在残酷局面下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
1: 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陕北有2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啊。后来1947年遇降，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就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我们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非常之重要，叫溯河仅存，为中国革命胜利最终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支在陕北大地保留下的革命火种，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景。
2: 俄建会以后，中央红军突破贴斜纳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就是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就是在这时提出，我们要到陕北去。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吴且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支出发时8万多人的队伍，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辗转漂泊的队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在这片黄土地上茁壮成长。
3: 就是这吴家大院，
4: 吴家大院，哎，
3: 他的主人叫吴洪恩，啊，他主动把他的院让出来，啊，让毛主席居住，啊啊，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写了112篇文章，在这个地方写了16篇，嗯，都是比较重要的。4月份的时候啊，来住的地方啊，
0: 凤凰山下的这间窑洞里，毛泽东在微弱的油灯下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他挥笔写下《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正是在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2。
0: 与凤凰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曾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调度着千军万马，指引中国前进的方向。
3: 当时啊，这个诚意

在这个七大闭幕的时候写了一首祝贺的诗啊，百年寂寞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

事业从低潮走向胜利。然而，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市，却面临着一场危机。随着寒冬临近，中央机关和红军需要立即筹办给养。陕北地瘠人贫，百姓生活艰辛，要在短期内筹集到7000多人的用度十分困难。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百姓开展起捐粮运动，大家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支援战士。同时，老乡们还组织起了缝衣队、做鞋队。截至1936年3月，当地百姓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赶制军服3000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用了3年时间，使陕北大地上禾苗葱绿，生机盎然，创造了中国军垦屯田前所未有的奇迹。昔日荒草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

0: 二道街是延安最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的街道边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这一天，72岁的许新平专程从南京来到了延安，他的父亲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几十年过去，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许新平回到了这里，
1: 弄一点土回去陪在他的那个墓地上，就告他，就说我们来过了，到你当年上学的地方来了。
0: 捧一捧黄土带回故乡，不仅是缅怀逝去的父亲，更是告慰先辈英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世子孙换来了如今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和许新平的父亲一样，那时来自全国各地30000多名爱国青年翻越秦岭，跨过黄河，来到延安宝塔山下。教室不够，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就是最广阔的课堂。没有桌椅，石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贫瘠的陕北用它独特的方式滋养着年轻的学子。延安办学10年，培养了10万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他们如同10万里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

上任杀敌的战士，还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延安城北这座西式建筑就是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为目标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应运而生，黄土高原上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然而大多数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都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学习，他们的经历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截然不同。鲁艺刚刚成立时，仍旧坚持正规化、专业化的教学思想。1942年5月，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收到了一张彩色请帖，落款写着毛泽东。随后代表们陆续赶来参会，这次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数观点自由的交流和碰撞。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

解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号召广大师生深入火热生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影响了当时延安和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大批文艺青年开始下乡采风。

0: 在延安期间，鲁毅培养出包括穆青、贺敬之、冯穆、李焕之等人在内的685名学生，他们先后随人民军队走向四面八方，成为中国文艺事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歌剧《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延安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这些作品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小工朱百涛。
0: 歌剧《白毛女》的主笔贺敬之如今已经96岁高龄，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多年没有回过延安。虽远隔千里，但看到照片里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老人仍然心潮澎湃。
2: 是2个月前拍的。
3: 你看延安现在已经变化成这样。这个是那个，
4: 你看，这是我们那个学校，
3: 对吧？鲁毅吧，
4: 延安鲁毅。
3: 对，这是八大山。
4: 对，
3: 这个是毛主席那个旧居。
4: 对。
3: 现在延安建的可美了，现在
0: 时光荏苒，延安早已变幻星颜。曾经稚嫩的孩童，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少年时投身革命的情景，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4: 就是爱国主义吧，就向往革命，就知道有革命，知道有红军，知道有那个地方。
0: 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年仅15岁的贺敬之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报考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从那时起，延安把他带入到一个新天地。
4: 陕北人这个生命力是很强的，很能吃苦。陕北的民间艺术、民歌、民间戏剧，那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啊。
0: 陕北黄土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贺敬之。在延安的6年时间，他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所写的，自奔头远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在贺敬之看来，盐和水、小米饭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延安就是养育他的母亲，是他真正生命的开始。
4: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米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羊羔羔吃奶的这种
3: 对
4: 这个形象，我是特别感到很像，我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头啊，在延安啊。

0: 是母亲把我抱着大了的。什么时候，终究有一天呢，我还会再去一次。
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景之在回延安中写满了对母亲延安无尽的思念。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到蓬勃发展的建设年代，从苍茫无际的黄土高原到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拥抱着新时代的延安人如今再次起航，他们怀抱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季书记，你看看接老太太出个院，还麻烦你大领导。
1: 接我师傅这有什么麻烦的呀？再说了，我现在不是领导了，
2: 领导是你们家皮丹了。
0: 书记，你这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少女给拿下来了？
2: 这个没揣摩好领导的意思，让领导生气了。
3: 所以说呀，我们家皮蛋就这点好，
0: 绝对不会惹领导生气。
1: 对对对，那也不一定啊。我当皮蛋领导的时候，他就老让我生气。
4: 皮蛋这种领导，我都看不上他。
5: 领导，我已经让办公室通知下去了，今天下午召开荆州中府党员干部大会，传达您昨晚上在集团反腐倡廉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你们现在要抓的是抓经济，抓发展，抓企业群众的解困，懂不懂啊，我的同志？
7: 明白了，领导，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5: 那齐本安留下的烂摊子，实话说，那不好收拾。
6: 这个烂摊子是齐本安留下的吗？睁着眼睛胡说八道！这个烂摊子就是你们自己留下的，你、皮蛋还有那个石红信，你们都是荆州中府的老人了吧？不能说对这个地方不熟悉吧？
7: 可是林董，这六年来都是石红信在主持。
6: 好了，石红信不谈了，下一步撤职。说说你们俩吧，怎么办？
0: 政府啊，给美国安排了一套简易房，现在还能凑合，就是到冬天有点难过。啊，空调和炉子都不让用，只能用罐装煤气取暖。
8: 那也行。不过啊，也许不到冬天，政府马上拆迁了。
9: 哎，本安。
6: 啊。
9: 你下台以后，不就让你负责和政府那边协调吗？你好好协调啊。
1: 放心吧，从今天起啊，我就搬到这边来办公了。
9: 啊，你在附近有办公室啊？哎，矿上房子不给街道都拿走了吗？
1: 哦，就是街道啊，给我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当办公室，离您这儿不到200米。
9: 哎呦，那感情好，你在我这儿搭伙吧，啊，我也有个伴。
1: 好，我天天给您老来做饭。
0: 妈，既然您也有伴了，那我就先回了。今天还有客户要看房子呢。
9: 哎呦，别炒房了，你看皮丹弄得人模狗样的，你也悠着点啊。
0: 是是是，悠着点，悠着点。齐书记，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好，再见。
9: 啊。本安。
1: 嗯。
9: 别忙了，来，快坐会儿。
5: 你想啊，领导，齐本安他是群众的贴心人，反倒撤了职，
6: 那你们就不会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吗？嗯。怎么不说话了？你们不说是吧？好，我说，这也是我这次来跟你们重点要谈的。从下个月开始，你们停发年薪，只拿生活费。
7: 林董，我才刚上任呢，
5: 我没意见。
6: 一定要比齐本安做得更漂亮。
7: 明白，明白。比齐本安做得漂亮。
10: 你不知道，我这一个师兄，一个师弟，一个比一个厉害。他们布下的局，你可能过了许久都想不明白。等你想明白了，时代的列车已经飞驰而过了，只把你一人扔在站台上发呆。
7: 石总，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吧？
10: 就是那么神。老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林满江、齐本安都是这种鸭子。林满江是矿工新村第一代大学生考上去的，齐本安一

0: 看林满江去上学了，一年以后也上学去了，只有我傻被落下了。
1: 当时林满江起不安都干部了，我还在看车窗呢，
0: 师傅就把我交给林满江以工代干，我做了办公室的副主任。林满江逼着我脱产去上学，才让我有了今天。
2: 哦，难怪您对林满江这么崇拜呢。不过我觉得他把皮丹、陆建设这两个熊人弄上来不是明智之举，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
0: 不会的，林满江敢用他们自然会有一套，你等着瞧吧。
2: 瞧啥呀，这两个人要得无得，要能无能，还自私的要命，分个水果都捡大的挑。
0: 他都不接我的电话。
2: 谁呀？
0: 李满江。
3: 怎么回事啊？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
4: 不是闹，是发生了重大的原则分歧。师傅，今天我也跟您老人家把这话说透了，林满江不是过去那个林满江了，可能已经腐败掉了。
3: 涉嫌受贿，他老婆童格华老到红星那儿瞎报账，是吗？
4: 这只是名利显现出来的，暗中没有暴露的可能更可怕。
3: 皮丹也牵涉到了吧，那栋别墅是吧？
4: 起码从林满江对这个别墅的态度来看，问题非常大。
3: 那是不是林满江和傅长明勾结，要侵吞咱中孚集团的国有资产？
4: 是啊，这个事儿呢，以前从集团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议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但是从我到了荆州中孚上任之后，才发现这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甚至有人以这个事儿为借口上门来敲诈勒索，先找到了石红杏，又找到了我，所以后来我和红杏就到北京去找林满江谈，没成想却进一步得罪了他，这不我们俩回来双双下岗滚蛋。
3: 你们去北京找他我知道，我还给满江打了电话呢。
4: 是红杏跟我说了，说您老人家希望他永不掉队，可是师傅，现在看来不是掉不掉队的事儿了，而是是否涉嫌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事儿。
5: 不客气地说，齐本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做人做事的原则，你们都要学。真正学到家了，有齐本安的本事了，荆州中孚就有希望了，我也不用操那么大的心了。好了，我也不苛求你们，尽快研究，拿出一个可行性的计划，向我和董事会汇报。集团的战略决策要坚决执行，京丰、京盛矿继续向长明集团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不是15亿，是45亿，你们跟傅长明谈。
6: 林董，我没听清楚，您说多少个亿？
5: 45亿。
6: 45亿，这不可能啊。
5: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好好谈吧。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事。
6: 45亿怎么谈呢？
7: 咱们先谈着呗，谈完了再说。

0: 下午晚上都有活动，上午临时挤到了一个会，约您十一点会见，中午呢再共进午餐，您看
1: 可以？通知齐本安一起参加会见。
0: 哦，好的，李诺。
2: 好的，张秘书，我知道了。
3: 我就知道林总肯定关心我们基层群众的疾苦嘛。
2: 好，放心，我提前到市委恭候。哎，
4: 满江找你啊？
2: 啊，让我跟他一起去见市委书记吕德光，
3: 谈咱们棚户区拆迁的事。啊，
4: 那本安，你看，满江和吕书记他们那还都是干事儿的。
3: 那是，尤其我这大师兄啊。干好事干坏事绝对都是一把好手。那我走了。
4: 哦，
5: 您别出来了。
4: 好，慢走啊。

0: 张秘书，可打通你的电话了。林董的手机关机，我只能找你了。我想向林董做个汇报。
1: 林董特别忙，今天是肯定没有时间了。你在林董身边吗？你让林董接个电话，我就说几句。林董不在我身边，林董啊去市委和吕的光书记谈事去了。
0: 你帮我约一下林董，下午或者晚上能否见我一下？我向他做个汇报，他对我有些误解，不解释清楚，我死不瞑目。行。
2: 那这样吧，等林董回来，我请示一下，尽量安排。好，张秘书，谢谢你啊。石红杏对林满江很失望，对自己更是失望透顶。他以为跟着如父如兄的林满江就没错，却没有想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失职渎职的境地。
3: 已经是个罪人了，无论是对党，还是对荆州中福的干部群众。呀，现在咱们当家了，这丁点损失地万不。你放心，我肯定补足你一年的年薪啊。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这金峰金盛矿的转让。 领导一张嘴，15亿变成45亿了，你让咱们卖给谁去啊？
4: 也是啊，这事真是怪了。

0: 林总，
1: 听说昨天晚上电视电话会议反响不错啊，
0: 那我得感谢你啊，帮了我大忙，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所以你派我以工会副主席的名义来参加协助棚改了，是啊。
1: 当董事长你不合格吗？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
2: 是，我15亿也没把京丰京盛给转让出去嘛。
1: 人家一皮带一商量就向我汇报，要45亿转让出去。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少？45亿啊！
1: 你能不能不一惊一乍？这是在人家市委。
0: 我就想请问一下林董，皮蛋背后那大神儿是你吧？
1: 齐文安，你背后的大神不也是我吗？
0: 对，这倒也是。不过林董，我在任上的时候，你可没怎么帮过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帮了他？因为集团上上下下，没人相信皮丹会有这个能力。好，那就用事实证明，看他能不能完成这笔交易。
1: 林总，我再多问一句啊，45亿，这价钱卖给谁啊？不会还是富长明的长明集团吧？
0: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去问他。
2: 有时间我还真得问问他，好好跟咱这皮董学习学习好经验。哎，这就对了嘛，任何人的长处都要学嘛。啊，刘光书记，这位是齐本安同志，今后中孚集团的所有事情，跟他对接，他全权负责啊。<笑>
3: 我知道，本安同志嘛，荆州中孚的董事长。
4: 余书记，现在不是了。
0: 不过我们林董和中孚集团对矿工新村的改造十分重视，派我专职协调此事，争取早日启动。
5: 太好了，你们是矿工家属，你们做起工作来最有利。来，请坐。
0: 所以啊，千挑万选啊，选出了这个齐本安同志啊。他跟我有相同的经历，都是在矿工新村长大的，对那个地方有感情。三二八事故之后，痛心不已。
2: 主动向我请缨，要替历史还债。要是这么说，我得和本安同志再握一握手。谢谢你，本安同志，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要还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子兴同志来给我们通报一下王平安、李公权还有武义资金的情况。这段时间呢，子兴是忙得不行，累坏了，但是立了大功。
6: 那好。
7: 那下面我就汇报一下相关情况。
8: 老陆，你说这领导会不会是虚晃一枪啊？让富长明报个虚假，然后让荆州能源的大股东，也就是咱们荆州中孚出这45亿，把他给接过来。
9: 对呀，这就是牛俊杰、齐本安的方案，领导反对呀。
8: 那能一样吗？领导反对的是牛俊杰、齐本安，又不是反对咱们俩。
9: 那是，咱俩是领导的人呢。
6: 没错，但愿齐本安能接受教训，长点记性。
8: 行了行了，这件事儿就不要再聊了，我再想想啊。45亿啊！
6: 李公权、王平安通过原荆州市副市长金一勤，把武义写改资金划拨出来以后，几经辗转，后又通过武玲珑投入财富神话基金，进行股票和股指期货的炒作。
0: 初始获利部分，
8: 回报高达70%。
0: 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武义资金没有受到损失，
6: 没有任何损失，账面上还赚了2亿多。
0: 有，
8: 这么说，坏事变好事了。
6: 哎，没有那么好，犯罪所得要充公，还要罚款。
0: 好，郑书记啊，你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财富神话的相关情况吧。好。
6: 武玲珑啊，现在已经开始交代问题。财富神话呢，也已经是真相大白。

0: 喂，
1: 我是副长明啊。
0: 哟，哎呀，副总啊，你好，你好。
2: 皮总啊，你更好呗？啊，怎么样？万正对荆州中福的接管了呗？
0: 哎呀，这还是要感谢副总啊！您在那边小编鼓敲着，我这边和老卢又十分努力，这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啊！副总，有个事儿我正要问您呢。我们领导有没有跟您说，金峰金盛矿那盘买卖咱们又要启动了？
2: 那是，找你回去做啥去了？就是启动这盘买卖去喽。
0: 啊，明白明白，方案您和领导定，我只是执行。
2: 这就对了，皮总啊，等着听招呼吧。啊，

0: 这事真是奇了怪了。哎呀，2005年，中国证券法的修订，为私募对冲基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 2008年，
0: 财富神话基金成立，
1: 初始资金3000万，基金旗下一共有7个产品，最成功的一个是由关键客户投资，内部称之为基金一号，其他6个则为老鼠仓，用于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和抬升基金一号关键权贵客户的净值。股市崩盘以后，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快速出手，大股东限售， IPO 叫停，政府还动用国家队拿出了3万亿救市。而财富神话基金消息灵通啊，竟然抓住了精准时机，从股市全身而退。但是在中国证监会那个消息灵通人士被捕以后，财富神话的神话终于破灭了。这个基金公司现在有3位高管被捕，其中就有荆州公司的女将武玲珑。林董事长，吕书记、吴市长一再提醒，我们也一直盯着他，相信很快这笔资金就会追回。
0: 吕书记，大致情况就是这些。
2: 嗯，
1: 我政法委还有一个会，
2: 你去忙你的，谢谢你，子行同志。
1: 那林董事长就先告辞了啊。

0: 长啊，吴啊。
1: 啊。
0: 对石红杏真是忠心耿耿，服务到了最后一分钟，难得呀。
1: 陆书记，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您放心，我对您也一样，您只要在这工作一天，我保证服务好一天。
0: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明天就下台滚蛋呢？
1: 没有，陆书记，您怎么能往那方面想呢？我绝对没有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
0: 没有事儿，我没有任何事儿，我不像他们，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干嘛呀？净给手下的人添麻烦，这样好吗？
1: 这样不好，陆书记，还是您比较体谅我们下属的难处。
0: 不对。
2: 就这原来挂的那幅画呢？
1: 石总给取下来了。
0: 放哪儿了？找出来。
1: 哦，好，我找找啊。
3: 满江本安同志，我向你们保证，不管这五亿资金什么时候追回来，它都不会成为阻碍启动棚户区改造的理由。但是现在你们也知道啊，现在市委市政府之间还没有达成完全的意见统一。
4: 嗯，这个我知道。
3: 市政府也有他自己的理由。24号文件毕竟是个客观存在。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两个工作：第一，废掉这个过时的文件；第二，最大限度地做通钉子户的工作。所以，本安同志，待会儿呢，我让拆迁办尽快给你提供一份钉子户的名单，你跟我们配合一下。我呢这几天要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全市开展讨论。
5: 太好了，吕书记，我们全力配合您和市里的动作。
4: 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知道现在政府平台也欠债啊。
3: 资金当然有问题，有问题也得解决。而且我知道你们中福不会再给我们钱了，所以我们跟银行已经谈了，资金缺口准备发行中期票据来解决。

0: 林总，是不是可以由市里统一协调组织，拿出一部分库存房源，先解决过冬问题呢？
1: 早就协调过，一直在协调，但就是卡在这个拆迁问题上。人家房产公司说了，你们又不同意我们搞棚户区改造，我们凭什么拿出房子来让你们过渡过冬呢？
2: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市场经济嘛。
0: 我倒有个想法，律师姐。林总，咱们荆州中孚房产公司在西郊开发了一个楼盘，是不是可以由政府先收购，滞缓安置一些危急户呢？
1: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啊。本安同志，这个工作你去做，只要拆迁户同意就成。货币化棚改也是一条路子。那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拆迁户呢，大多数都愿意原拆原建，不愿意离开市中区。
2: 好，入戏挺快，我放心了。啊，
0: 您把我安置到这儿，我不得干一行爱一行吗？
1: 行了，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是私人时间，自由活动。
0: 好，吕书记，那我先走了，接下来你们两位亲家聊。
1: 再次感谢你，本安同志，任重道远。
0: 再见。

0: 是洪兴非要见你，突然跑到贵宾楼去了。傅园说，他好像受了刺激，神情有点不太正常。总是这么神经兮兮的，你去告诉他该干啥干啥。
1: 江，你今天让我感觉很突然啊，怎么把齐本安同志就给换下来了？不是我换的，是他不服用啊。齐本安太有主张了，太有主张了不好，太没有主张也不好。
0: 是啊，你这是大战已过，
1: 我这可是要山雨欲来呀。这倒也没错。 而且齐本安、石红杏跟你关系比较特殊，所以嘛，我更要严于律己。不过你也是啊，三二八事故后还不安分，你还让两个孩子给你当亲兵呢？满江，我怎么听小伟跟我说，你打算让两个孩子到海外去发展？哎，是有这么个打算。
2: 来，石总，喝杯水吧。林总这么忙，今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您看，要不然你就别等他了。你去忙吧，别管我。好。满江，我想。
1: 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在？算了，不问了。
3: 你瞧瞧，你去问呗，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冒昧不冒昧的？啊，
1: 满江，我向你保证，我可没有勉强小伟要待在国内。<笑>
3: 这个我知道。 小伟啊，是迷上你了，被你的精神人格给感召了，
1: 还精神人格，你不要捧杀我啊！我们只是想多做一点事。<笑>

0: 说真的，咱们这两个孩子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多少铜锈迹。嗯，
1: 那是我们身上的铜锈迹太重了。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我们这一代人呢？
2: 15亿也没能把这京丰京盛给转让出去，人家皮丹一上任就向我汇报，要45亿转让出去。
3: 多少？
2: 45亿。
3: 我就想请问一下林董，皮丹背后那把手儿是你吧？
4: 你背后的大神不也是我吗？
2: 党和组织怎么就成了你林家铺子的代名词了？你还真以为重富集团是你的码头啊？
3: 不管你有多委屈，你心里有多少牢骚。
4: 我必须让你下台走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阻碍中富集团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5: 这价钱卖给谁呀？不会还是富昌明的昌明集团吧？
4: 你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去问他。过去我一再跟你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同志讲原则，兄弟讲感情。
5: 你不能这么不顾一切。
4: 不顾一切跟全世界为敌。

0: 喂，
1: 喂，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在出租车上呢。怎么了？有事吗？
1: 当然有事儿了。我跟你说啊，又有人跟我举报你们中孚和林满江了。
0: 啊？怎么个情况？你快说。
1: 你一个下岗干部，你到我这儿来，我们俩见面说。
0: 谁下岗了？我在岗上呢，刚刚跟林满江见完吕德光书记。我工作忙着呢。
1: 李满安，我跟你说，你爱来不来。
0: 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我没吃饭呢，给我打份饭啊。
1: 好。
2: 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贫穷，这“贫穷”两个字在我们心底就打上了烙印了，穷怕了。所以，难免我们当中有些同志沦为金钱的奴隶。但是满江，你和我不能变成这样的人。如果你和我都成了这样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3: 反正我就那么一句话，引起你这么多感慨。好了，走了。
2: 啊，不，别走，别走。我还是来冒昧的问你一下，
3: 是怕我经济上犯错误是不是？
2: 是的。满江，你告诉我，你在海外是不是有公司和产业？
3: 德光，你想哪儿去了？我敢在海外置办公司产业？
2: 那就好，那就好。
4: 真得走了啊！再见啊！

0: 水红杏，你还敢来见我？大师兄？什么大师兄？直呼其名，林满江。
1: 师兄，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说我怎么能故意害你跟嫂子呢？你知道的，我就是胆小，我怕将来说不清楚，因为这个钱来路不正。
2: 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林满江通过京风京盛的交易，拿了付长明十个亿的回扣，
1: 而且这个人的口音，正是烟台口音。
2: 跟早先给秦亚成打电话的那个人，是一个人？我猜
1: 就是一个人。只是很可惜，我当时忘了录音了。
2: 真是的，这么重要的电话怎么能不录音呢？你，
1: 我那不是在忙吗？我给深度报道部门开策划会呢。可是我觉得这个人肯定还会再打过来的。为什么？他是有准备而来，而且是相当的执着。

0: 两年多以前就给秦晓彤打电话，除了玉佑给他打，现在又打你这儿来了，是够直说的。所以你就记黑账，然后故意让齐百安抓个正着。不是这样的，我要是记黑账。
1: 就不会摆在财务小账上了，我记在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就行了。我真不是记黑账。石红杏，你还真不如记黑账，偷偷送上去还能立个大功。现在好了，功劳是齐本安的，你也被套进去了。童歌华也不利索了，你还得承担一个渎职的罪名。
0: 简直是愚蠢透顶！哎，那咱们能不能跟这个人主动去联系啊？
2: 估计有点难。
3: 为什么？这个举报人的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
0: 那就不好办了。举报人说有，钱荣成也说有，可证据呢？证据在哪儿？
3: 这10个亿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通过什么银行什么账户划出去的，又划到哪儿去了？这都是问题啊！我觉得
2: 举报人肯定有证据，他言之凿凿地说林满江是个大贪官。
0: 他电话号码你存下来了吧？你给他打，约他，跟他见面聊。
2: 用你说，早打过了，人家关机。不是跟你说了吗？防护意识很强。
1: 这倒也是，像这种电话，打完之后肯定卡就扔了。石红杏儿，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可你呢？
2: 竟然把贪污腐败的罪名弄到了我的头上，大师兄，你清廉，你清廉，太清廉。
4: 石红杏，你什么意思？讥讽我吗？不是。
2: 我看着当年那台电视机，还想到你举手奖金呢。哼，你还记得？
4: 那100万奖金是奖励我个人的，我贪了一分了吗？
2: 大师兄，那个时候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4: 我现在依然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2: 还有我老婆童歌华，这么多高管家属在你那里危机报销，你胆大包天呐！我三令五申，你是麻木不仁，我行我素啊！好，好啊！林东，这件事情我是向你汇报过的。
4: 你向我汇报过吗？我怎么从来不记得？
2: 很多事情，你也是批过条子的。
4: 我批过条子，条子在哪里？
2: 条子后来都让你收走了，你每到年底就派人来收的。
4: 胡说八道！我遵纪守法，从来不会乱批什么条子。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向我汇报过吗？我怎么从来不记得。很多事情，你也是批过条子的。我批过条子？条子在哪里？条子后来都让你收走了，你每到年底就派人来收的。胡说八道！我遵纪守法，从来不会乱批什么条子。
1: 你什么？你什么时候红心？啊？好，我给你机会，你说。来，这样，你给秦小忠联系。
2: 让他把先前那两次电话录音都带过来，咱们听一听，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0: 不是老齐，之前让你查钱小聪的事，你帮人查了吗？人他也巴巴等着呢。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一件接一件，哪儿顾得过来啊？现在好了，
2: 我下台了，也有时间了，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把这些事儿彻彻底底都查清楚。
0: 看来钱小聪啊，真的是被冤枉的，得罪林满江了吗？
2: 很有可能。林满江跟长明集团不清不楚，而傅长明又在荆州深耕多年，树大根深，收拾个秦小冲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0: 所以啊，我现在说服牛十燕呢，让他那个公安局同学帮小冲的案子复查一遍。
3: 李总，
4: 哦，关，坐坐关。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咱们先上。
4: 行，走吧，
3: 走，请。
5: 范市长。
6: 哎，小双，
0: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忙什么呢？现在发达了，忘了老东家了是吧？
6: 人在哪儿呢？
5: 还能在哪儿？讨债的路上呗。
0: 哟，把你给能耐的，还永远在路上呢，又讨什么债？
5: 还能是哪笔啊？黄清源那笔。
7: 他欠我的30万到现在还没有还，还是说了，就算坐牢也不还我钱。好啊，我就让他坐牢。
5: 法院执行局的人已经说了，判他一个不执行生效判决罪，至少2年半。敢欠我们钱，他跑到天边去，我也把他抓回来。
7: 这就是我们天师的风格。
5: 哎，行行行，我不打岔，你说正经事儿。嗯，
6: 我给你刷一下车。
0: 我们家老齐呢，把你那个案子啊，帮你查了一下，你真的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5: 是吧？哎，范院长，我说什么来着？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
7: 具体怎么个情况呢？
0: 电话里一句两句怎么说得清楚啊？等你回来吧，咱们俩见面说。
7: 啊，行啊，我过2天空了以后
5: 我去找你，好吧？
6: 嗯，挂了。

0: 刘，你不能这么说，我啥都学你。
1: 设小金库，给童格华和那些高管家什么送礼，也学的我吗？好，那就说说这个吧。
0: 你得了100万奖金，自己不要，给大家发福利，一人一台彩电，让我一直记在心里。大家也都把这台电视机叫满江牌，我呢就学你。底下单位给我发奖金，我也没要，给童格华他们办了福利。
1: 纠正你两点：其一，我当年那100万是上级奖励的，不是下级送的；其二，我是给全厂干部职工发福利，你是腐蚀干部家属。
0: 我现在知道我犯错误了，
1: 是犯罪，经济犯罪啊！不要以为你自己没拿就没事了。
0: 大师兄，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吗？
1: 你以为这事完了吗？中孚集团的天都让你跟齐本安捅破了，现在张继英副书记和纪检组的同志们日夜加班加点，一个个找人谈话。
2: 张书记，大体就是这个情况。
3: 王总，这16000元违纪金本周内把它交到廉政账号上去，
4: 写个情况说明交上来，组织呢统一处理，
3: 接受教训啊。
2: 好，张书记，我一定加强对家属子女的教育，那我就先走了。
4: 好吧，下一个。
5: 张书记，
4: 坐。
5: 我已经把6000元打到廉政账上了。怪我家教不严，也怪荆州中孚的石红杏腐蚀拉拢啊。
6: 刘总，我们天使公司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7: 梅王氏所持的那4000万股长明保险的股权，其真实持有人就是黄景元。
8: 傅长明董事长知道这个内情
9: 啊？是，是的，这个我们已经接到了傅总的电话指示，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这个不过呢，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你们要先把海梅王氏请来，我才能给你们办理股权转移手续，否则将来梅王氏要找我们算户账的呀。啊，
6: 那么这笔股权现在先行司法封存吧？
9: 可以，这可以封吧，反正我们也恨这种无赖。那请吧，这边请，
6: 请。
1: 石红杏啊，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愚蠢的人。齐本安是别有用心，你是愚蠢到让我伤心。你不仅害了我，害了大家，也害了你自己。
0: 是是，我愚蠢，我愚蠢。我一生追随一个聪明人，却硬是没有改变得了自己的愚蠢。我要是不愚蠢，能让你的人年年收回违规违纪的批条吗？你对我说，你平生最恨的就是贪腐。我不服气，大师兄，你可没少搞贪腐。你还说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觉得太不要脸了。
1: 石红杏，你终于要跟我算总账了，是吧？
10: 不是，是你不给我活路了。
11: 所以老范，石红杏那儿你也帮我做做工作，方便的时候你去找他谈谈啊。这个人啊，

0: 一辈子糊涂，但人还不错，是个好人。起码在荆州中府主持工作这6年，不贪不占，这就不容易。
1: 哟，老秦，怎么这2个月的时间，你把荆州中府的烂账都查清楚了？
0: 大体上查清楚了，主要问题出在林满金和皮蛋身上。 还有个事儿，让我也挺触动的。我们单位的一个退休老工人，田大松，他有一个15万的自费药，一直想着要单位给报销，可是这不符合规定啊。结果，让石红杏给解决了，就在他的小金库解决的。这个事儿，师傅之前跟我谈过，没想到没指望上我，指望上他了。
1: 我早跟你说过吧。
0: 石红杏不是那贪钱的人，而且他心里面挺善良的。等他冷静冷静吧，到时候我再找个时间跟他交心，好好谈谈。
1: 齐文，你真准备协助棚户区的改造工程？
0: 那还有假？这其实也是个大事儿。
1: 我们集团很多领导一直都很关心他。我知道，我们还报道了呢。吕书记还表扬了。
0: 哦，哎，那说说你们报社，你趁此机会让市里把你们收编了得了。
1: 说的容易，你们家开的。再说了，吕书记能干到哪一天还不知道呢。你要是说让纪检部门收编了，倒是有可能的。我跟你说，我最近正在忽悠李学习书记，他好像有点动心了。
0: 好事，好事，也是好事。正好多做点这个纪检监察，反腐倡廉的报道。好，我走了啊。棚户区要开张了。
1: 来，我司机送你吧。
0: 司机今天都有事儿。
1: 你等会儿。
0: 哎呀，又什么事儿啊？
1: 开我车走吧。
0: 哎呦，老范，你这真贴心啊。
2: 谢谢谢谢谢谢，难得这么温暖，来来来，抱一个抱。哦，什么呀？大白天的，你大岁数干什么呢？那么大岁数了，放心放心放心。
1: 走。
2: 林满江，你既然这么无情无义。 那我也得把话说说清楚。关于这个小金库，我向你汇报过，而且是向你一个人汇报的，请你回忆一下。2007年春节前夕，你代表集团到荆州中府慰问干部群众，就是在贵宾楼，在这间办公室里。
1: 林董，还有个事儿要向你汇报一下。就是下面各公司拿到年度承包奖后，就给我和董事长金志元同志发奖金。
3: 去年每人50000，我和金董都没在意，也就拿了。今年每人50万，这怎么办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以前不少公司都有这种情况。这太吓人了，
1: 哪有下级这么奖励上级的？行贿吗？也没那么严重，
3: 下面的心意嘛。这也说明你们工作出色啊。
1: 但是林董。
3: 我们是上级单位，决定他们的年奖啊。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要是深究起来，也是有问题啊。对呀，那我们干脆就不拿了，免得以后给你和集团惹事儿，啊。不是你要不拿，那金志元他也没法拿，他拿那不别扭吗？金志元是兼职董事长，他兼职不兼薪，公司没点外快。
1: 工作也没积极性啊。哦，这也是。哎，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不说不拿，我拿了用来搞接待，为大家解决一些无法报账的项目。
3: 洪庆，你这主意好，既照顾了金志远，又有利于工作，我认为可以。嗯，
1: 可以。

0: 王书记，靳志远从广西那电话了，说是尽快让他老婆发个电子文件给您说明情况。靳志远在电话里边说，在他兼任荆州中副董事长期间，应该执行了集团薪酬委员会的规定，即兼职不兼薪。
1: 应该执行，什么意思？到底是执行了还是没有执行？
0: 靳董说他不知道，他太忙了，他的工资奖金卡在他老婆的手上。
2: 我们的靳董事长真是公而忘私啊！那我们就义不容辞了，这次就帮助靳董事长好好的清理一下以往的薪酬账目吧。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好，为了加深你的印象，我再说一件事儿：2008年4月，也是在这里。
3: 在这间办公室，林董，我们刚和长平集团签订了矿产交易合同，就送给我们一栋别墅，这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武长平跟我说了，就是送给师傅。
2: 送给师傅也不合适，毕竟是我们的师傅，我们说了算。
4: 你这个红杏儿，我来说清，照顾劳模嘛。
5: 照顾劳模怎么不照顾田大松？田大松也是劳模。那
6: 你我师傅是田大松吗？人家凭什么？
7: 那这事儿我就不过问了。
5: 对你甭管了，让皮丹去干吧。人呢，有事就得难得糊涂。接个电话。喂，哪位？
6: 徐书记，我说了你也没印象。
5: 这么神秘？那你打电话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举报。不，自首。
6: 您刚来荆州时，监控您的摄像头是我安装的。
5: 哦，就是荆州中服2020房间。
6: 对，就是您的那间临时办公套房。
5: 谁让你这么做的？
6: 邱书记，我还是当面和您说吧。
5: 好啊，欢迎。那你就到矿工新村我的新办公室来找我吧。

0: 石红杏，你又弄错了吧？我弄错了？光明花园别墅在哪儿摆着呢？
1: 但是是皮丹从富昌明手里买的，
2: 手续完备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样的话？还送劳模？还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一动一千多万，他皮丹买得起吗？你敢说你不知道？你知道的一清二楚。现在你就把我当个傻子玩，是我傻，我无知，但你不能这么无耻。
1: 石红杏，你说完了没有？
0: 没有，成不成事我都得说。
1: 好好好，你继续说，我洗耳恭听。

0: 别哭天抹泪的，这一套不灵了。准备一下，尽快的去荆州。齐本安、石红杏揭露出的一些问题相当严重，最终结果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好的，张书记，我今天就安排。
1: 下去的人员要少而精，不要透气。
0: 也不向林满江董事长汇报吗？
2: 不用汇报，这就是满江同志的指示吗？我们贯彻执行。明白了，张书记。现在看来，石红杏你不但愚蠢，你还坚持错误立场。荆州中府问题严重啊，难道就真的是别人的责任吗？
3: 我有责任，我听你的话，读了职，但你林满江的责任更大。
2: 好，那我现在也帮你。

0: 来回忆一下。
1: 你表弟王平安是怎么上任的？
2: 那是2005年几月，我有点记不大清了，
1: 但是就是在这间办公室。
0: 你带着王平安来汇报，实际上你是来帮他跑官。
3: 林董，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王平安。
4: 林董，请坐。
1: 平安，你这几年搞起经营证券了？
4: 是这样的，林总，您离开上海公司之后呢，我就去了中信证券，这一干呢，差不多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
3: 王平安现在已经是金融证券的专家了，所以我又想把他挖回来。
1: 好，我知道了，王平安，你先去吧，红信留一下。
4: 好，那我就先走了。林总，您先忙。
1: 王平安是你表弟吧？
3: 是，但是他很能干，我们金州证券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1: 他毕竟是你表弟，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吧。
3: 所以得大师兄你表态，你同意了，金之源就不会反对。
1: 证券业非比寻常啊，这要是用错了人，那可就……
3: 大师兄你放心，用错了王平安，你就找我算账好了。
1: 好，红星，你今天说这话我可记住了。
5: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6: 这个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王平安的胆子那么大。
5: 你胆子也不小，5亿没了，你还敢嘴硬撒谎？
6: 我承认，对王平安，我的确是看错了。
7: 小伙子，我看你很面熟啊。
4: 那是，齐书记，我是荆州中副纪委的，负责监视您的。
7: 监视我？你敢监视我？你胆子够大的你。
4: 所以说，荆州中副的水很深嘛。您看，您没事儿，都被撤职了。
7: 干部能上能下，懂不懂？啊，只能升不能下。
4: 能上能下，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齐书记，您看有谁没有任何的原因就突然下台了呢？比如您，还是有原因的吧？不然，没有说服力啊。
7: 知道的还不少，来说事儿。
4: 好，
5: 李公权你也看错了，我及时的把李公权带走也是为了你啊。
3: 不，你是为了拿住齐本安。齐本安和李公权是好朋友。
5: 想骗了吧？那个时候我跟齐本安还没有矛盾冲突。
3: 但你这辈子都防着齐本，咱们三个谁不知道是谁？
5: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和齐本安一起害我？
8: 你疯了吧？
9: 我没疯，我醒悟了，不想再被你利用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来没有想过重用齐本，当然我也并不希望你重用齐本，所以让齐本到荆州中府是你老谋深算的一个圈套。
8: 圈套？什么圈套？
9: 你想让齐本栽在荆州。
3: 你在齐本上任的第一天就安排你的头号跟屁虫陆建设在齐本的房间里安装偷窥探头，还让齐本怀疑到我头上查我。你够黑够狠的。你
8: 是红心啊，是红心。
4: 齐书记，在您办公的2202房间里安装偷窥探头，是陆建设亲自布置给我的，是由我和我的同事小刘同志共同。

0: 陆建设说您涉嫌受贿，让我上手段。
1: 那你们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0: 我知道，我当时就向陆建设提出来了，除非法律授权的国家执法机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搞这种违法活动。可是陆建设说，这是集团大领导的指示，说您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
1: 那陆建设有没有说是哪位大领导？
0: 他没有明说。
2: 陆建设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头号跟屁虫了？
3: 就在齐官上任的第一天，你就对陆建设委以重任，让陆建设对齐官搞监听监视。陆建设祖坟冒烟，抱上了你的粗腿，荆州中府的干部逆淘汰就开始了。你聪明啊，口口声声不搞林家铺子，把我和齐官整下来，却让林家铺子进了两个新人，屁事不干，只知道炒房的皮丹成了董事长，狭隘缺德的陆建设成了党委书记，也让我一点一点看清楚你林满江到底是什么人。
4: 好，你说说看，我林满江是什么人？
3: 你是一个坏人，无底线，无原则，无情无义，还胆大妄为。牛俊杰和齐文怀疑你跟傅长明有勾结，可能收受了长明集团10亿的贿赂。我从不信到半信半疑，今天我全信了。这种事儿你林满江干得出来？你有胆儿？你是握着三角刮刀走上人生舞台和政治

0: 太好了，石红心，你立大功的机会到了。
1: 长明保险实际上是在卖出金凤金盛才奠定的规模，两座煤矿的高价转让让傅长明一下子拿到了47亿的现金，傅长明才有钱向长明保险增资50亿，进入十大保险公司的行列。傅长明和长明集团是站在荆州中福的肩膀上起飞和发展起来的，难道不是吗？
0: 天哪，我真是小看你了，太有想象力了。
1: 不是想象力，是鉴别力。长明保险创始时2亿的注册基金，有1亿是借荆州中府，是你批条子安排给我让我经办的。
0: 我批的条子在哪里？请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林满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条子不都让你收回去了吗？我接着说，2008年，长明保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增资，其中50亿，47亿是来自荆州中府，这都是巧合吗？
0: 这是齐本安猜测的吧？你是他的传声筒吧？
1: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愚蠢，李满江，你这么护着长明集团不是没有原因的，令人深思。耐人寻味。
0: 石红线，你就凭着令人深思、耐人寻味，来敲诈我？

0: 我不相信李满江会给陆建设下这种命令。齐书记，信不信在你，反正我把我知道的都和你说了。
1: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跑来告诉我呢？嗯，我下台了，也没权利了，
0: 就在这儿当个工会副主席。因为我不崇拜权力，我只崇尚

0: 我是真理，真理，我是真理啊！你觉得我哪儿长得像真理啊？因为在您上任的60多天里面，我并没有发现您有任何的违法乱纪的腐败贪污行为。我在监控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
1: 就连王平安和李公权给您送的银行卡，您都没有收，您绝对不是装出来的，您是真的清正廉洁，根本不像陆建设。陆建设怎么了？他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
2: 洪兴，你今天真的伤到我了。李满江，这么多年。
1: 对我伤得还少吗？你说的已经够多的了，你听我说说好吗？这辈子我就听你说了，笔记都记了178本，听够了，不想再听。你这辈子委屈大了。 你说，你说个够，你不说是吗？

0: 红杏，你把我想得太坏了。红杏，戚本安都不会认为是我安插的偷窥探头，戚本安也不会认为我跟傅长明是一伙的。
1: 我们师兄妹之间怎么连起码的一点认识都没有？可你还问我吗？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在，你都当面撒谎，都拒不承认自己劈过的那些条子。 今天进这个门之前，我是内疚的。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内疚了。内疚的应该是你，对不起我，对不起中富集团，你是一个坏人，一个小人，一个阴险毒辣的阴谋家。这辈子。 怎么让我遇见了你？

0: 都建设是我们领导，按理说我不应该在背后这么议论的，但陆建设就是个心胸狭隘的小人，想贪一直还贪不着。
1: 现在估计能贪着了，有权利了，当上党委书记了嘛。
0: 曲书记，您可一定要小心陆建设，他对您什么下流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从您上台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盯着您。

0: 我很惭愧，季书记，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将功补过。
1: 你要将功补过，但是你这个过可不小啊，小同志。
0: 是，我知道，所以齐书记，我争取立功，争取您的谅解。
1: 小同志，我相信你。哎，对了，还没问你尊姓大名。
0: 啊，我叫米粒，大米的米，颗粒的粒。
1: 米粒
0: 啊，
2: 这名字有点意思。
1: 粮食啊啊，有了米粒，咱就不闹饥荒了。米粒啊，我需要你帮我去打听一个人，烟台矿业集团的王敬业。
0: 那没问题的，我中学同学正好是烟台矿业集团王敬业的秘书，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知道他对京丰京盛矿交易的事情了解多少，什么态度。
0: 我知道怎么做，您放心。
1: 你要小心谨慎，更不能违法。
0: 好的，我马上去办。
1: 好，
0: 哎，
1: 辛苦啊！
0: 哎，对了，齐书记，小心他们再给您上非法的手段。这个屋子，别再被他们装上偷窥探头了，您得常检查。
1: 这个环境，他们那怎么检查？你教教我。
0: 啊，您进屋后，先观察一下房间内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您桌子上的文件有没有被人动过？椅子沙发上有没有被踩过的脚印？判断一下屋子内是否有人进来了。如果确定了有人进来，就关掉所有的灯，拉上窗帘，使整个屋子内全部都黑暗。您坐。然后啊，打开您的手机相机的功能，检查房间。如果在您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就说明这间屋子已经被人装上摄像头了。
1: 那这是什么原理啊？
0: 这是因为很多摄像头为了提高夜间的拍摄效果，安装了红外补光灯。这种灯发出的红外线，我们是用肉眼看不到的，只能通过手机相机捕捉到。
1: 明白了。好，米粒同志。
0: 哎，
1: 感谢，非常感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动，您说。
1: 你给牛俊杰打个电话，让他注意石红杏的情形，别闹出什么意外。石红杏的情绪失控了。
0: 好的，林总，我马上去找牛俊杰。哦，林总，外边有个您的电话。
1: 谁的？
0: 是金志源副董事长从广西那边打来的。
1: 接进来吧。
0: 好的。

0: 大姐，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你往前开。
0: 这都开了20多公里了，再往前都到江桥了。
1: 那就停在江桥公园门口吧。
0: 好的。哎，大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
1: 没啥不开心的事儿，就是出来散散心。谢谢你啊，师傅。哎，
0: 不客气。

0: 嗯，老金，老金啊，放宽心吧，这点事情没那么严重。
1: 不对呀，李诺，张继英发了疯的查京州小金库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

0: 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1: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张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2: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1: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工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0: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1: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2: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1: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2: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

0: 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2: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3: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2: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3: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2: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3: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2: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3: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2: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3: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4: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3: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4: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3: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5: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3: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5: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3: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5: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 杨某

0: 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0: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0: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1: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0: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声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1: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这个原告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0: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1: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0: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1: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我方，
0: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5: 原告的证明
1: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0: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

0: 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
1: 李某认为，范某这种中。

0: 物的认定。
1: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三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三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2: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1: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2: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1: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还借款本金200。
1: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 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

0: 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老合作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1: 在那里别干了。
12: 是杨爸，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哎，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早晨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

0: 可能是一个藏的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哎，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玲，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晓玲医生。
0: 欢迎黄主任。
2: 欢迎。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
0: 嗯。
2: 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1: 哦。哎，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的，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0: 嗯，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它真的很强大，它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2: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 1.5 到 2.5， 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对它一定是在
0: 这个位置
2: 一和二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 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它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2: 对，是的。
0: 尿素要放多少
2: 啊？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1: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2: 对，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偏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起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一个环境。
0: 嗯，
2: 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等它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pH 环境。
1: 哦，已经闻到那个酸味了。
2: 对，闻到了啊。
1: 嗯。
0: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2: 哦。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三，是不是？
0: 对对。
2: 你看，其实它是偏2到3之间。我们先放到这儿啊。
0: 嗯。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

0: 不美。嗯，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吗？
1: 嗯，
2: 我们来搅拌一下。
0: 嗯，
2: 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1: 嗯，有点像苏打水。
2: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1: 应该在
2: 7到8了，对不对？
0: 嗯，
2: 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很有反应。
1: 对，它一下泡沫就出来了。
2: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
0: 嗯，
2: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
0: 嗯，
1: 6，
2: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1: 我觉得在5到6
2: 之间，是不是？
1: 嗯嗯。
2: 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1到3这个颜色。
0: 嗯
1: 嗯,
0: 嗯。
2: 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5到6，
1: 就中和了。
2: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4，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
1: 嗯，
2: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2到3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7到8。
1: 嗯，
2: 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5到6或者7的样子。
1: 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
2: 嗯，
1: 所以它能在胃里偏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0: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啊，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2: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
0: 嗯，
2: 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2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哎我吹一下勺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啊，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1: 嗯，那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这种共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2: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他也慢慢的去接受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

0: 去用就 OK 了。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0: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0: 一般我们建议3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0: 是的。
1: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0: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0: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1: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0: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0: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0: 实际上它的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
2: 所以不要被这个高温迷惑。
0: 对啊，
1: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儿，
2: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他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婴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他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

0: 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1: 啊，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哎，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2: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1: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那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它隐蔽性还怪强的，
0: 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2: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0: 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1: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1: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9年的时间。
0: 那么所以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2: 放心了。
1: 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2: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很重要啊。
1: 对，
0: 但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1: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又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哎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2: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啊一定要空腹啊，
1: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2: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哎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0: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但也有人啊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1: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4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2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0: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

0: 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啊，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2: 特别好奇2联和4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1: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那么只有6大类，我们只能在这6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4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2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0: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这些靠谱吗？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1: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0: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1: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0: 这让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1: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2: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它还会复发吗？
0: 还会卷土重来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2: 哦，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吗？
0: 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2: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张大爷，
4: 张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
3: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3: 哟，扫地机器人儿。
5: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3: 哎，
5: 这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3: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7: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
3: 啊，还。

0: 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5: 哦，下班了。
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这是我们家的家具，这是我们家的家具。
1: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2: 都算啊。
1: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0: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3: 谢了，谢了，谢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
6: 都是他孝敬的，
7: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大山深处，有一座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城——遵义。五月的遵义正是阴雨绵绵的季节，连日的降雨让穿城而过的湘江河水变得浑浊。但每天中午都会有一群人来到河边，参加一项只有遵义城里才有的活动，脚踩一根独竹，舞动高杆，风浪中踏水前行。这是一项勇气与技巧相结合的运动。
2: 你们好。
3: 你好。
2: 我刚才看到你们下来的这个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
3: 是挺快的。
2: 你们练习这个独竹飘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从7岁开始。我是童子功。其实独竹飘它是一项古老的民间绝技，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坚持下来。
2: 现在当地人有多少学习独竹飘？
4: 30-40人吧。
2: 这是一项属于勇敢者的运动。
1: 独竹飘曾是贵州山区的一种特殊的运输方式。历史上大山深处采伐下来的楠木难以外运，人们就利用河流撑杆送木，由此练就了独木漂流的绝技。
3: 它其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呢，贵州有很多的原始森林，砍伐楠木修建宫殿使用，然后就通过咱们赤水河流域那一带，通过涨水冲水的这种形式，把它冲到长江地带。
1: 白衣飘飘遇水而行的表演，古韵悠然。虽然河流不再湍急，脚下的楠木也变成了毛竹，但山里人那份无惧风浪的勇气就在

0: 一竹一篙中流传了下来。涓涓流淌的湘江河水陪伴着这座古老的城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如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遵义是一座红军之城。城中的杨柳街和紫影路是最具特色的老街，一栋栋传统的前辈民居掩映在古树绿柳间，来自各地的游客穿行其中，沿着当年红军的脚步找寻着历史的记忆。这里古老的红墙黛瓦曾见证过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记录着那一段段珍贵的历史时刻。
1: 红军占领了整理城以后，召开了一次有革命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
0: 紫影路96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建筑，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是当时遵义城中首屈一指的建筑。小楼原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私宅。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国民党军队跑了，这里就成为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2楼的小客厅召开。会址门口的牌匾上，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苍劲有力。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亲笔题写的，也是这位共和国缔造者为中国革命会址唯一的题字。会场的布置还是当年的场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四周摆放了20把椅子，桌下的炭火盆仿佛还在不断地散发着热量，并不时蹦出火花。墙壁上的老式挂钟虽然已缺少了配件，但好像仍在滴滴答答地走着，把人带回那个风雨飘摇、筚路蓝缕的革命岁月。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12月，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湘江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人。在经过一系列激战后，中共中央决定突破乌江，向遵义进军。一路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进入遵义城时极度疲惫，但他们却依然纪律严明，顶着寒风在街边屋檐下席地而卧。
2: 对老百姓是秋毫无犯，就是哪怕住在他们门外的街上，他们也不会进老百姓的房子里边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专门发了一个布告，全城张贴，规定红军部队进城以后，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准骚扰群众家庭，不准侵扰商店，而且对地方的工商业、人民生活、教育文化必须给予保护。
0: 一直忠于信仰、忠于人民的正义之士，用自己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遵义人民热情地接纳了红军，他们为红军日夜碾米、制军服、编草鞋。为了让红军战士有床睡，百姓把自家的木凳和床板送来，拼成了临时的床，又送来自家的棉被。古城人不遗余力的支援，让疲惫的红军队伍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3: 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在如此复杂的一个形势下专门找一个地方召开这次会议？
4: 经过湘江惨败等一系列的失利，把部队拖到了损失过半的程度，周恩来这些领导同志就决定了要开一个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经验的这么一个会。
3: 今天看起来布置是很简单的，但是它有非

0: 非常重大的意义。
1: 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关键的三天。遵义会的三天是决定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的。
2: 1935年1月15日，20名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就在这个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从激烈的路线争论到冷静的战事分析，连续3个晚上，古城中只有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通宵亮着马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1: 我们党之所以永远年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能够不停地吸收新的经验，不断地更新自己、调整自己，自我革新、自我革命，这样它能永葆青春。
2: 云霄雾散霞光闪，捧出红日照山川。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从被动转移到掌握主动，走出绝境。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有8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时的洪兴宝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从此以后，这支代表中国革命火种力量的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激战拉子口，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纵横10余省，行程25000里，实现了主力大会师。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让人民的军队从绝境中走出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看似是历史偶然选择了遵义，但对这座古城来说，偶然中却有着历史的必然。西汉时期，遵义一带属臧科郡，唐代改名为播州。播州之名历经唐、五代、宋、元、明等朝，所以今天的遵义人都还是喜欢用播州来称呼古代的遵义。明清时，官府为了加强防御，西绕山巅，东临湘水，筑起4.1公里的城墙。城内的3街6巷连接着千家万户，也交织出这座城的历史过往。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遵义地名故事丛书》中记载着遵义之名的由来。西汉末年，天下纷争，割据西南的公孙述趁乱起兵，自立国号。当时只是公曹的解心，看见国家分裂，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十分痛心。面对叛军招降，他愤然回答，这片土地只属于大汉王朝。
3: 遵义这个地方属于西南边陲地方，就不服从你汉朝，你汉朝鞭长莫及，也把他不能怎么样。而谢先他们觉得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统部分，不能分割。他做了很多的宣传动员工作，这样把大家统一起来了，也就代表大家表态，我们要支持汉朝。
2: 谢先的做法激怒了叛军，派兵前来围剿。谢先虽然只有几千人的队伍，但仍然抱着必死的决心，寸土

0: 不让。就在这时，谢仙得到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的消息，于是立即派遣使者奔赴中原，表示忠于汉王朝。那时的光武帝刘秀正忙于平定叛乱，见到西南边陲来使归顺，深受感动，赐封谢仙等人为义郎。
1: 这个义应该是有两个角度，第一个维护国家的统一，这是大义；二一个要照顾百姓，要百姓能够安生，免遭战火屠乱的这样一种政绩。今天说的为国为民都包含着。
0: 唐朝建立后，朝廷至播州，便把其中一个县命名为遵义县，表明这里的人们遵循义郎精神，忠于国家，心怀正义。忠义精神从此成为这方水土的风骨和底蕴。古城西北的龙岩山巅有一座古老的城堡，是南宋时治理播州的杨氏家族所建。半山处一行石阶嵌入奇峰峭壁，每一步高达半米的石梯被人们称为天梯。
2: 这是海龙屯半山的飞虎关，它既是一个交通的一个通道，它又是个反击作战的平台。这个军事城堡当时是整个南宋国家危亡在西南的三层建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挥师南下，攻打防御薄弱的四川。眼看四川困于战火，以近臣级龙啸刀、手击球保疆土为家训的播州土官杨戬，立即组织起5000士兵驰援四川。出发前，他向将士发出只可战死不可后退的命令。播州勇士在虎口刺下忠勇二字，奔赴前线。援军的到来虽然减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但却无法扭转战事。不久后，成都陷落，播州告急。得到消息的杨戬暴病不起，纷纷而亡。临终前，他把儿子杨文叫到跟前，留下嘱托。
2: 他就说：“吾老也，我已经老了，没有精力了，希望子子孙孙呢。”要继承祖上的教训，要爱国，要讲忠孝，不要坏了杨家的祖传的规矩。杨文他就含着眼泪，就把这个家国大事啊担在身上。
0: 杨文接过父亲的官职，率领播州将士出城抗击敌军，同时组织百姓开山运石，修筑工事。在悬崖峭壁上筑起十几座关屯环卫的山城防御工事海龙屯。
3: 当时这个城墙围起来的部分是3平方公里，这些用砂石来建的，就是宋代的城墙。它就利用这样的天然的地理优势，它就可以阻挡有10万雄兵。
0: 数千米的城墙抵御住了强大的敌人，将士们在悬崖峭壁上设埋伏、架毒箭，逼退敌军。蒙古骑兵只能绕开播州，进攻临安。
2: 土司土官他认为，虽然播州这个地方小一点，但是它是属于泱泱中华的一部分，它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他们就挺身而出。因此，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这也是他们的家训的要点。
0: 杨氏家族在播州统治了29代，前后725年，他们恪守着心中的大义，护一方国土安宁。历经数百年风霜的军事城堡，如今

早已颁布，但古城人心怀家国大义的精神，如同垒筑城堡的一砖一瓦，深深扎根在黔北大地。明清时期，作为由黔入蜀的重要关口，遵义城繁盛一时。由南至北贯穿古城的紫影路，见证了这座城的兴盛。蜀黔由此路程进入千家万户，遵义丝绸经此出黔，畅销中原。大量中原文人迁居此地，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古城文风炽盛。五四运动爆发后，古城的仁人志士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发出了何处望神州的呐喊。在京求学的遵义籍学生纷纷给家乡同胞寄回《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古城的青年教师用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为教材，传播进步思想，令心怀救国壮志的古城青年热血沸腾，也为红军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0: 18岁的红军医生，长征来到遵义，住在遵义城南三亩两。
1: 红军在遵义活动长达44天，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不仅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还有3000多名红军战士长眠在了这片黔北大地。红军离开遵义时，5000多名遵义青年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无数次与敌人的战斗中舍生赴死，浴血沙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国泰民安。古往今来，在这座以义命名的城市，义字始终是人们心中的一把尺。做忠义之人，行仁义之事，守信义之本，善行义举已经融入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举动中。老街上一间小小的包子铺，红色的现役军人免费标志，因为贴了多年已经泛起了油光，路过的游客看见后都会好奇地询问原因。
2: 因为他们保家卫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靠他们。遵义人民的传统啊，就是很朴实的，对这个军人的尊敬和爱护，我们对军人的这个崇拜，我们也是爱国。
1: 像这样的标志在古城中还有很多，这些小小的举动彰显出这座城的温度。祖辈留下的义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里的每个人。今年74岁的谭金荣是老城记忆文化墙义务讲解队的一员。2000年，谭金荣从学校退休后，开始义务宣讲遵义的红色文化。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了。
3: 为王的关键，转败为善，从此走上。
1: 对老人来说，常年的义务讲解，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但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4: 我出去讲解我们的后代和再下一代，等他们知道党的那个历史，知道我们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始终对他的精神是一种鼓舞，而且他更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忠于家国，心怀正义，不仅是老一辈在努力，古城里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

如今，老城记忆文化墙的义务讲解队已经有20多人，义警巡逻队义务巡查赴一方平安，退役军人组织起志愿服务。

继续身负家国大义，在各行各业推动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发展。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叔哥。
0: 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一刀刀。
6: 你好，欢迎光临。您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你们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煮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煮乡愁》第七季。
1: 从山顶眺望，滔滔沿河水向东奔流而去，宽阔的大道在山谷中伸向远方。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悲壮往事，这里曾是中华民族如数猿人志士心驰神往的地方。这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5年，一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到达陕北。从那时起，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便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的向往和崇敬。巍然屹立的宝塔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
2: 延安宝塔是最早建在唐代的大理年间，是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程颐元帅啊，曾经有一首诗叫《宝塔歌》啊，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啊，所以说这个延安宝塔就成了延安革命的象征，或者说革命的指导中心，啊。
3: 看见宝塔就
2: 哎，看见宝塔就知道到延安了。
1: 革命岁月，延安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在战火中背井离乡，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命运的曙光。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948年中共中央迁往西柏坡，延安支撑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13年。革命队伍在这里落脚锤炼。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一座英雄之城，一座。

0: 红色之都。如今，从清凉山到凤凰山，从杨家岭到枣园村，从王家坪到陕北的沟沟毛毛，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古城延安的历史往事。延安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腹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顶足而立，沿河与南河在这里交汇，穿城而过，汇入黄河，形成了三山如屏、两水绕城的天然格局。
1: 范仲淹曾经也有一个诗叫《清凉慢行》，那个诗里边讲的啊，野水正中出，一迥俩城雄。这建城它从文化层面是有讲究的，你好比说这个河，古人把它叫做龙啊，这个沿河和南河俩河交汇，然后有这个沿岸的古城叫二龙在州。
0: 在黄土高原的山环水道间，延安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时光。秦朝时，当地始置高奴县，后因滔滔流淌的沿河水改称延州。从秦汉到隋唐，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城的安澜门始建于北宋年间，它记录着延州城一段悲壮的历史往事。宋时，党项人建立起西夏国，时刻威胁着北宋边境。康定元年，西夏人集结150,000兵马向东进犯。当时延州城守军不足1000人，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孙得知消息，立即带领10,000士兵星夜驰援。延州一旦陷落，敌军便可沿黄河而下，威胁京师。
2: 延安从古至今是一个军事重镇，特别是宋代，你不是延安打下来，关中的门户就没了，然后你就要在潼关那儿防守，然后呢，关中没有了，实际上就操了汴京的后路，所以说延安这块防御呢非常重要。
0: 10,000将士在延州城外的三川口与150,000西夏军相遇，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宋军浴血奋战，夺盾杀火及溺水死者几千人。然而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一场战斗下来，宋军仅剩1000多人。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将士们坚守在沿河河谷，与敌人激战了3天3夜，全部战死沙场。
2: 当时呢，情况非常困难，宋军打得惨败，然后一下把延州城就包围了7天，延州城死守不放。
0: 10,000将士用生命为延州城赢得了时间，守城士兵筑起坚固的工事，受到重创的西夏军只得无奈撤军，古城得以保全。延州之战后，取边陲久安之意，改名为延安。历史上，延安经历了数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磨砺出古城人不屈的风骨。激昂的安塞腰鼓，曾经在疆场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如今这鼓声承载更多的是欢快与喜悦，它敲击出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舞动出黄河儿女的一腔热血。延安也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边塞之城，发展成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之城。 漫步在古城中，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窑洞，都充满着红色印记，

0: 城里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记录着一段陕北红军的历史往事。1932年，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国革命形势陷入危机。而就在这一年，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种却形成了燎原之势。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仅18岁的习仲勋率领300多人发动两当兵变。两年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几经磨难，历经挫折，在残酷局面下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
1: 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啊。后来47年又讲，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就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啊，在我们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非常之重要，叫溯河仅存，为中国革命胜利最终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支在陕北大地保留下的革命火种，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景。
2: 俄建会以后，中央红军突破贴前纳子口，到达甘肃米哈达铺，就是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就是在这时提出，我们要到陕北去。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支出发时8万多人的队伍，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辗转漂泊的队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在这片黄土地上茁壮成长。
3: 就是这吴家大院，
4: 吴家大院，
3: 他的主人叫吴洪恩，他主动把他的院让出来，让毛主席居住。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写了112篇文章，在这个地方写了16篇，都是比较重要的。4月份的时候来住的地方。
0: 凤凰山下的这间窑洞里，毛泽东在微弱的油灯下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他挥笔写下《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正是在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9，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2。
0: 与凤凰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曾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调度着千军万马，指引中国前进的方向。
3: 当时啊，这个陈毅在这个七大闭幕的时候写了一首祝贺的诗啊：“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它主要就是清凉山发出的声音，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
0: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化茧成蝶，领导着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胜利。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却面临着一场危机。随着寒冬临近，中央机关和红军需要立即筹办给养。陕北地瘠人贫，百姓生活艰辛，要在短期内筹集到7000多人的用度十分困难。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百姓开展起捐粮运动。大家争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粮食支援战士。

同时，老乡们还组织起了缝衣队、做鞋队。截至1936年3月，当地百姓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赶制军服3000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用了3年时间，使陕北大地上禾苗葱绿，生机盎然，创造了中国军垦屯田前所未有的奇迹。昔日荒草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

0: 二道街是延安最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的街道边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这一天，72岁的许新平专程从南京来到了延安，他的父亲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几十年过去，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许新平回到了这里，
1: 弄一点土回去陪在他的那个墓地上，告他就说我们来过了，到你当年上学的地方来了。
0: 捧一捧黄土带回故乡，不仅是缅怀逝去的父亲，更是告慰先辈英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世子孙换来了如今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和许新平的父亲一样，那时来自全国各地30000多名爱国青年翻越秦岭，跨过黄河，来到延安宝塔山下。教室不够，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就是最广阔的课堂。没有桌椅，石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贫瘠的陕北用它独特的方式滋养着年轻的学子。延安办学10年，培养了10万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他们如同10万里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当年奔赴延安的不仅有上阵杀敌的战士，还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延安城北这座西式建筑就是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为目标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应运而生。黄土高原上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然而大多数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都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学习，他们的经历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截然不同。鲁艺刚刚成立时，仍旧坚持正规化、专业化的教学思想。1942年5月，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收到了一张彩色请帖，落款写着毛泽东。随后代表们陆续赶来参会，这次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数观点自由的交流和碰撞。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号召广大师生深入火热生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影响了当时延安和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大批文艺青年开始下乡采风，

0: 在延安期间，鲁毅培养出包括穆青、贺敬之、冯木、李焕之等人在内的685名学生，他们先后随人民军队走向四面八方，成为中国文艺事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歌剧《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延安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这些作品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小工朱百涛。打扰你。
0: 歌剧《白毛女》的主笔贺敬之，如今已经96岁高龄，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多年没有回过延安。虽远隔千里，但看到照片里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老人仍然心潮澎湃。
1: 是2个月前拍的。
2: 你看延安现在已经变化成这样。这个是那个，
3: 你看，这是我们那个学校，
2: 对吧？鲁毅吧，
3: 延安鲁毅，
2: 对，这是八大山，
3: 对，
2: 这个是毛主席那个旧居，
3: 对。
2: 现在延安建的可美了，现在还
0: 时光荏苒，延安早已变幻星颜，曾经稚嫩的孩童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少年时投身革命的情景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3: 说是爱国主义吧，就向往革命，就知道有革命，知道有红军，知道有那个地方。
0: 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年仅15岁的贺敬之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报考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从那时起，延安把他带入到一个新天地。
3: 陕北人这个生命力是很强的，很能吃苦。陕北的民间艺术、民歌、民间戏剧，那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啊。
0: 陕北黄土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贺敬之。在延安的6年时间，他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所写的，自奔头沿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在贺敬之看来，沿河水、小米饭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延安就是养育他的母亲，是他真正生命的开始。
3: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米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羊羔羔吃奶的这种这个形象，我是特别感到很像，我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头啊，在延安啊，是母亲把我抱到大了的。什么时候，终究有一天呢，我还会再去。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在回延安中写满了对母亲延安无尽的思念。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

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到蓬勃发展的建设年代，从苍茫无际的黄土高原到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拥抱着新时代的延安人如今再次起航，他们怀抱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

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坤子，我哥怎么了啊？说话呀，到底怎么了陆英恒？
1: 队长中了南野修正的毒，目前我们没有解药。如雪，
2: 如雪姐，
0: 放开我！
1: 如雪，你去哪儿？来不及了，如雪，你能不能冷静点？
0: 陆远恒，你不是学过中医吗？赶紧想办法救我哥！快点，
1: 如雪。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吧，没时间了。
3: 如雪，
0: 哥，
3: 我没事。
0: 哥，
3: 盼子，
2: 哎，
3: 去把咱们小分队队旗

我应该好好

唐联想分队所有人的面，办这面旗。

0: 我希望你能不辱使命，举着这面旗，去消灭敌人的秘密计划。
1: 是，我陆应豪保证带着小分队完成任务。

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你我妹妹如雪，我把她就交给你。

0: 我跟我哥，我跟我哥从小相依为命，一直都是他保护我。现在他走了，就留我一个。
1: 大哥，你安心的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带着小分队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捣毁敌人的秘密计划，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赶回老家。我会尽快成长的，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如雪，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疼她，爱她，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她，保护她一辈子，我会比你更爱她的。

0: 宁侯，我以后要是做出什么伤害你情感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1: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俩是两口子，不管你做什么事儿，我都会疼你，爱你。

0: 少奶奶，老夫人的饭我已经送过去了。
1: 嗯，
0: 看这时辰，大少爷是在外面吃了，您就别等他了，先吃吧，要不饭菜就凉了。
1: 嗯，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0: 是。

0: 从照片上看，它不是普通的弹体，它是陶瓷弹体。普通弹体通过高温高压炸裂弹体，造成物理伤害，而陶瓷弹体是防止泄漏的。
1: 那这啥意思？

0: 炸弹要是隔了热，那不炸不了了吗？
1: 里面装的就不是炸药。
2: 那这里装的啥呀？难道装的是害死黎队长的毒气？
1: 陶瓷弹体容易破裂，所以里面装的不是毒气。如果是毒气的话，容易造成敌人的自我伤害。
3: 这他娘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1: 根据我研究，敌人很有可能在制造细菌武器，可以让人传染疾病甚至死亡。
3: 他奶奶的，这小日本也太歹毒了，这种东西要是用在战场上，那岂不是像30多年前那场大瘟疫一样，就全完蛋了。
4: 队长，那咱们该怎么办啊？
1: 不管怎么办，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如雪，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吧。
5: 上级下达了两项任务，第一项呢，就是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这一项由陆大队长带领完成。第二项就是除菌，这一项委派我来完成。散会吧，佟大当家的二虎，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电报室。
1: 嗯。

0: 其实这次的任务就是要除掉汉奸白金山。
1: 就得他？
0: 你觉得呢？
2: 李同志，执行任务没得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瞒着陆林豪吗？你看他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能干聪明，他以后肯定会知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听听他的意见呢？
1: 大当家的说的对呀、啊、你说你就现在不说，他以后他也得知道。你还不如就趁现在把话说的明白的，是不是大当家的？
0: 我没有故意想瞒着陆英豪，但是白金山是他亲姐夫，那咱们组织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事人就是要避嫌的。
2: 行，那我们都听你的。
0: 好，那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2: 好。

0: 哥，李如雪他们开会说要杀你姐夫白金山。我想到了，想到了，那你还在这干啥呀？赶紧去看看呢。
1: 看有什么用啊？再看他也是汉奸呢。
0: 哎，是，他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也确实可恨。可是要杀了他，你姐咋整啊？她怀着孕呢。
2: 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3: 学姐，有事儿啊？
2: 陆英豪呢？不知道啊，开完会就走了，要不我去找找？
3: 不用了，没事儿。学姐，你到底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没事儿，你快去忙去吧，啊。 你有事儿啊，坤子？
2: 哼。

0: 爹，爹，你真要跟李如雪去查白金山啊？
1: 咋的？
0: 咋的？那白金山是陆银豪他姐夫，那白金山死了，陆春梅咋整？
1: 这个我明白，那陆银豪不心疼他姐夫，他还得心疼他姐不是？
0: 可不呗。
1: 这个事儿都是人家组织定的，你爹说了不算。我就是想跟李同志进城，帮他盯着点。我想趁着这次进城啊，看看咱家那个运输公司去。
0: 那你心里可有点谱啊？别因为这事儿，陆云豪心里回头再记你个疙瘩，知道不？
1: 嘿，你爹傻人，行走江湖这些年了，这我能不懂？哎呀，你别在这叨叨了。好了，走了。
0: 小云。

点啊。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

0: 娘，这是你家医院和宅子的地契啊，怎么在我们家？这就是金山勾结日本人的罪证。日本人霸占我们的医院，金山是同谋。 我真的养了个畜生啊！什么都敢干，娘，我真的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我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很害怕。我竟然跟一个杀害我爹娘的人同睡在一张床上，他还是孩子的爹。娘懂。 娘是女人，娘怎么会不懂呢？娘懂。我知道你现在待不住，你想走，娘同意。春梅啊，好歹咱们也算婆媳一场，孩子是无辜的，无论你去哪儿，你都要好好的。 保重自己，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好，我知道了。好，走，娘帮你收拾东西。
1: 少爷，难也大做来了，快请。大佐阁下，请请请。许贵，外头忙去。
2: 哎哎，出什么事儿了，大佐？
1: 白金山，仓库的事儿，你可曾向人提起过？
2: 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
1: 如果有人用枪逼着你，你会不会说呀？
2: 就是他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呀。其实说了也没有关系，我会让你的老娘和你的太太一块陪着你。这是怎么话说的？大佐阁下，您不能怀疑我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呀。

0: 咱们全是日本兵，看来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不能和药店里面动手，你想办法去把白金山调出来。是。
1: 你是白管家吗？
2: 什么事儿啊？
1: 白秀才让我给你带个信儿，说白少奶奶快生了
2: 啊，
1: 又生了。哎，你我。

0: 少爷，刚才一个小伙计捎来狗信儿，说咱家少奶奶要生了。
1: 你傻了吧你？

0: 我回去看看。哎，
1: 楚奶奶，走，
2: 去看看。

0: 李小姐，别说话，转过去，走。快走！英豪，你怎么来了？
1: 我们不是来杀他的吗？
0: 杀我？不是，我干错什么事了？你们要杀我？英豪，这时候你得帮姐夫说说话了吧？我太冤枉了。 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你们不止一次两次，你信日本监狱，我花重金保你呀，我还雇了胡子，我让他们去劫狱，日本人知道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你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我保护你们，你们倒好，要杀我这？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银行呢？
0: 什么银行？我不知道。
2: 你跟踪我姐，知道我要去银行才跟南野修正告的密，不是吗？
1: 我是见了南野，但是我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儿。那白家仓库是怎么回事？白家仓库我是租给日本人了，但是干什么我可不知道啊。白金山，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英豪。
0: 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用仓库干什么，我不就是想租出去挣点钱吗？我这个日本人要强租，我也不敢不租给他呀，我怕到时候给我灭了门，不就跟你们陆家一样了吗？这再说了，你姐姐现在可是怀孕了，你说这些事儿，我不都得考虑吗？我真没撒谎啊！哎，你要不信，你回家问你姐姐，她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
3: 白金山，你要是再干汉奸的勾当，下次我绝饶不了你。谢谢。不行，白金山，等等，如雪，
4: 到处都是小鬼子，总不能在大街上开枪吧？白金山，你要是再干坏事，我绝不饶你。
5: 疯了呢！
6: 陆家长，货站被封了。

0: 要知道疼自己。不论你去哪儿，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要记得托人给娘带个信儿。
1: 娘，你放心吧。
2: 陆春梅，你是不是以为抗联已经把我杀了，想跑是吧？我让你跑！哎呀，
0: 你干嘛呀？你疯了！你疯了！
2: 你不知道，他弟弟带着抗联要杀我，幸亏我命大，不然我早就命丧黄泉了。你知道吗？他们就让我在咱家药铺门口跪着，一群人对我唾骂，指指点点呀。咱们白家也算是有头有脸吧。今后我怎么立足，我还有什么颜面混下去？

0: 还有什么脸面？你连良心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脸？你勾结日本人，陷害我爹娘，杀死了我全家，每个月拿着沾满我爹娘鲜血的租金，不惭愧？你不内疚吗？你还要脸干什么？
1: 我有什么惭愧的？那些钱全花在你弟弟身上了，我占你们家一分钱便宜了没有？你别不知足，我干的一切还不是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日本人不就给了我个破医院吗？怎么了？那破地契我就是拿了，我不拿难道让日本人拿吗？你爹娘死了，那是日本人杀的，关我什么事？
0: 你闭嘴吧！
1: 我凭什么闭嘴？他爹娘那是抠，日本人要几个破医院、破房子，你给他不就完了？不给，不给你爹就是找死。对，日本人要搞什么实验，找我要医院、要房屋、要设备，我像狗一样的给他们干，翻过头来给我一个医院，我有什么不能拿的？啊！你说，抗联这帮没良心的，农夫与蛇呀，咱俩救过他不止一次了吧？要回头就杀人，他们凭什么这么忘恩负义？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日本人怨我，抗联也怨我，你们也怨我，我在哪儿哪错了我？我到底错哪儿了？
0: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有错的是我。我当初就不该生你，
1: 娘，
0: 坏事的东西，
1: 娘，
0: 你给我滚出去！
1: 娘，
0: 滚！
1: 娘，
0: 滚！

1: 走吧，我白府不欢迎你，白府不欢迎你们。哎呀，出去，出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白老太太，请你配合我们抓捕抗联的同伙。
3: 什么抗联？啊，对对对，把我带走，我就是抗联的。
2: 白老夫人，不要冲动，更不要误会。
1: 您老人家怎么能是抗联的分子呢？您一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的良民。
4: 白老太太，
1: 实不相瞒，陆春梅的弟弟陆英豪挟持了南野大佐，南野大佐险些丧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陆春梅带回去。
4: 带人走啊？啊？行，你们想带人就从我老太太身上踏过去。
2: 南野大佐，那人有孕在身，您绝对不能把他带走，请您高抬贵手。哦，金山，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朋友一场这么多年，你是我在这块土地上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而且你为我抓捕抗联分子。
1: 立下了头功，不过，在贵夫人这件事情上，我还请你要三思，要分清是非，你明白吗？哎，南野先生，我顺便问问你啊，我儿子金山除了和你有生意上的往来，他跟你一起还做过什么？
2: 白老太太有所不知啊，您的优秀的儿子不仅是我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合作伙伴，而且他还帮助了皇军抓住了抗联的重要分子郭浩坤。

0: 他还多次提供了陆英豪的重要线索，并且协助皇军捣毁了抗联的基地，还亲手杀了两个抗联的分子。 所以说，您的儿子，他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信任的朋友和忠实的伙伴。您应该为您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金山。
1: 说实话，你跟我说他说的话是胡说八道。

春梅，傻孩子干傻事啊！该死的是他们，不是你呀、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大。

0: 如雪，我知道你生气，我也知道我这事儿啊做的不对，要不你把队长给我撤了，回去你当这个队长。哎，要不回去你关我禁闭。
1: 陆彦豪，你说得倒轻松。我问你，咱们小分队有多少人？鬼子又有多少人？
0: 咱们十几人，鬼子上千人。
1: 那咱们十几个人凭什么跟上千人纠缠这么多年？
0: 灵活多变，善于打游击啊。
1: 错，凭的是上级命令一下来，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凭的是团结。陆英豪，你今天看起来是救了你姐夫，那你有没有想过，从今往后咱们这么多战友，谁还敢跟你并肩作战？谁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违抗命令，不听从指挥，谁还敢再相信你呢？
0: 这说的有点绝对了吧，我陆英豪打鬼子绝不含糊。
1: 打鬼子杀汉奸有区别吗？只要是抗日就没区别，一个汉奸不死，随时就有可能危害我们无数的同胞。
0: 那我现在杀了他去。
1: 站住！算了，这次也算给他一个教训，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还有下次，我绝不饶他。
0: 不饶他还是不饶我呀？
1: 你们两个都不饶，快走！

0: 大佐、通信課はまた氷の電報を取りました。
1: これで何つ目だ。
0: 4つ目です。
1: どうやら高連は大きな行動を始める気だ。解読を急ぐよ、通信課に伝えろ。
0: はい。
1: 計画のために我々の配置も進んでいる。時間を無駄にせずに組み立てを完了させろ。邪魔が入らなければいいがな。すぐに松本に中隊を連れてすぐに戻るよう伝えるんだ。秘密計画の万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0: はい。
2: 由于陆英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犯下了思想性的错误，所以他自己主动提出自我反省。那接下来就由我来带领队长这个职务，并分派给大家各自的任务。
3: 啥玩意儿？
4: 你
3: 不，陆英豪他犯啥错误了吗？
4: 能不能少说话呀？
3: 你问问怕啥的呢？我就说回来咋没看他人影呢？
2: 接到上级指示，催促我们早日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拖延他们制作细菌武器的进度。坤子，你对白家仓库比较熟悉，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5: 其实吧，
3: 林如雪，
5: 你让小凤先说。小凤，你说，
3: 对白家仓库最了解的人是不是陆云豪？
5: 对呀、啊，
3: 不是你吧？
5: 你看小凤说没错。
2: 小凤同志，陆英豪主动提出自我反省，这次行动跟他没关系。
3: 李如雪，你是不是想当官啊？
6: 人家看着也不看人家规矩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胡说八道？你以为咱们这是虎头山呢？坐下。
5: 小凤，你坐下，你坐下喝点水。坐下。
6: 你说。
2: 小凤同志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纪律就是纪律，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坤子，你接着说。
5: 这白家仓库啊，其实有重兵把守，还设卡检查，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你说能不能是南野故意放出风来说物资在仓库里面，迷惑咱？
6: 坤子兄弟，你的意思是说南野这兔崽子跟我们玩空城计呢？
5: 说不准。
2: 我觉得南野秀正不会那么草率，那个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是个十足的老狐狸。
5: 要不这样吧，我带十个突击队员，多带点手雷弹，我们先去看看。
7: 嗯，我看这样行。
2: 行，那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收拾一下，今天上午就出发。记住，这次行动主要以侦查为目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7: 放心吧，如雪姐。
2: 嗯。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

0: 数量有限，领班机制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浓韵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4: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 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够胖，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

0: 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0: 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 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他。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

0: 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老夫人，大少爷没走，还在外面跪着呢。
1: 让他进来。
0: 是。大少爷，老夫人让您进去。

0: 娘，
1: 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娘，我就是你的娘。白家今天这个样子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还打算祸害多少人？
0: 我错了。
1: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什么时候你把我真当你娘？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什么时候真心的跟我商量过？儿媳妇没了，孙子也没了，全安泰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汉奸，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是明天死了我都闭不上眼。多少人得戳我们的脊梁骨，你配姓白吗？
0: 不配。
1: 走吧，我没生过你，我没这本事，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娘。人都有一死，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娘，我真的知错了。您刚才问我，说我配姓白吗？我太爱白家了，从小就爱，从小我就想着别人家要的我就想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陆家能有，咱白家就不能有？我就要跟他们争，他们有医院，我要有；他们家能研究出来的方子，我也要研究出来。我要让白家成为咱们安泰城的王者。可我没想到的是，我怎么就把爹给害死了呢？陆家也受了牵连，这一晃，这日本人又来了，天下大乱了。我得想着我们白家怎么活下去吧，我就想着我抱棵大树吧。什么名誉啊，什么尊严呐，我可以把它藏起来，有朝一日它会冒出来。到了最后，我就成汉奸了。我，你说的太对了，日本人他就是疯狗。可是，当我发现来不及了，就春梅就没了，我没出世的孩子就。也就没了。我错了，娘。娘，你给我个机会。我就是豁出命，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给陆家，给我爹，给春梅，给没出世的孩子。就豁出这条命，我不要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姓白。我会给咱们白家洗清罪名。我得让祖宗们原谅我。

0: 也报仇。机会，
1: 你自己说的。你就算拿你的性命，也要弥补你所做的这一切。
0: 我一定做到，这条命我不要了。
1: 这样我们才有脸去见你爹。
2: 娘，
1: 起

0: 队长，哥，我刚当上队长就犯错误，上级让我杀了白金山，我却放了他。我知道这么做不对，可是我姐，她挺着大肚子求我，你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我这时候把白金山杀了，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我呀，不配当队长，你还是别让我当了，还是让如雪当吧，我看如雪代替我合适，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又强，我可差远了。
1: 我哥常说，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舍弃个人情感，包括亲情和爱情。
0: 我个人主义泛滥，缺乏领导才能。
1: 陆应豪，你当了队长，担起的不只是能多杀鬼子，而是挑起咱们整个小分队的命运。你的每个决定都会互反互惠，对咱们小分队有影响。好的，那就是咱们顺利完成任务；坏的，就是导致咱们整个小分队灭亡。
0: 我知道，可是怎么一掺进自己的事儿，我就做不到啊。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越是艰难我们就越要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0: 你要是能相信我，那我就能做到。哥，你看你妹多会做思想工作，这要当队长了还真要跟她多学习。

0: 哎，二虎。
1: 哎，
0: 兄弟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1: 哎，我跟你说，大小姐，我们刚得到消息，鬼子从虎头山上撤了，现在山上就剩薛一刀的王八犊子带着几十个人。当家的说了，让我招呼兄弟们杀过去。
2: 嗯，

0: 你去找陆云豪，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1: 好。
2: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都给我准备好了。
3: 爹，你干啥去？
2: 丫头，爹告诉你，日本人从虎头山上撤下来了啊。爹今天上山，好好收拾薛一刀这小子。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你不能私自行动，等陆云豪回来再说。
2: 我等他干啥呀？那虎头山是我家，我想回去就回去。
0: 那山上的情况你摸清楚了呀？万一鬼子有诈咋整？
2: 丫头，你爹傻呀？啊，你爹在山上早就不好哨子了。这事儿啊，实打实的，日本人肯定是撤了。走吧。
0: 也不行。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佟大当家的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攻打虎头山，我们谁拦都没用。
5: 走。
0: 你要非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你去干啥呀？你可不能去！来来来，你们两个看着大小姐啊，不能让大小姐离开半步。哎，
4: 是。
0: 干啥呀？哎，爹，别闹！佟大虎，佟大虎，你听着没有？哎呀，放开我！佟老虎，
5: 佟大当家的，这是要带兄弟们去打虎头山呢，
2: 啊！
5: 现在可不是时候啊。
2: 那你说啥时候是时候？
5: 那薛一刀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他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咱们力量悬殊，现在打那要吃大亏的。
2: 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撤了，要说打，现在正是时候。
5: 这日本人撤了是为了支持城里的秘密计划。再说您怎么知道这日本人撤了不是给咱们下的套，等着咱们往里头钻呢？
6: 就是啊，佟大当家的，您现在已经加入我们抗联了，那打虎头山也有我们的一份儿。只有咱们捆到一块儿，那咱们打起仗来才有力量。你看现在就凭着你们这些人去了，肯定会吃亏的，咱们得保存实力呀。
2: 哼，保存实力啊，你们保存，我带着我的兄弟们走。
5: 佟叔，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让人给打回来的？兄弟们刚恢复元气，现在误打误撞的去了，损伤实力不说，还会打草惊蛇。咱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是挫败敌人的秘密计划呀。咱既然加入了抗联，那咱心得往一块使，拳头得往一处打才打得响。我知道这薛一刀是输的眼中钉，这块钉子不除，输心里难受，这我看着心里也不舒服。等咱挫败了秘密计划以后，我跟着输一起把虎头山给夺回来，我陆云豪说话算话。
2: 好，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信你一次，让薛一刀这个王八犊子再嘚瑟几天。撤，赶紧的。
7: 队长，陆学姐，
8: 队长。
0: 哎，
6: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9: 你说吧。
8: 你说。
6: 快说，坤子。
8: 白家仓库附近有很多的店铺和小摊儿，我跟潘子，我俩本来想靠过去，谁知道鬼子在那儿埋伏了上百人，在那儿都待了半个多月了，谁生脸谁熟脸，一眼就看出来。
6: 那你们俩岂不是很危险啊？
9: 是啊，多亏坤子发现的早，他认识一家商铺的老板，他发现那个老板对自己伙计毕恭毕敬的，现在这小鬼子也学剑了，也会化妆了，就因为这，我们十几个差点没回来。
8: 队长，我们还犯了个错误。
6: 怎么了？
8: 我们就想尽快的支援兄弟们，把手榴弹全扔了，

0: 如雪，你对坤子这次行动的失败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还真有点想法。你说说。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准备得很充分。我决定一个人去侦查。一个人？嗯，不行，太危险了。如雪，我自己去有几大好处啊。第一，我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第二。
1: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随时做调整，随机应变。再者说了，咱抗联的队伍对白家仓库，也就我比较熟悉了吧。
0: 你是最熟悉白家仓库，但是坤子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要是去了的话，很难有可乘之机。
1: 担心我了？
0: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
1: 我不一定非得去白家仓库啊！你不去白家仓库，你怎么侦查？我把仓库的结构图拿到，不也一样吗？
0: 那是老办法了。哎，但是至少带上小凤和坤子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2: 怎么烧着纸呢？白老太太出事了？不能，老太太身体挺硬朗的。嗯。
3: 哎，你们看，你们看，那不是白老太太吗？出来了。
0: 这啥情况啊？
2: 那要不是老太太……
1: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一眼。
0: 哎，哥。 这附近肯定有鬼子埋伏，你一定要小心点啊！别冲动，
3: 我知道，
0: 小心点。
3: 哎。

0: 我姐怎么没了？我对不起你姐，我没照顾好她。她带着身孕就这么走了。
1: 我问你，我姐怎么没了？
0: 你绑架南野秀正，南野秀正疯了，他带兵到咱家，找咱们家要人。 还要带走你姐，他们来了，你姐不愿意受欺辱，就自尽了。你要是不信我的话，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2: 白金山，要不是你非当这个狗汉奸，我姐也死不了。
1: 要不是我姐一次一次给你求情，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今天你就给我姐一块陪葬。别开枪！别开枪！英浩，你姐姐的死，你姐姐是日本人。 南野给逼死的，我亲眼看见的。人死不能复活，她是我的儿媳妇，她肚子里还怀着要出生的孩子。你姐姐这会儿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如果她看见，她一定不愿意，不愿意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这样下。

下去，陆家、白家可就都没人了。金山确实干了不少混账的事情，可是。

白金山，我今天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还有我姐的面子上，再饶你一次。你要是再干那些和日本人偷鸡摸狗的事儿，我随时取你的人头。

我想再和我姐说两句话。英豪，不管怎么说，你姐也是因我而死，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咋说走就走了？上次回来还好好的，这次回来怎么就见不着了？爹娘走了，你也走了，生我咋办呢？

姐，我当队长了，抗联小分队的队长。回头见着爹娘，你告诉他们，英豪懂事了。 英豪不给你们惹麻烦了。你告诉爹娘，这笔账我一笔一笔的记着。小鬼子，我会让他们杀人偿命，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在天上，一定要看着英豪，看着我怎么杀鬼子。

0: 英恒，哥，昨天晚上白家到底发生啥了呀？
1: 我去，被南野修正杀了。
0: 啥？春梅，那俩这是干啥呢？赶紧替人家报仇去啊！哎呀，你别拦着我！日本鬼这帮畜生，你赶紧给我报仇去！
1: 现在要以上级命令为主，其他与任务没关系的都放下。
2: 别太伤心了，这仇咱早晚报。
1: 抓紧回去，进行下一步行动安排。
2: 走吧，小芳。

0: 白老太太，南野大佐又要夺取谁的性命啊？老人家误会了，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来慰问老人家的。
1: 这两盒点心就算是换了我儿媳妇儿和未出生孙子的性命吗？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
0: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也是迫不得已的吗？老太太，有一点你要记住。
1: 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永远不能侵犯。你们的尊严不能侵犯，我们的尊严可以随便践踏。南野先生，我想跟你说，其实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我们就是芸芸众生。我们处在人世间，就要讲人的道理，否则天理不容。中国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0: 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大道理了，白金山呢？
1: 我把我儿子关起来了，以后南野先生有什么事的话，直接跟我说。我们白家的事，我说了算。

0: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开会。首先，我要做个自我检讨。作为队长，我们有公私分明，本来可以借机杀了白金山，但是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素，我饶了他一命。不过换回了这张图纸。
1: 我觉得陆队长做得非常正确。如果他当时杀了白金山，肯定会引起敌人注意的。那我觉得拿白金山的命换回这张地图，比杀了他更重要。
0: 好吧，对错与否，咱们事后再说。先说这张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的秘密就在白家仓库的地下。
2: 这不能是敌人在地下建立的秘密基地吧？
0: 嗯，没错，白家仓库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敌人运过来的炮弹全部运到白家仓库的地下。白金山在修建仓库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是凭着印象画的这张图。但是仓库交接以后，敌人就再没有让他进去过，所以可以看出来，敌人对这次秘密行动的重视程度。
3: 白金山的话咱能信吗？
0: 同叔，白金山的话确实不可信，但我信白老太太。

0: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张图的可信程度就高了。
1: 好，大家针对这张图发表一下意见，讨论一下作战计划。
2: このおばあさんはこんなにしこいのになぜ捕まえない？
3: 愚か者、死にかけの老人をやるのはたやすい。外人さんを怒らせて敵に回したら、それこそ大損になってしまう。今後も経済的に考えると、帝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人間がまだ必要だ。
1: わかりました。
3: シュエイダオに伝えてくれ。兵馬を集めさせ、勢力圏を広める。我々は軍力で協力するとな。
2: 公連を牽制するわけですか。
3: いかにも。牽制ができなくとも、邪魔ぐらいはできるはずだ。公連が揺らげば、我々もよく眠れる。
1: はい。
4: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敌我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目的。他们在城里排兵布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咱们小分队跟他们硬打，只能是以卵击石。我的意见啊，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打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所以这一仗不能明打，只能暗战。
5: 我有不同意见。这咱要只能暗战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小分队几个去是吧？那就对他们打击肯定是不够啊。那之前坤子不是去过白家仓库吗？
6: 嗯，
5: 连边都没摸着就被打回来了吗？
6: 啊，
5: 那既然秘密计划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那就应该跟上级请示派兵，多给我们点武装，是吧？要打咱就好好打，彻彻底底干一仗。
1: 嗯。小凤，上级有上级的任务，这次任务必须由我们小分队独立完成。
7: 这敌我兵力太悬殊了，这任务能完成？
1: 童叔，你有什么想法？
8: 要搁我说呀，那就明着暗着一块打。咱们人少，那力量就小，对吧？那就得用重武器，弄出几门大炮，砰砰砰这么一轰，那小日本肯定就懵了。
1: 童叔啊，这个主意要说还真是好主意，但是呢，炮弹机动差，城里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一旦误伤其他老百姓，那咱们就成了罪人了。哎，
8: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没法打了。
1: 我倒有个笨主意，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
8: 你说，
1: 爆破，
8: 爆破，
4: 爆破。那爆破就得需要有人带着炸药潜入敌人内部啊。那么大的仓库，那需要的炸药可不是一星半点。咱先不说这炸药你怎么带进去，你就是潜入敌人内部，那也是一大难关啊。
5: 是啊，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那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呢，是吧？
1: 嗯。这正是我们小分队的优势，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4: 那炸药呢？
9: 哥，哥，兄弟们都到齐了，有啥话就说说呗。
10: 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南野秀正来信儿了，说明儿就给咱发枪发炮，壮大咱的队伍。我跟你们说啊，愿意跟我干的，我不会亏待你们。觉得穿这身皮难受的，现在就可以走。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管咱的队伍有多大，都别给我嘚瑟。记住了，我穿这身皮只有两个目的：一，我要卢英豪的命；二，我要娶童小凤；三儿，
9: 哎，
10: 我这话说给你听的。

0: 明白。都散了吧。
1: 走了。
2: 走。
3: 同志们，目前这方圆30里，大大小小的鬼子的据点一共有5个，那其中兵最多的，就是这个王家屯，兵多，也就意味着武器弹药多。
2: 我觉得王家屯也不太合适，里面有2个中队的鬼子，还有黄协军，平时都躲在炮楼里面，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不说，还容易暴露小分队。
3: 那其他的据点实在是太小了，即使咱们打下来，也未必能拿到咱们想要的足够的炸药。
4: 要我说呀，咱们就不如就直接抢敌人的军火库不就完了吗？
5: 对，
6: 你们的意思还是去抢鬼子的军火大院呗？
4: 那不抢他们，抢谁呀？
7: 我倒有个地儿，肯定有炸药。
6: 哪儿啊？
7: 虎头山。
2: 虎头山？
7: 那都是我多年攒下来的私房货。足得有400-500斤吧。
2: 400-500斤，那要真有那么多，咱们的计划就成了，
5: 干啥都够了。
4: 可不呗。
2: 大当家的，这靠谱吗？
7: 靠谱。
2: 哼，成了。
1: 刀哥，刀哥，刀哥，
4: 喊啥呢？
1: 指挥官，指挥官，枪来了！
4: 枪到了
1: 啊，
4: 还挺快啊！他奶奶的，200条枪！
8: 我看他谁敢欺负咱虎头山！
1: 有这家伙，咱虎头山谁敢欺负啊？
8: 哥，光有枪没人也不行啊！
4: 有枪有钱还愁没人吗？大哥，
1: 哎，
4: 一会儿拿点钱到底下村子去给我招人去，5块大洋招一个人，我就不信有了钱他们不跟我削一刀。
1: 好嘞。
8: 多少钱？5块钱？这么多？
4: 咋的？心疼了啊？我告诉你，有了人才是硬道理，留那么多钱有啥用？等没了命，有再多钱也没用啊。
1: 去吧。
4: 哎，
1: 当家了，你看，
7: 队长，这是我在山上留的哨子，山上的一举一动我是都清楚。
1: 别动，
7: 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1: 大当家的，你救过我的命，大哥这辈子是还不上了。我下辈子我一定还下。
7: 大哥，我知道你为啥防我来，是不是被薛一刀逼的？
1: 胡老六当时就是不愿意当汉奸，一枪就给毙了。
7: 这样，大哥，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在虎头山给我当哨子。虎头山是我佟老虎的，我还要回来。
1: 好，好，大哥，大哥在那儿等你。
7: 哎，日本人最近要给薛一刀一批枪支弹药，薛一刀也正在招兵买马。
2: 招兵，这是个好机会啊。那咱们就混上山去，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虎头山拿下。
7: 徐一刀，你个兔崽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

0: 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幽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

0: 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失灵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失灵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失灵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失灵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三百个品鉴官，三百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三百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哥，南野大佐来信了。嘿嘿，这小鬼子对咱真下本啊，给枪给炮，看来要让咱们给他办事儿了。
1: 可不嘛，让咱们去打抗联呢。
0: 咋的？打抗联你这么美啊？去呀！瞅你这点能耐，别忘了，我就是为了缝儿。 穿这身皮呀、啊，老子是被逼无奈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那就把恶人做到底吧。嗯，去吧，找兄弟们商量商量。哎，别怪我了。
2: 乡亲们，
3: 五头山黄协军司令部开始招兵了。凡是满16岁的，青壮年小伙子，都给我过来参加报名。
4: 行，回家等信儿啊。
2: 谢谢。
3: 好好记啊，都记清楚了啊。哎，好。
5: 哎，大当家的，你咋亲自来了呢？
3: 有事儿。
5: 哎，
3: 你说，
5: 这些兄弟啊，都是我带来的。
6: 一会儿一招兵的名义，跟着上虎头山。
7: 小蒋，
6: 带上一点你给我记住了啊！他们让你干啥？你好，你好，你就必须干啥。
7: 我留全。
6: 明白了吗？
8: 明白了。大当家的，
6: 走，
7: 来来，过来。
9: 今天25，咱俩不走。
7: 哎，那是有的是力气。
6: 我们的人已经混入虎头山内部，今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如雪、二虎，趁着天黑。 从后山摸上去，里应外合，拿下虎头山。大当家的，你跟小凤正面采取佯攻吸引火力，没有意外的情况，配合我们拿下虎头山的任务。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
10: 没有，
11: 没意见。
12: 我有意见。
6: 大当家的，您是觉得我的计划有漏洞，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12: 漏洞。 我倒不敢说，啊，我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我就得配合呀？啊，你这是把我老总亮起来了呀？你是不信任我老总的作战能力啊？那虎头山可是我家呀，要打，那我得打头阵呢。
6: 大当家的，我这不是不相信你的作战能力，我呀，是怕你跟薛一刀一见面就忘了咱们的任务了。
13: 咱的任务是干啥呀？是拿下他的炸药，可不是复仇去。咱不能跟薛一刀正面冲突。你看看，你看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反正我老童就一句话：要想打虎头山，那我必须打头阵。
6: 佟大当家的，您别生气，不让您上山呢，一呢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
13: 二呢，是不想让您看到伤心地。
6: 小李同志，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老总总规矩，啊，大是大非面前，咱不乱来。那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是去了，真有什么事儿，那我也能解决得了。行，那就这么定了。 既然大当家的一再坚持，就由大当家的来率队，怎么样？
12: 这就对了嘛！
6: 可您别忘了咱的任务是什么。
12: 你放心。

0: 只要让我打头阵，冒一失，那就这么定了。报告指挥官，刘大个前来报道。
1: 大个，这是带来多少人啊？
2: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这都是你招的？
1: 都是我招的。
0: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三道好的三哥，都一个村的。
1: 大哥，行啊，平时傻呵呵的，这办的不错呀。这么着，从今天开始起，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队，你就是小队长了，都归你管。
2: 谢谢指挥官，
3: 兄弟们。
4: 今天是咱们老大的生辰，借这个大喜的日子，庆祝你们加入虎头山黄协军。
5: 谢谢指挥官。
4: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大当家的，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
5: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就算咱不要炸药了，咱也别恋战。<笑>
0: 你小子，自从当上队长，你咋还婆婆妈妈的啊？
4: 哎呀，哥，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盯着我爹啊。好吧，一切顺利。
0: 放心吧，出发。
2: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大当家的血气方刚的，我真怕他碰到薛一刀，搂不住自己。我还是有点担心呐。要不然我
6: 带几个人跟着他吧。你？还是算了吧，让他发现还以为咱不相信他呢。还是我跟坤子去吧。来，兄弟们，祝大哥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0: 生辰快乐，鸿运通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着我穿上这身皮，有人心里不舒坦吧？
1: 说啥呢，大哥？挺舒坦的。
0: 是，这外面的老百姓在背后都骂咱是汉奸，是糟糕。可是有啥辙呢？现在是乱世啊，小鬼子当道，那活着才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酒喝，才有肉吃，对不对？不过呀，谁知道哪天刮啥风呢？如果哪天小鬼子跑了，那就不好说了。不过不管他是谁当家谁当道，只要咱兄弟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这虎头山给我守住了，咱就有酒喝，有肉吃，对吧？
2: 对，
0: 来
3: 干，
0: 兄弟们，干了，
3: 干。来，倒去。
0: 哎，大哥，啊，我咋没见着你带那几个兄弟呢？
1: 对呀，你那帮兄弟呢？
4: 这不刚来几天嘛，有点不适应。再说有点怕你，我让他们在屋里自己吃呢。
0: 怕我？啊，我有那么凶吗？
4: 不是，这不都是乡下来的吗？没见过什么世面。要不我过去看看。
0: 站住！
4: 咋了，道哥？
0: 刘大哥，

0: 他们是不想见我呀，还是真的怕我？
1: 不是，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等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道哥啥意思？
0: 刘大哥，告诉你那几个兄弟啊，既然上了我的虎头山，就是我的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不过，你也要嘱咐他们，千万别有二心，啊？去吧。
1: 行，行，我知道了，道哥。
0: 这是带来多少人？
1: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2: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1: 三道猴的三哥。
2: 都一个村的？
1: 都一个村的。
2: 哥，想想啥呢？
0: 来，喝酒。
3: 哎，哥，
0: 干！
3: 哎，
4: 喝！
3: 哎，兄弟们，干！
4: 干了！
1: 大哥。
3: 土老虎回来了，他把我这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洋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0: 那边那两个人看着的是山上的军火库，薛一刀在里面喝酒呢，估计这会儿都喝趴下了。现在是最松散的时候，一会儿佟老大上来，咱先把他的后路给堵了，明白吗？
1: 明白。
2: 刀哥，你不是在屋里喝酒呢吗？怎么出来了？
3: 是啊，这本来喝的挺好的，你说你非要出来，这没你我喝的也不开心呢。咋的？你这帮兄弟不是都睡了吗？这大冷天的不睡觉，跑出来都放风来了，啊？你这挺辛苦的，该歇就歇吧，啊？大哥，哎，陪我再喝点，走。
4: 三儿，
5: 我，
4: 三哥，
5: 走了，
4: 走了，走了，喝点，差点酒呢，走。

0: 愣着干啥呀？这酒还没喝完呢，坐下。大哥，刚才跟你那帮兄弟干啥去了？没干啥，我就是给他们送点吃的。啊，送吃的。
1: 想的真周到，这送吃的都送到军火库去了。不是，该敬我酒了吧？大哥，咱哥俩也认识有年头了吧？我对你不错吧？啊？刚封了你队长咋的？
0: 心里不满意啊？想当指挥官啊？你干啥要烦我呀？要当内鬼咋的？啊？说，谁派你来的？
1: 不是，大哥，别给我，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听不懂啊？我听得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说。 别给我装上，谁派你来的？要来干啥？谁要上我的虎头山啊？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道哥。
1: 咋的？哭啥呀？我冤枉你了。哦，是我刚才听岔皮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来，来，对不住啊。

0: 痛啊！
1: 再走！
0: 道哥，道哥，道哥！
1: 喂不熟的狗，三儿，
2: 哎，
1: 赶快叫人，把这山寨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月亮也好。
2: 哥，这不暴露了？
1: 啥暴露？怕啥呀？我他娘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儿，敢偷袭我的虎头山？愣着干啥？

0: 爹，这怎么还点着火把呢？这门口一个守卫都没有，不会是薛一刀耍什么幺蛾子呢吧？
1: 耍啥幺蛾子？这薛一刀知道我回来了，这是给你爹点灯照亮呢。嘿
0: 嘿，还是小心点为妙，要么我去探探。
1: 去探啥呀？这薛一刀能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没数吗？没事，
2: 举高点，都给我弄亮了啊！
3: 三儿，
2: 哎，哥，站好了。哥，
3: 三儿，都安排完了？
2: 听哥的吩咐，全安排的妥妥的。
3: 这帮瘪犊子，我老觉得这晚上要出事儿啊！嗯，赶紧带人，这债前债后的给我好好寻寻，千万别出岔子，听见没有？
2: 放心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刘队长，坐得挺舒坦的，来吧，再给我站帮岗啊！带走。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0: 哎，那不是大个儿吗？
1: 完了完了，
0: 我们是不是中埋伏了？
1: 薛一刀肯定识破大个儿了。不行，我得救他去，我不能让抗联的这帮兄弟为了我同老虎送命啊！
0: 走。
1: 哎哎，你干啥去啊？你干啥去啊？啊，这薛一刀满世界找你，你还往人跟前送啊？
0: 他不要找我吗？我正好去会会他去。再说了，我来也不能就这么走。
1: 哎，丫头，丫头，你们都在这老实给我待着，里头枪响了你们再进去，听见没有？丫头，丫头。

0: 我叫你小子在这儿呢，给我滚出来！
1: 这是谁呀？知道老子生辰，给我送礼来了吗？
0: 怎么的，小子，当了几天汉奸，连你爹都不认识了？
1: 哎呀，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老丈人带着我媳妇儿回家来了，啊！大哥，咋的呀？光告诉我有人来，你也没告诉我是我老丈人和媳妇儿回来呀？我要知道你们回来，我咋的也得列队欢迎你们，是不是？
2: 别他娘的不要脸了！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他娘的早就应该宰了你！
1: 佟小凤，不管咋说，咱俩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0: 咱见面就骂呀！你知道不？我为了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切，哎，小子，听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委屈大了是吧？哎，这样，咱俩的事儿，咱俩解决。那几个兄弟，你把他们给放了啊！你把他放出来，我进去，咱俩好好唠唠。
1: 好啊，只要你们俩进来。 这才叫一家人团聚，我要这傻大个也没啥用，就知道烦我。来吧，
0: 开门。
1: 来。

0: 走着。
1: 行了，都别紧张了啊，是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了，都回吧，把门给我关上。

0: 大哥，
1: 混了，
0: 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下来了？
1: 薛刀发现我们了，把我们抓起来了。
0: 啊，
1: 是大当家的，还有大小姐把我们救出来的。
2: 大哥，这样啊，你通知陆队长，让他从后山绕过去，打掉他们的制高点。我们埋伏在前门，听到枪响，我们就往里冲。
1: 行，来，跟上。
3: 来，跟我走。

0: 这是我们当家的位置。
1: 这张椅子，老子坐了30年了。你们谁再多说一句话，我他娘就崩了谁。
2: 行了，别吵吵了。老丈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干啥发这大火啊？啊？你看，酒菜都是现成的，咱们叙叙旧。
1: 哼，叙旧是好事，酒就先别喝了。薛一刀，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咋想的？来，说说，来，说说我听听。
2: 好啊，我正想跟你们唠唠呢。是，我薛一刀从小上山，在这山上10多年了，我为你可算是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可到头来呢，为了一个陆英豪啊，你居然绝情绝义，要杀我灭口啊！怎么着？我为你赴汤蹈火10多年啊，还比不上个外人？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1: 我不把你当人看，我能把丫头许配给你？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我能让你当二当家的？小子，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1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3: 薛一刀，我爹对你好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打小我爹就把你带到山寨上来，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谁背叛我爹，你都不应该背叛，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
2: 董小凤，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我即便是条狗，我也懂感情。可你们呢，一边给我希望，一边给我绝望。你们父女两个出尔反尔，把我当什么了啊？山寨的兄弟们全都笑话我，我能有今天全拜你们所赐。
3: 我不愿意嫁给你，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你，跟我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记恨他。
2: 我根本不恨你爹，我更不恨你，我恨的是陆英豪。如果不是陆英豪，你早成我媳妇；如果不是陆英豪，咱早成一家人了。
1: 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先放放。你要是能把你身上这身皮脱了，从此不祸害老百姓，咱们还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以前的账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2: 我薛一刀从来没祸害过老百姓。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2: 咋的？这回来一次就要东西啊？要啥呀？
1: 军火库，可都是老子的。
2: 岳父大人，今非昔比了。

0: 现在的虎头山可是我薛一刀的，你这么做让我为难了吧？
1: 我童老虎想拿的东西你能拦得住吗？

0: 哥，咋回事？
1: 抗联杀进来了。
0: 啥？奶奶的，一个没有放进来。
1: 通老虎，
0: 三儿。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走。
0: 英豪，怎么样了？
2: 炸药到手了，可以撤了。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们该吃亏了。
0: 好，撤。
3: 走，撤。
2: 走。
0: 二虎啊，在哪儿拿的？
4: 仓库啊。
0: 是仓库最里面那个位置吗？
4: 嗯呐，东边那个角。
0: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里是啥？啊？
4: 哎呀妈，全是子弹。那咋整啊？我带人再回去一趟。哎呀，那好像也不成啊。这
5: 二虎，咱本来是要拿炸药的，你整两箱子弹回来，这成品和半成品你分不出来吗？二虎，你就差三个撇，你是二 BO。
4: 不是，那当时着急忙慌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行，别说，
2: 大当家的，没必要发那么大火，不至于啊。
0: 队长，这本来是想帮个忙，结果这忙没帮上。
6: 童叔，你也别埋怨二虎了。这二虎也不容易。
2: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这一晚上咱也没白忙活。这不还落了两箱子弹呢吗？是不二虎？好样的。

0: 军火库损失多少？
1: 查清楚了，只丢了两箱子弹。
0: 啥？丢两箱子弹？
1: 嗯。
0: 哼，同老伙，同老伙，你带着小凤上山，我原以为你跟我和好呢，还什么一笔勾销，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哥，这事儿要不要向南野大佐汇个报？
0: 咋的？打傻了吧你？该汇报汇报啊，如实汇报去啊。
2: 哥，咱要实话实说，那大佐会不会说咱哥俩无能？
0: 谁无能啊？他南野修正有能耐是吗？他南野修正拿陆英豪都没辙，拿抗联都没办法，咱们怎么了？这一仗咱也没吃亏，不就丢两箱子弹吗？去，如实汇报，就说抗联偷袭山寨，被我们击退了。
2: 妥了。
0: 唐老虎，我迟早把你请回来。
3: 童叔，干啥去啊？
4: 英豪，我去趟哈尔滨，弄点炸药。这个老这么等着，是不是也没啥意思？我七八天就回来。
3: 去哈尔滨怎么弄炸药啊？
4: 嘿嘿，我原先在黑道上有几个哥们儿，都是搞军火的。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老脸，人家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试试看吧。
3: 这弄炸药可是冒险的活啊，你没钱，人家怎么帮你啊？这样吧，我想办法弄点钱，等我弄到钱以后，麻烦童叔再跑一趟。
5: 别别，你上哪儿筹钱去啊？我看要不咱就绑票得了。
3: 童小凤，你当你还是土匪呢？咱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抗联战士能干这活吗？放心吧，钱的事儿交给我。
4: 好好，行了，那就听你的。那回去吧。
6: 哎，好，回去吧。
3: 如雪，我打算进趟城，晚上就回来。
7: 你不是要去抢银行吧？
3: 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打算去趟白家。
8: 计划可行吗？那南野狡猾的像只狐狸。
9: 娘，您放心吧，这回咱们娘俩是双保险，一定置南野于死地。而且我要让他人财两空。喜贵儿，
10: 哎，
9: 来一下。
10: 大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9: 今天咱们店里会进一批南野的货，是西药，都是一些镇痛和消炎之类的针剂。日本人现在看我看得太严了，你去帮我收一下货，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藏起来，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
10: 大少爷，那
9: 别问了，照我的吩咐去做，我自有安排。
10: 好，我知道了。
9: 哦，对了，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两桶煤油，记住，一定要最上等的。
10: 嗯，您放心吧，大少爷。
9: 快去。
11: 英豪，哎，上次我给你的地图可绝对是真的，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3: 别害怕，我这次来不是要你命的。老太太，
8: 坐下说。
9: 啊，请。
3: 老太太，我这次来是来找您借钱的。
8: 借钱？
3: 啊，
8: 借钱干什么呀？
3: 实话跟您说吧，日本人霸占了我们家医院， 是在做一种秘密武器。

0: 他们把细菌放在弹头里面，只要受到攻击，人就会得一种治不好的瘟疫。到时候中国大地将会横尸遍野，没有活路。
1: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坏？他发明了这个东西，他自己得了瘟疫，他也跑不了啊。
0: 他们已经研制了疫苗，只要打了这种疫苗就不会受到感染，到时候被感染的只有中国人。
1: 坏透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中国人赶尽杀绝呀。
0: 老太太，我这回就是来找您借钱买一批炸药，阻止他们这种疯狂的行为，炸毁他们的基地，包括白家仓库。
2: 我们家仓库怎么了？
0: 你把仓库租给日本人，他们利用仓库储存细菌炸弹，已经成为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罪恶源泉。
1: 我明白，金山啊，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2: 是，娘。

0: 感谢您能这么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抛弃两家的世仇，这么信任我，为安泰城的百姓、为打鬼子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要是我爹娘在世，也一定会感激您的。
1: 快别这么说，要跟你爹娘比起来，我都觉得惭愧。我这么做，也算是给金山。 给白家赎罪吧。

0: 大佐阁下，出事了！多谢爹爹。
1: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0: 是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0: 虎砂耳豆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虎砂耳豆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费力，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4: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

0: 免费领，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

0: 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

0: 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6: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5: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

0: 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险的恐龙时代之旅。真好奇今天要执行的派送任务是什么。
1: 我也是。
0: 你好，你应该是新的电能飞侠对吗？
1: 是的，我叫酷威，是一架时光旅行飞机。
0: 太酷了，跟你执行任务一定很有趣。

0: 方是韩国的古城郡，在那里曾发现过恐龙遗迹化石。
1: 智浩和他的爸爸就在那里的海边发现了巨大的恐龙脚印，他们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恐龙的脚印。哦，这真是个有趣的挑战。
2: 是的，这个包裹里有我准备的一样东西，我相信一定可以帮上你们的忙，祝你们顺利。
0: 太阳能电源启动。
3: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脚印了吧？
4: 我也不清楚，但这确实是我见过最大的脚印，太神奇了。
3: 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恐龙的脚印，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到。
5: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带你开启时光旅行。
2: 安娘，超级飞侠，我是志浩，这位是我的爸爸。
3: 你们好。
0: 安宁，
1: 你们好。哦，
4: 这个里面难道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脚印主人的东西吗？
0: 嗯，快打开看看吧。哇，嘿嘿，
2: 粘土，这个要怎么用呢？哦，
4: 我知道了，把粘土放到脚印上，踏出脚印的形状，然后把它拿去和真的恐龙脚做对比就可以了。
2: 但是爸爸，这是不可能的呀，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
0: 除非我们能回到恐龙

0: 有我在就可以，我可是时光旅行超级飞侠，我可以带你们回到过去寻找真正的恐龙。
1: 真的吗？
2: 那我们快去踏脚印。

0: 们出发吧。
1: 没问题，目的地是恐龙时代。滴答滴答，下一站是恐龙时代，各位乘客做好扶稳喽，时空穿梭。
2: 太神奇了，
1: 每次穿越都是惊喜呢。
2: 我们居然真的到了恐龙时代呀。
0: 在海边留下脚印的那只恐龙一定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2: 是恐龙的声音吗？我们快去看看。我都等不及要见到真的恐龙了。声音越来越近了。在那边，那里有只恐龙。哇，这是一只甲龙，不过我们怎么看它的脚呢？
1: 交给我吧。小家伙，这里这里有美味的叶子，这里这里，快来呀小甲龙，这是你最爱吃的。
3: 悄悄跟上，
1: 最喜欢吃的。看过来小甲龙，看我，不要管后面发生了什么。哎，对对对，看过来。
3: 来吧，我们再试试看。
0: 小心哦。
3: 脚印一样吗？
2: 不，不一样，这不是他的脚印。
1: 想吃这个吗，小恐龙？快抬起脚吧，快抬起来吧，小恐龙。
0: 太棒了，就是现在。是吗？
4: 也不是。
0: 我们动作轻点，可不要吵醒他们哟。
5: 不好。
4: 走啊。
3: 快跑。
2: 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0: 是啊，我们只能再找。我们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
1: 好办法，我可以暂停时间。乐迪，你趁机救出他们。时间冻结。
2: 酷威，你太厉害了。
1: 谢谢夸奖，我们得快点，这个没办法维持太久。
0: 交给我吧，是时候冲刺了。乐迪，

0: 来了，
1: 快上来，乐迪电能加速。我要回去告诉朋友们，我们回到了过去，还找到了留下脚印的恐龙，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这真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时光冒险啊！
2: 有机会一起再去看恐龙吧。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
3: 谢谢超级飞侠，
4: 再见。
5: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马孙河双向电力救援。准备出动，我真的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呢，小爱。
1: 我也是，乐迪，无论去哪里，我已经做好电力救援的准备了。

0: 亚马孙河。亚马孙河可是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哦。
1: 里亚和他的妈妈

0: 和尚。为了尽快帮他们修好快艇，我准备了最新款的绿色能源发动机，任务顺利哦。
1: 蜡笔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0: 对不起，宝贝，有可能是我们这条船的发动机坏掉了，我也没办法了。
1: 可是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2: 包裹快递。

0: 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小爱，电能救援准备完毕。
2: 你们好，我叫李亚，这是我的妈妈。The Window， 欢迎你们。
3: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快艇突然就启动不了了。
1: 好的，看起来应该是发动机出故障了。
0: 别担心，有它就能解决。
2: 太好了，这个里面是什么呢？我看看。是新的发动机，
0: 你们马上就能出发了。
1: 这个很简单，只要拆下旧的发动机，
0: 然后装上新的。
3: 谢谢你们。还是动不了啊。
0: 怎么了？哪里出问题了吗？是发动机电池没电了吗？
1: 你猜对了，乐迪，我们去哪儿给它充电呢？
0: 我们是电能飞机，可以用自己的电力给它充电呢。电能传输。
2: 哇。
3: 太好了，现在电池也充满了，我们可以出发旅行了。
2: 谢谢你们，乐迪小爱，你们要不要一起旅行呢？
1: 太好了，我早就想看看了。
0: 谢谢你们的邀请。
2: 你们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亚马森河太棒了吧。
4: 是太热了吧。
2: 他呢？是大菠萝，
5: 但一个不够啊。
2: 看我再变出一个，那我们就能一人一个啦。
4: 不行，你还没学会魔法呀。
2: 粉色奇迹加倍魔法。怎么长高了？魔法太难学了。别跑吧，我的菠萝。
4: 完蛋了，菠萝卡在它尾巴上了。那是美洲豹啊，看上去它不喜欢这个造型啊。金小薇，快跑啊。
0: 哇，你带我们来的亚马孙河真的好漂亮。
2: 是啊，这里是非常神奇的地方，特别是动物，比如吸血鸟，哇，还有鳄鱼，哇，你们看，水里也有很多动物呢，哇，这里的鱼种类非常多，看树上的是巨塔，哇，
3: 你们刚看到的那只是粉色河豚，是不是很可爱？
0: 是的，没错。
2: 看那里，
1: 那是什么？
2: 哇，那曙光是电鳗发出来的。
0: 你是说电鳗？
3: 是的，不过有一条好像被水草给缠住了。
0: 不用担心，我这就帮那条电鳗离开那儿。

0: 是过来帮助你们的，你马上就能自由了。再见。
1: 你好棒啊，乐迪，你成功救出了电鳗呢。
0: 主要是电鳗很配合我，知道我是在帮他，所以就不会伤害我了。哇！
1: 啊！救命啊！
2: 救命啊！
0: 和金小薇呀！啊！
1: 那只美洲豹生气的样子好可怕啊！
0: 没事，你们别担心，我们在船上，美洲豹应该没那么容易追上来的。
1: 不，你错了，乐迪。美洲豹游泳是很厉害的，虽然它在陆地上活动。啊？怎么会有个菠萝？
3: 这不是重点了，我们怎么办？他就要过来了。啊，
0: 我们快走。
4: 美洲豹游泳速度太快了，我们要被追上了。嗯，
0: 我们也来滑，小爱。
3: 快呀快呀，小乐迪，他就快追到我们了，怎么办？
0: 快，别慌了，你快点一起滑呀。
3: 我刚刚和他赛跑，早没力气了。

0: 停了。
1: 不好了，我的助推器没电了。
2: 乐迪，美洲豹追上来了。
1: 哇！
2: 我来帮你，乐迪。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1: 啊，我怎么也没电了？
0: 你冷静一点，小猫咪。
1: 今天用了太多电量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啊，是我们的帮手到了，
1: 是那条电鳗和他的朋友。
2: 你帮了他，他也想帮我们呢。
1: 请问电鳗朋友们，

0: 欢这个尾巴造型，对吧？再相信我一次吧，粉色奇迹。谢谢你们修好了船，还救了我们，超级飞侠。
1: 你们不用客气，我们也应该谢谢你，你是个很棒的导游哦。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见喽。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